舍家弃居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受宗师，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化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深念愿生其国，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此，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别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紧不步，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死无不能离家，
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离垢天法第二十六。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里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长发合牙音，各叹最甚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震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就近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益，
普念度一切。

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真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住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27。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王设方无边金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梵，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化，皆于空中，或为一化，化界向下，断缘周匝，化成化盖，百千光色，色色异象，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实有序，如是转备，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五阴身，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已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却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肆神光。第28。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拜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29。佛赐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诗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

生生之处，常识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苦，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身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震动，所以这河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灵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胜。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世，佛赐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成，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有他物，真是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
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捷，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长，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合以欢喜，雄猛无畏，声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32。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痴患，内毒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捐之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于此境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迎物，以自接济，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

0: 无田有田，
1: 无宅有宅，
0: 眷属财无，有无同有，有业少业，似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借脱，消散磨灭，心间

宗师，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时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作之。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极，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也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性求愿，积累善本，
虽一

是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五百岁受诸恶业，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我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无？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阴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若其幽冥，转生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极刑，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极为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辛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落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谤，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既生，寿命既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

有交集聚会，心兵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吉身作乐，众功增宴，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之，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名，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畏讥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鬼，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至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由善，但求是美，如护地土，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胜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业，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无余汝等，如是
无无痛无受，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宗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实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即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始彰，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过自端守，终身不殆，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若草作山，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转，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转意，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摄土，未尝灵犀，无碍汝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悉持四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幡，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求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过风明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人，勿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于父母念子，我于此世作佛，以善供物，拔生死之苦，令获五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
转向交界。

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长白言：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宠毁，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助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孙者，一乘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辙。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间，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悲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甚显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知云飞软动，独是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鼓，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尽天眼，观一旋地，

一见此土，一佛如是，悉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即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39。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是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40。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处，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500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积善根，作诸功德，智行回向，介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驾覆而坐，须臾之前，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生者500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所事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41。
譬如

0: 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榻座，妙施其珍，银饰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孝王子零落此佛，此时被也。
1: 佛
0: 祖世尊，彼幽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悉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之，求离彼处，往昔事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落不求生彼。此时备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免，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便，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住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差，

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一佛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成佛刹、得首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一层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7日中即能摄取8000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共告，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于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位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世，当有众生执着善本，一层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六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似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
由于此法不听

闻故，有一意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须臾前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必差，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是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心呼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皆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意可喻，能说法人亦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误区，备受为苦。应请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是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刹。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卧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

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难酬。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福，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行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友，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止诺由他人的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悉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330页，330页第六行末后的两句看起，方便有二种：一，身皆空，而不取相，受真。前面学到这个地方，善利方便。闲事三乘那么三乘是方便法是世尊教学所建立的因为众生根性不相同，根有上中下三等，所以佛的教有三乘第一个，身皆空而不取相，受真。这个意思说的深了，一般特别是初学佛的取相就是着相，

有相，有受，有证，是不是真的呢？真的没有。自信哪来的相？哪来的受？相是物质现象，受是精神现象，心理现象。啊，真也是佛的方便术，真果啊，真小乘，真大乘，真一乘，这真果。我们必须要知道，要深解空。空是什么？是自信。六祖慧能大师在《坛经》上所说的自信啊，他开悟的时候说了五句话：何其自信，本自清净。那清净是什么呢？没有物质现象，自信没有物质，第二个，何其自信呢？本不生灭，不生不灭。不生不灭里面就是没有分别，没有起心动念。啊，有起心动念，有分别，就不是自信。不是自信是什么？是阿赖耶。阿赖耶是假的，从哪里来的？从自信变现出来的。自信为什么会变现出来？一念不绝。这个一念，六道凡夫不知道，阿罗汉辟支佛也不知道，三乘菩萨也不知道，谁知道？大乘圆教初住以上知道有这回事情，肯定没有怀疑有这个事情，见到没有呢？见到了，没真的。那什么时候才能证得呢？佛在大乘经上常说八地以上，这个八地是圆教八地，啊，八地以上五个位次，八地、九地、十地、等觉、妙觉，这五个位次真的了。那么相、受、证得，都是佛教学方便所用的

名词。如果你要执着真的有相有受有证，这是六道凡夫啊，取相就是着相，相受证是佛在教学上建立的名相，便利于说明事实真相。可是你不能着相，你不能真的认为有相有受有证，那就坏了。为什么？自性清净心中一法不离啊，跟你说佛说菩萨说声闻缘觉都是假设的啊，决定不是真实的。你了解这个意思，了解真相，把佛说的这些东西统统不要放在心上啊，放在心上你就不能真的了，你就取相了。最重要的如何不取，不取相，不取受，不取证啊，知道这三个名词是假设的啊，懂得它的意思不能着相，那你就真的了，就真的真的。如果着相呢，着相没真的这个理事都很深啊，很不容易体会到它是事实真相，这诸法实相啊，真正是身结空义，空是没有相受证，假名相受证。

学佛最怕的就是在这个地方取相、取受、取真。你心理上真的有这个东西，这就坏了。啊，自信清净心中，一法不离，连佛也没有。啊，所以马明菩萨在《大乘起心论》里面教导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去学佛。第一个，不着言说相，事实真相语言说不出来，文字是语言的符号，那么不着言说相，当然也就不能执着名字相、文字相，都不能执着啊。自信清净心里面没有文字，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有分别，有执着，有起心动念，是六道凡夫。六道凡夫不但不结大乘，连小乘他也不通。那到底怎么办？古大德有一句话说破了，放下就是。

佛所说的，佛所表演的，我们懂得他的意思，能体会到就行了，千万不要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就是取相、取受、取证。啊，这个东西有没有？没有，是你心里头产生的妄想，产生的概念，全是空的。空到什么程度？变法界虚空界，什么也没有，万法皆空。《金刚经》上说得好，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没有一样真的。那我们现在摆在面前，不都是真的吗？假的，你没看出来。啊，为什么是假的？假的是生灭法，真的，真实的不生不灭。是真的啊！宇宙之间所有现象，没有一样不是假的。佛法也是假的。这个道理要细心去体会。你真搞清楚，真搞明白了，说明真的，不取正德的相，不取正德这个念头，你就真的真的了。如果你着了相，我证阿罗汉了，我证法身菩萨了，假的。你是六道凡夫，没有证得。为什么？证得的人呢，相放下了，你还没放下。那事放下了，理上还没放下。只要有一桩没放下，你没有真正证得。这个事实真相，不能不知道。

啊，所以前面这三个字太深了，身皆空。身皆空的人不执着空。没有空这个概念，那就是没有受。啊，也没有正的这个概念，什么都没有。它是真正其如实相的。如来赞叹呐、啊！啊，这一句话有非常大的受用。只要你不取，啊，不取相，不执着物质现象，不取受，不取证，是心理现象。啊，物质现象、心理现象都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海贤老师、好和尚告诉我们。弥陀，诸佛如来，

有巧妙的方便，巧妙到了极处，帮助我们在一生当中切入境界。这个巧妙的方便就是一句佛号阿弥陀佛。这一句佛号是什么？这一句佛号是一切法，圆圆满满的一切法，没有一法漏掉，妙极了。一切诸佛，一切诸佛名号，一切诸佛所修所证的究竟圆满的功德，就在这一句佛号里头。这句佛号里头有没有戒律？有，圆满的大戒。有没有智慧？有究竟圆满的智慧，究竟圆满的德能，究竟圆满的相好啊。为什么？心得，一切法不离自性，一切法的本体就是自性，它能生能现，一切法是它所生所现啊。能生能现的不生不灭，所生所现的刹那生灭啊，生灭那就是不存在。我们以为这一切法是存在，实际上不存在，就如同做梦一样，梦中境界好像都有啊。啊，有人梦醒了，梦中境界清清楚楚，好像真有这回事情。啊，再找再也找不到了。这一生当中，不可能做两次相同。阿赖耶识所变的，就是梦幻泡影了，可别当真了，当真就坏了。啊，这一句经文里头，身皆空有。身结而不取相受证，这个少有。啊，不取相受证，就是圆满具足清净平等觉。这是什么意思？大乘经里面称它作化身如来，净土宗称它为常寂光，常寂光就是化身如来。常是不生不灭啊，寂是清净平等啊，觉光明遍照，经体上清净平等觉，就是常寂光，就是无量寿。

就是诸法实相。就是无上菩提。最后一句话总结，就是自性，就是自己的真心。在哪里？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六道轮回像大海的水泡，忽生忽灭，生灭无常，生灭不住啊，前年灭了，后年生了，相思相许，啊，凡夫出不了轮回，就是因为取相、取受，问题在此地。啊，佛教导我们真正肯放下，真正能放下，凡夫就成佛了。凡夫成佛很快啊，一念之间，圆满

用什么方法？净宗的方法最为巧妙，一句佛号，海贤老和尚给我们作证。净宗十四代的祖师，祖师的条件在这个时代对净土宗做出最大的贡献，度人无量啊。我推荐海贤老和尚是我们净土宗第十四祖，你们赞不赞成？有没有反对的？我学佛63年，那归心净土大概有40年。我这40年的心得回向给海贤老和尚啊，依他做老师，我向他学习啊，我承认他是我们净宗第十四代祖，在这个大时代里面为我们表演修学的方法，究竟圆满成就，一句佛号念到底呀，不拐弯呐。啊，这才叫真正的方便呢。啊，这他这里讲的方法。

啊，第二种呢，以实相理，实相理深，莫能信受，很难信受啊。要许方便诱因熏生，令其见悟。啊，这是真的。现在上上根人难了，上上根人一看一听一接触，他就明白，就放下了。这个难，过去我的老师告诉我，经上说的这种人，在中国历史上只有一个，唐朝禅宗六祖慧能大师，没有念过书，不认识字，啊，心地清净，平等慈悲。那他不认识字，不能读经，他会听，听人家念的经文，他能悟入。念的人自己没悟入，听的人悟入了。上上根人。我们跟一个老师，老师没有开悟，学生开悟了，可不可能？

为什么？根性不相同。根性为什么不相同？烦恼习气不一样。烦恼习气薄的人，根性就离；烦恼习气重的人，他障碍就严重啊，开不了悟啊。我年轻的时候，第一次跟佛教出家人见面，就是张家大师。我就向他老人家请教，我跟方东梅先生学哲学，老师给我开的课佛经哲学，我知道大乘殊胜，无比的庄严。佛教里头有没有一个方法让我们很容易切入？我提出这么一个要求，老师就像在定中，啊，看着我，我看着他，我看着他好像在定中，他看到我心浮气躁，啊，心浮气躁怎么样？不能说，说了没用处。看了我半个小时，我几乎跟他一样也入定了，啊，浮躁啊，放下了。

他才才说话，说一个字，有。这个有啊，我们浮躁的浮动啊，又起来了，又起来什么？他又不说了，说了一个字不说，啊，再停个七八分钟，第二次沉淀下来，啊，慢吞吞。说了六个字，啊，看得破，放得下。我的速度太快呀、啊，他那个字拖的声音很长，一个字一个字的，说六个字。嘱咐我，我今天给你讲六个字，你好好去做六年。我说从哪里下手？他告诉我，从布施。啊，跟我讲，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那第一个财布施，我就很为难。啊，我一贫如洗，哪来的财能布施？吃饭都成问题。他问我一毛钱有没有，一毛就可以，一块钱行不行？一块钱还勉强。老人家说，你就从一毛一块开始学布施啊，要常常存一个布施的心，这个很重要。遇到有这个机会，随分随力，都是圆满功德。

我们慢慢懂了。老师很慈悲呀，跟我约定了，每个星期天去看他一次。啊，他有空的时候会给我两小时。啊，忙的时候给我一小时。我跟他三年。啊，他很少说话。啊，他所说的我们会深深记在心上，努力去奉献，在一教奉献。那我们是知识分子，刚刚接触佛教，成功失败往往在一念之间。啊，烦恼习气太重了。听到方东美先生说大乘佛法，是这个世界最高的哲学。我跟方东美先生学哲学，最高的哲学，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啊，又告诉我，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真的吗？我也是每个星期跟方老师见一次面，啊，在他家里，我就留意他书房里头的书桌有没有佛经。

我注意的。啊，果然没错。啊，他的书桌上确定摆这个佛经，从来没有看到一次，他桌上没有一本佛经。我相信他的话，他给我讲的是真话，真学。啊，那有没有学戒律？没有。大乘经里有智慧。啊，当然有谈戒律，不是专谈戒律。啊，方先生接受大乘。晚年，全心全力都在大乘教上。啊，在台湾大学里头授课，讲隋唐哲学、魏晋哲学，大乘哲学。啊，最后晚年退休了。辅仁大学请他在研究所讲华严哲学。晚年至少25年这样的时间，全讲佛法，在学校开课。啊，非常难得！啊，《华严经》，他老人家介绍给我的，告诉我，这是整个佛法的概论。在佛教里称为根本法论。啊，所有宗派都从这里分出去的，啊，都离不开华严，华严好像是树根，啊，告诉我，这部经妙极了。有圆满的理论，有周详的方法，周是周边，详细方法，后面还带表演啊，做出来给你看，那一部分就是53参。男女老少，各行各业，怎样将大方广佛华严落实在生活上，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啊，那用今天话说，落实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真不得了。真真难得了，啊，确实是人世间的大学问呐。他还有根，他的根是什么？他的根是阿弥陀佛。怎么知道？华严到最后，善哉童子参访最后一位善知识。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极乐，于是我们恍然大悟：极乐世界是什么？极乐世界就是华严法界啊，就是华藏世界。

华藏世界的精华，华藏世界的核心。海贤菩萨一句佛号念了92年，他的成就首先功夫成片，离一心不乱，四一心不乱，四一心不乱就是法身菩萨，跟慧能大师一样，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在什么时候？我细细观察光碟，我的看法应该在40前后，他真的离心。这么长的时间，他往生自在呀。什么时候都能往生？受阿弥陀佛的嘱咐，阿弥陀佛给他使命，要他常住这个世界，为一切学佛的同学，特别是念佛法门的同学，做一个榜样，做一个标准的模范。所以才寿命那么长的寿命，阿弥陀佛给他的。他自己的寿命，我相信应该是70-80岁。海清82岁，他的母亲86岁。应该是这样的。那后面那么长的寿命，是佛留他在世间表法。他能吃苦，愿意做好榜样给别人看。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他的戒是什么戒？我们早年在美国，在加州成立一个美国净宗学会，这个会现在还在，杨一华居士领导。这是我跟夏莲居老居士见面，老居士嘱咐我在海外净宗念佛道场都称净宗学会，这个名称是夏莲居老居士提出来的。在中国没有正式成立，希望我们在国外多多建立。我在美国那一段时间，美国包括加拿大，总共好像有30多个净宗学会。我离开多年没去了，听说大概现在还有10几20个。美国净宗学会建立，我写了个缘起，提出行门5个科目，就是持戒念佛，一定要落实。

这五个科目，第一个敬业三福，这是念佛人最高的指导原则，不但是敬重，所有法门都不能离开，它是最高指导原则。三条，总共是一句啊，第一条四句：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仁义。第一条啊，这一条里头有伦理，有道德，有因果。啊，孝亲是根，敬老师是本，像一棵大树一样，根是埋在地下的，你看不见的，你看得见的，那是本，就是主干。啊，所有一切枝条都从它生的。啊，什么是根？孝是根。什么是本？敬是本。啊，敬对一切万事万物都要恭敬。你看拜忏的时候，一心顶礼，一心恭敬。啊，圣贤教育就从这个地方入门，没有这两个字，佛来教他，孔子来教他都没有。为什么他不能吸收？啊，有这两个字能吸收。

我在最近这个二三十年提倡儒释道的三个根，这三个根就是从我们净业三福第一佛里头生出来的，孝亲尊师落实在《弟子规》啊，怎么样做？《弟子规》做到了，孝亲尊师有根了。啊，慈心不杀，落实在感应篇，太上感应篇，道家的。啊，最后修十善业，以儒道的基础向上提升佛法，儒释道的三个根呢。啊，没有这三个根入不了门呐。确实，在古老的中国，士大夫学府都是这个根扎稳了，在佛教里才有那么大的成就啊！啊，所以三福第一福，世间福报。世间善法，啊，世间善法是出世间善法的基础。没有世间善法，怎么可能有出世间善法？啊，所以第二福就出世了。孝成，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位移。啊，敬宗居住中介有特别的方便法。啊，我们行门五科就是戒律。你看，净业三福，绝对要遵守。

六合金，三福六合，三学六度，三学戒定慧，啊，六波罗蜜，最后一条，普贤誓愿，很好记呀、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要与它相应，这就是持戒念佛。啊，与它相违背，就错了。啊，六合才真正能够正心佛法。啊，若要佛法行啊，唯有生产生啊。这个意思，和睦相处，平等对待，比什么都重要。啊，家和万事兴。社会要和谐，国家要和谐，地球要和谐。啊，从哪里做起？从我做起。我能够把这个五门啊，行门这五科统统兑现了，做到了。这一句佛号，功夫得力了。哪有不往生的道理？啊，往生真有信心，真有把握。啊，要学老和尚这样的，来福寺的三个人，老和尚的妈妈，说走就走了，多自在呀！啊，欲知是知，知道自己到哪里去。啊，阿弥陀佛来戒淫，戒淫的时候你会看到你过去现前同参道友真正往生的都会跟着阿弥陀佛一起来戒淫，到极乐世界不孤单呐、啊，熟人很多，会很欢喜啊，嘿，我们又在这又聚会了啊！这个聚会是永远不会解散的。啊，那么也有些冤亲债主啊，他们修得不错，都往生了，到这又见面了啊！这见面就和睦相处了。啊，再没有怨恨了。极乐世界能不去吗？啊，三福最后是大乘。啊，净宗是大乘。大乘要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啊，前面是必须具足的条件啊，一定要发菩提心。菩提心什么？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我这个说法，大家容易体会。啊，决定不能用虚情假意对人对事对物啊，那是造六道轮回业，别人骗我不要紧，这是假的，什么都是假的，别放在心上，我对他要真诚，永远用真诚对人啊，不怕上当，不怕吃亏啊，不怕欺骗，啊，为什么？我们能体谅他，他没有学过佛，他没有人教他，

他不能受社会的诱惑。啊，我们有幸，非常幸运。啊，有人教我们，我们才懂事。学了佛之后，信心非常坚固。啊，恩人要报，要知道报恩，要知道感恩。你们看老和尚，老和尚救狼，狼都还报恩。啊，提了这个野蜂蜜来供养老和尚。啊，狼是一般人不喜欢的，狼心狗肺呀。啊，最不好的，哎，他知道报恩。老和尚救了他的母狼，啊，这个公狼感恩。这都是表法给我们看的。畜生里面的贤人君子，让我们对待动物不能轻视。啊，用感恩心对人、对事、对物。啊，以种种方便帮助别人。发菩提心之后，深信因果。这个因果不是普通的因果。普通因果，人都能相信。哪有菩萨不相信？第三佛是大乘菩萨，这个因果是专门指的，念佛是因，成佛是果，是说这一条。啊，那换一句话说，菩萨不知道念佛往生太多太多了，这全菩萨的。那读诵大乘，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一切经的读什么呢？就这一部《无量寿经》就够了。啊，专攻这部经，一生呢专讲这部经。这部经里头的义理无穷无尽啊，你真正去读，遍遍都有新的体会，永远读不倦呐，读不厌呐。啊，这一部经里头有圆满一切诸佛如来教化众生的义理，通通在这部经里头。啊，这部经就是一切诸佛菩萨的德号，一切诸佛菩萨所说的经，这大乘。大宗持法门啊，展开来就是大放光佛华严，展开来就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为众生所说的一切经，浓缩就是这一部，展开无量无边的，我们认识这个宝啊，这还得了啊！
太幸运了。啊，所以一定要深信不疑。啊，释迦牟尼佛从今往后这个九千年的法运，真正能修成就的就是这部经，就是这个注解，就是这一句佛号啊，海鲜老和尚做出榜样给我们看，我们要相信，不能有丝毫怀疑。啊，所以末后这两句，最后全经行者，前面十句是自己修成，自己成就之后要帮助众生。啊，帮助众生就一句话，劝进行者。啊，劝是劝他相信，为他讲这部经，介绍这个法门。啊，进更进一步推动他到极乐世界，把他带进极乐世界，这功德就圆满了。啊，三学六度，啊，三学是戒定慧，应戒得定。啊，戒持戒的目的在哪里？这个要知道，得清净心，得平等心。清净心是小定，四一心。平等心是利益心，啊，得大定。觉是彻悟，啊，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这是大乘教理最高的指导原则。跟世间法不一样，今天世间法崇尚科学，科学从哪里入门？从怀疑。啊，所以研究科学的对什么都怀疑。啊，从怀疑里面发现问题，然后再从数学的理论推测，有这个可能，再用科学仪器就观察，证实他见到的真相。跟圣贤教育相反，圣贤教育决定不能怀疑，有丝毫的怀疑，那丝毫怀疑就变成障碍，这个障碍在念佛人讲，可能最后往生你去不了，去不了的原因就出在怀疑上。这很可怕，所以大乘跟中国传统文化从信能入，信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根。啊，中国人讲信德，中国讲的

也是神。啊，外国人也讲诚实，不欺骗人，讲信用。啊，人没有信用的，银行不会贷款给你。啊，讲信用。中国人的信是德行，信德啊，是道德，是从自信生的。外国人信是从阿赖耶变现出来的，不一样啊，根本不相同。大臣，中国文化之可贵啊。那最后最后一门，普贤誓愿啊，礼敬祝福要学。为什么？无量寿经第二品，得尊普贤啊。那么我们就晓得西方极乐世界是怎么成就的，完全是普贤菩萨十大愿望跟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相结合成就的。十大愿望展开就是四十八愿，四十八愿浓缩就是十大愿望。不疑不疑，那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是普贤菩萨十大愿望的世界。一定要修礼敬，平等的礼敬，没有分别的礼敬，对任何人跟对待阿弥陀佛完全相同啊，在日常生活当中练呐、啊，啊，练成了你就入境界了，你往生有把握，称赞如来啊，诸佛从相上说的，如来从性上说的，意思不一样啊，从相。任何人我都要礼敬，跟对佛一样，称赞那就不一样，是善的称赞的，不善的不称赞啊。善哉童子五十三参，有三位善知识，有礼敬，没有称赞啊。这三个善知识是代表贪嗔痴的，甚热婆罗门代表愚痴，有礼敬没有称赞，甘露火王代表嗔恚，有礼敬没有称赞，法所弥多女代表贪爱啊，有礼敬没有称赞，贪嗔痴是负面的。善财童子表演给我们看了，供养是平等的，你看礼敬是平等的，供养是平等的啊，只有称赞有差别。那为什么他那些不善你要称赞，人民都学，社会就乱了啊，不是为他也不是为我，是为整个社会大众考量啊，不能让他们心行有所偏
有所邪啊，不正，那就错了。啊，忏悔业障是从自己本身做起。啊，别人的业障不要去放在心上，不要挂在口上，要真正自己忏悔。啊，自己忏悔，依照这些方法，在日常生活当中磨练呢、啊，把那个最不喜欢的人，啊，变成我们心里欢喜了，啊，最讨厌的人，啊，念头都能转过来，恭敬心能够升起来，也让你忏悔了。对人、对事、对物，啊，对事物认真负责，啊，对人，中国老祖宗所说的五伦五常，不能不知道啊。五伦五常是做人的根本呐、啊。伦常没有了，人的样子不是人呐、啊。啊，五常是仁义礼智信，仁者爱人。就是菩提心的啊，义者循礼，要遵守大自然的规律，不违背自然规律，这叫义啊，人跟人要有礼。啊，有理人才能和。啊，理是和为贵也。要跟人和睦相处，平等对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懂得这些原理原则。啊，智是理智。不被外面境界迷惑，这是智慧。最后是信。啊，人言为信，人的言语说出来要兑现的，不能欺骗人。啊，无常里头有信，仁义礼智信；五伦里头有信，朋友有信，啊，伦常八德，中国人的标准，啊，符合这个标准，这是中国人，炎黄子孙，啊，中国传统文化核心。啊，在佛法里面，三皈、五戒、十善，沙弥律仪，至少我们要把它落实，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要能对得上号啊。啊，为什么我们要到极乐世界去？到极乐世界必须具备这些条件。啊，念佛人把这个五种五窟都能融在一句佛号里头。啊，一句话，圆圆满满具足，
这无苦。佛号里头有戒，佛号里头有定，佛号里头有慧。妙用无穷啊。老和尚表演淋漓尽致啊，表演得太好了，让我们看到五体投地 啊你看他的成就，一生跟他在一起的人没有不欢喜的，这成功了。啊，他喜欢别人，人人喜欢他，一生没有打过妄语，没有轻慢过任何一个人，这德行恭敬做到家了。啊，一生没有冤亲债主，无论什么人都欢喜跟他接近啊，他都满别人的愿望。啊，年岁大，佛要他表法，所以佛给他一个健康的身体。啊，112岁，生活自理，不需要人照顾。这个用意很深，诸位细心去体会。啊，自己的事情从来不麻烦人，而且勤于劳作。啊，踏实。农业专家了，那从小就生活在田园啊，虽然不认识字啊，对于种植粮食、蔬菜、水果啊，真正是行家，经验非常丰富啊，非常勤快。修行念佛，在工作里头，在生活里头，在待人接物里头，什么是道场？无时不是道场，无处不是道场。他修行没间断。啊，接触一切人事物，六根对的对着六尘，在这个里修什么？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啊，知道所有一切万事万物都是自性变现的。自性在哪里？随念一法，无不是。啊，真正明心见性的，圆融基础，自在到基础。啊，是摄相离身，他明白了。明心见性，他明白了。可是，一般凡夫不能相信，不能接受。啊，那怎么办呢？要须方便，诱因熏生，令其见悟。

啊，要有种种方便。我们相信老和尚往生，这一往生呢，有不少人求悟啊，特别是常常亲近老和尚的人，老和尚对他们的修学有特殊的教诲，那是因人而异。这些人如果能够反省，能够常常念着，都会有不思议的成就。这其德广大了，不二臣所能为，声闻缘觉，阿罗汉辟支佛做不到啊！化身菩萨能做，二乘菩萨没发菩提心的，古言善理，善巧方便，简历三乘佛法啊，三乘乘者彻也，四教义记住的是乘就彻啊，这个要念古音念声，运在位矣啊，这确实是做什么用啊？运输送啊，运出三界归于涅槃，用这做比喻，佛法能帮助人离开三界，三界就六道，欲界、色界、无色界啊，回归到涅槃，小乘有涅槃，阿罗汉证得啊，证得小乘涅槃，六道轮回不见了，超越轮回啊。但是超越轮回没有超越十法界啊，还要继续不断努力超越十法界。十法界怎么来的？无始无明变现出来，无始无明就是起心动念。那么这种起心动念我们自己没有感觉，它太深了，太迷了啊，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有这回事情。不但我们不知道，阿罗汉辟支佛也不知道，大乘菩萨知道。他怎么知道的？听佛讲经说法知道的啊，像我们一样啊，虽然知道没见到，这种起心动念在哪里？就在现前，就在当下，太深了，深迷啊，迷是凡夫，三乘菩萨都不知道。那一念不觉，我们对这一念都没有概念，什么叫一念？弥勒菩萨告诉我们啊，释迦牟尼佛问，这个问答是代替我们问的，

让我们听到他们的对话，知道还有这么回事情。啊，佛问弥勒，心有所念，凡夫起个念头，或是念人，或是念事，或是念理，起了个念头。佛问弥勒菩萨，

合起来就是五蕴，色受想行识。啊，色是相，受想行识都是识。啊，吉祥是也。弥勒菩萨回答：一弹指。啊，一弹指，弹指之前有多少呢？32亿的千年。这就细念，叫一念，一弹指的32亿百千分之一。啊，百千十万，32亿乘十万，320兆。一弹指，320兆个念头。那现在我们用秒做单位，一秒钟。啊，一秒钟能弹几次？啊，有人说弹得很快，速度很快的。啊，年轻很有力气的，可以弹7次。那32亿乘7，2100多兆啊！一秒钟啊，就在面前了。所以我们是丝毫感觉都没有，那叫一念呢。啊，前念灭了，后念就生了，一个接着一个，没有两个念头相同的。所以大乘经上说，相思相续，一个接一个是相续，不一样，是相思，相思相续，假的不是真的。这一年过去了，再不回头了。

万象确实，心心不住啊，这个心是新旧的心。啊，每个念头是新的。啊，存在的时间多少呢？2100多兆。一秒钟。啊，2100多兆的生命。我们怎么会知道？最假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老和尚对于这个事情讲得很透彻，常常挂在嘴上，什么都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假的就应该放下，所以不要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完了，变成六道轮回啊！不放在心上没事，就是菩萨。菩萨应化在世间，跟我们世间人视线的一样，不一样的他不放在心上，我们心上有，他事上有，心上没有，这跟我们不一样啊。这是我们要学的啊，事情如理如法的，对众生有利益的，尽心尽力去做，做的时候不放在心上，做完之后当然更不会放在心上，这什么叫敬业。如果放在心上就变成染业，心被染污了，被染污就不清净了啊！动摇是不平等的，我们现在不平等的，前念灭后念生，这是动向，这是不平等的相啊，真相没有这些幻象在里头，如如不动，不生不灭。

那是真相。凡是有生灭的，全是假象。啊，要认识清楚，要放得干净。那么三乘人，佛在《法华经》上用三乘，三种不同的乘，达到不同的果地。啊，《法华经》有羊乘、鹿乘、牛乘，与小、中、大三乘，用这个来比作比喻。啊，小者呢是文臣，中者呢圆觉臣，大者菩萨臣。《法华经》譬喻品里头说，如来有无量智慧，力无所谓，诸法之藏。啊，我们重新念一念，如来有无量智慧，有无量力，有无量无所谓，有无量诸法，这样念大家懂了，样样都是无量的。无量跟无量寿就连起来了。无量寿什么意思？没有一样不是无量。无量智慧，无量寿命，无量德能，无量才艺，无量相好，啊，样样都是无量。这什么比喻？不是的，事实真相。什么事实真相？自信的德相，啊，信德万德万能，包括这些显现出来，没有秘密，全都显现了。不是说一部分显了，一部分没有显，不是的，全体都显了。只要念头一动，全体就显了。这个现象全宇宙，我们能见到的是靠近我们这范围的很小的圈子。啊，这个圈子是吧？六道十法界，这个圈子非常非常小啊，我们能有感触的，感触不到的太大了。佛经上讲，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这太大了，我们无法想象，都在一念当中完成。啊，就像幻灯片打在荧幕上，同时出现，没有说先后，同时出现。啊，用这个比喻，跟事实真相很接近。啊，全是个假象。佛菩萨知道了，他们有能力离开，也有能力再入进来，道家慈航啊，再进来干什么？帮助有缘众生啊，缘就是听话，他对你相信，你能接受，这就有缘，他一定要帮助你啊。他不听没有缘，他不肯学没有缘，有缘佛菩萨就现前，没有缘不现前啊。我们求佛，佛不现前，
什么原因？

佛知道来了没用处，我们不会一教奉行，阳奉阴违，习气太重，烦恼太重，回不了头。跟佛菩萨感应道交，必须烦恼轻啊，真正放下一些了，真正想走这条路了，佛知道肯定帮助你啊，肯定成就你。那你能发大菩提心，你不怕苦，不怕难啊，真正能给众生做好榜样，那就像海贤老和尚一样，阿弥陀佛会委托你，请你多住几年，为众生做个好榜样。那你要是不怕辛苦，能接受，能跟佛合作，这好事情啊，这个时候你万缘真放下了，一个杂念都没有了。为什么？一切都是佛菩萨安排的，顺境善缘是安排的，逆境恶缘也是安排的。为什么？你能承受得了啊，善缘顺境，你不会起贪心，你知道是假的，不会受他干扰，不会被染污啊，逆境恶缘，你不会生嗔恚心，你不可能有报复啊，通通欢喜接受。佛菩萨要这样的人啊，这样人说他没有自己，知道自己身体假的，一个妄念一个妄念的，这样产生的，根本没有实质啊，一切万法也如是啊，他清楚，他明白，他一点不糊涂啊，所以他快乐无比啊，真的法喜充满，长生欢喜啊，能够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用自己的功德感化众生。啊，虽然感化不着相，啊，确确实实，他真正能做到远离相，还没有念头，啊，于一切法当中没有起心动念，与清净平等觉完全相应，在哪里修行？眼根在色尘上修行，耳根在身尘上修行，鼻根在香味上修行，舌根在肠胃上修行，六根在六尘境界

修什么？修不知足。修阿罗汉，修不分别，修菩萨，修不起心不动念，修佛。那我们在日常修行，所以人要离开六尘境界，到哪里修啊？没地方修啊，那叫盲修瞎练。啊，要在境界里头去磨练，我们的习气很深，磨练很困难，但是要磨，认真去磨，磨个三年五载，哎，渐渐有一点效果出来，就有信心了。啊，不在境界上练，那是假的，不是真的。啊，所以大乘宗派里头最高的境界密宗，啊，什么人修密呢？人人都要修密，不修密不能成佛。密等于说考试，你通考试通不过，你成不了佛啊。到什么时候才接受密呢？张家大师告诉我，明心见性之后，密不是普通人修的，法身菩萨修的。啊，色相摆在面前，真的不起心不动念，才行啊！啊，起心动念。你就回到六道轮回来了，不起心不动念，超越了啊！真正重正德自性空，正德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虚妄对虚妄，外面色相虚妄，我身也是虚妄，心也是虚妄，通通归零，这就对了，完全正确了。啊，千经万论到最后就通过这一关。啊，不贪财，啊，金银珠宝堆成山，没有动念头，那叫不贪呢。不是没有啊，没有不贪是假的，摆在面前。啊，人生天，天上的资源比我们丰富，天人的享受比我们高，好的太多了。会不会去贪心？会。天人寿命终的时候非常苦恼啊，为什么要舍掉啊？他带不去啊，他要随着业力去轮回啊。啊，多半都是随恶业，为什么呢？善业在天上享福包掉了啊，剩下阿赖耶里头恶业种子，所以天人寿命中是堕三途的很多很多。同样一个道理，现在堕三途的人完全是不善业所感的，在恶道里消尽了，他阿赖的善业种子起现行，他到人天来了啊，大善都升天了啊，所以三善道三恶道平等的啊，为什么呢？都是小业，三善道小善业，三恶道小恶业，
自信清净心里头没有业，统统要消掉。明白这个道理，真正修行人，他把这个业统统放下，不受果报，超越了。你不放下，你就得要报，决定有果报。那我们不想再搞轮回，天上人家不想搞这个了，要把善恶业统统放下。啊，断恶修善，事要干，心地清净，一尘不染。断恶不着断恶的相，修善不着修善的相。啊，像化身菩萨一样，于一切境界当中不起心不动念，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知道事实真相，所有一切无论心理现象物质现象，通通都是在一秒钟2100多兆频率之下产生的幻象，不是真的。啊，真空不空，妙有非有，所以真空心体里面不执着，不起心不动的，现象上也不执着。啊，真空里头没有妄想，妄想是真空变现的，虽变现的，它不是真的。啊，真空里头了不可得，妄想里头也是了不可得。佛讲得清楚，讲得明白了。啊，所以《法华经》毗卢品说，如来有无量智慧，无量力，啊，力今天讲的能力，有无量无所谓，无量诸法之藏，能于一切众生大乘之法，这个大乘是指一佛乘，成佛之法，但不能接受。啊，不仅能受我，舍利弗，一世因缘，当知诸佛方便列故，于一尘、一佛尘分别说三。

法华文具是方便者门也，门是比喻，通达的意思。啊，为真实做门，真实的行，真实就是自信，德行就是明心见性，功有方便。啊，诸佛菩萨以种种方便帮助我们入门。啊，而入门几乎每一个人都不相同。啊，但是最普遍的、最稳当的、最真实的，海贤给我们表法了。一句佛号，他讲：“天下无难事，只怕心不转。”这一句佛号，你要是转，也能入门。那我们就学他的转。啊，他这一句佛号，我估计他应该在30岁到40岁的时候，真的离业心不乱，入门了。啊，那么他本身具备的条件，我们跟他比一比，我有没有？这个重要。啊，本身具备的条件，老实、听话、正干，凡是有这个条件的，没有一个不成就。我们在地仙老和尚他那个锅炉匠的徒弟看到了，3年往生，欲知时知，站着走的。啊，那么他的心态、学习的态度，这个重要，真诚、亲近、恭敬。啊，本质加上这三个优良的心态，哪有不成功的道理？啊，这些我们统统具足，烦恼改不了啊！我们必须克服烦恼啊，把我们自信里面的真诚亲近。练出来呀！啊，把我们的老实、听话、真干，是我们自信里面本有的德行。障碍去掉了，自然现前。啊，铲除业障，认真学戒，就是帮助我们清除障碍。啊，戒没有别的，戒的作用就是清除障碍，让我们的心得智慧现前。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325页，倒数第四行第二句看起，啊，菩萨能化无量身，应现微尘刹，无有住处，无有真迹。我们先看这四句，菩萨是指极乐世界的菩萨，啊，他有能力化无量身，啊，这个我们呢都能够相信的，啊，都不会怀疑。往生到极乐世界，即使是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有这样的神通，那这种智慧能量神通啊，一般是化身菩萨才有的。那么极乐世界生到那边，就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啊，所以他的神通能量看上去好像跟阿弥陀佛差不多。啊，化身菩萨里面品位都很高的，报陀里面41位法身大士，啊，有许多能量接近圆教地上菩萨，所以他能化无量身。应现微尘刹，诸佛有感，众生也有感，啊，诸佛是教化众生，这种信息遍法界虚空界法身菩萨都知道，

他愿意来听经，在极乐世界他有能力分身去听经，本身在阿弥陀佛大讲堂如如不动，应现设法微尘刹土诸佛如来，到那边供佛闻法，附带也度有缘众生，不可思议，无有住处。啊，为什么他没有住处？化身呢？有感，它就有印。感消失了，印也不见了。所以底下一句说：“没有痕迹。”就像做梦一样，梦中有啊，好像是真的。醒过来之后，痕迹没有，再也找不到。正在梦中也没有住处啊，那就是正在应现的时候，有时候一部经不是一天能讲完的啊，像在我们这个世界，释迦牟尼佛讲经教学49年，菩萨应化到此地来至少也要住49年，他化身啊，49年这一期一段，经教学完了，他不见了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了。下面是用比喻说，如电击空中，无所从来，去无定期。啊，像闪电，闪电我们大家都见过。啊，一亮之后就没有。啊，如果有两个、三个电击在一起，就看到火花。啊，但是瞬间它就消失了。菩萨应化在微尘佛刹里头，就像闪电一样。啊，来去都不可得，菩萨平等，无有先此后彼分别心啊，没有。这是说什么？设方诸佛的感，一切众生的感，佛与众生的感有先后，菩萨的印没有先后，菩萨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那众生呢？佛没有起心动念，设法度生都没有起心动念，但是被度众生里面，中下根性还是有分别。

啊，像六道里头有分别，有执着。十法界里面没有执着，它有分别。啊，乃至于别教三乘菩萨，还有起心动念。啊，其实这样子啊，我们才能够体会到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威力，无量界修行的功德加持，给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即使是无逆受临终一念生念往生，平等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啊，这一加持智慧神通道理跟法身菩萨啊，报土尼沙法身菩萨几乎是平等的，没有差异。如电光照物啊，无彼此先后分别，同时的念老后面加了个注解，上云菩萨一念普知十方，啊，一念就普知十方，为什么？他没有空间，他没有时间，啊，时间空间都是从阿赖耶里的现。转八时成了四智，空间时间都不可得，所以只有一念啊，一念统统到了普智十方啊，故其神速，它的速度超过光速无量亿倍，这是真的，一点都不假。那这一课课题无住身心，金刚经上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啊，无住是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全放下了，这真的无助了啊，身心是其用，十方世界有感，没有一桩不清楚不明了啊，所以自自然然有印，印就是身心，那升起供佛闻法的心，升起度化众生的心啊，虽身心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啊，这是明心见性菩萨的境界啊，也就是本经所说的阿惟越智，这一种殊胜的功德。

利益，一生当中可以证得，能不求吗？能疏忽吗？啊，真想往生，一定要记住，放下，什么都要放下。啊，事法佛放下，佛法也要放下。《金刚经》，佛说得很好，法上应舍，何况非法？那个法是佛法，佛法要放下，何况世界法？啊，通通放干净了。为什么？真心现前。没有放下，那就是真心的障碍，真心的染污。所以一定要放下。啊，下面第四段，利见解缚。经文列摩肩王解诸缠缚，啊，三缚十缠我们学过了，这些烦恼都是从邪见里面生出来的。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裂魔见王，裂是破，破裂。啊，这是从比喻说，魔见好比是王，楼王，我们把这个楼王打破了。魔啊，魔见的魔者，大智度论语，夺慧命，坏道法，坏功德，坏善本，所以叫魔啊。这个坏字贯下面三个意思啊，他能够夺取我们的法身慧命，我们有法身慧命，为什么没不能证得？问题就在此地。啊，它造成的障碍呀，得不到法身慧命的启用。啊，它又能够破坏修道，能破我们的功德，能障碍善本。啊，善本就是古圣先贤所说的本心本善。啊，心本善就是此地讲的善本。功德跟善本都是讲自信的心德，能生功德，能积功德，一切善法都是从他而生，从自信的。

能大师的说法，我们比较容易懂。啊，他说：“何其自信，能生万法。”那么这叫魔啊，见知思虑，就是思想啊，算律是思想推求决定。这都属于见这个范围，包括正邪啊，正见、邪见我们往下面看，止观第五卷书，一切凡夫未皆甚道，皆是阶级，没有达到圣道这个阶级。达到圣道就是见性啊，从原教初住到等觉，这都是圣道啊，刚刚达到是原教初住菩萨，别教初地啊，戒而其迹，迹就是嫉妒分别，

计是计较，度是度量，比较啊，那么简单的说就是起心动念了，这统统叫戒。又大乘一章第五卷说，推求说之为戒，以上是广义，凡是有思虑、计较、分别、推求等等，都叫做见。这是见的广义。又直观地实说，做决定解，明知为见。这个意思跟前面不一样，这个意思下维持具决定性的知见啊，就是你的想法、你的看法决定了，这个叫戒啊，这个意思比较下策啊。戒有邪正，有有有断肠等戒，统统叫邪戒。

见无见，断见常见，通通叫邪见。为什么？自信清净心里头什么都没有，哪来的正见？所以慧能大师说得好，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如果你有，你心里还有邪见正见，有见无见啊，断见常见，断见是生灭，常见是不生不灭，你还有这些东西在，通通叫邪见啊。那这些东西经上不是常常有说吗？对的，经常没错，你对他只要有执着就是邪见，你把这个东西放在心上就坏了。啊，到最后连阿弥陀佛也不能放在心上。恭喜你，你真的无上菩提了。等妙趣味啊，啊，没有证到妙趣味，这个阿弥陀佛是真见，决定不能放弃。啊，真见一个就够了，不要再多了。啊，为什么再多了都变成邪见了？心里头念佛的人只有一句弥陀，一直念到底啊，念到哪里？念到往生极乐世界。在极乐世界修什么呢？还是这一句阿弥陀佛，没有改变的，没有丢失啊。念到什么时候？念到等觉菩萨，你真的等觉了。最后的那一品生相无明习气断干净，这个时候长吉光现前了，十报图不见了，自然不见了，长吉光自然现前，那就是无始无明烦恼习气断干净。啊，这个时候圆满菩提，楞严经后头加了一句：“归无所得。”你得到了什么？什么也没得到，什么也没有得到，就是圆满的真的啊，自信圆满的真的，再没有丝毫障碍。啊，智慧的能神通广大，真正无法想象。啊，所以这个地方的意思，决定不能够错切了。啊，

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全都包括了。不但相不能有，不可以执着，见也不能有。相是有形的，见是无形的。那见什么？简单讲，念头。不管念头邪正，不管念头有无，也没有。啊，为什么？这个见是自心的本能，不是修来的。自心本来就有，啊，世尊在《华严经》上讲得好：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这个见在德里头，就是德能啊，相是相好。佛用三桩事情代表心德，圆满心德，就是第一个是智慧，第二个是德能，第三个是相好。完全展现在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明心见性了。永远生活在智慧德相的世界里，啊，一直到无时无明习气断得干干净净，丝毫都没有。啊，这个时候十报土自自然然回归到常寂光，常寂光跟十报土无二无别，常寂光是自信在隐的状态下，十报图呢是自信在现的这个状况之下，啊，自信有隐现不同，它没有生命，现不是生，隐不是命，啊，隐现非常活泼，非常自在，啊，外面有感它就现，外面感消失掉了它就现，啊，所以有证得十报土的菩萨，他自然就现，啊，在十报图修行的菩萨圆满了，那自然就现了，就不现了。啊，所以不现，不能说无，不能说空；现，不能说有。啊，这个现象清清楚楚，明明了了。闲公老和尚的师父告诉他：“你明白了。”

0: 乱说，不能说。为什么？别人听不懂，别人说你造谣生事。
1: 凡是实现的，凡是所说的，对方一定要能听得懂。
0: 你们也别说啊，他得受用啊。对方听不懂别说啊，为什么呢？会引起他报复。你说的他没看到，你真的他体会不到啊，他要回报，将来到无间地狱。谁把他送到无间地狱，你要负这个因果责任。啊，对什么人能说？对见性的人能说。没见性的人不能说。那换一句话说，见性这些菩萨们，他们对三乘人不说，对声闻缘觉不说，对六道众生不说。啊，我们从这里把它搞清楚、搞明白了。啊，下面讲魔见妄。妄是比喻，邪见、参差角落，令人难以脱离。譬如罗网，所以叫邪见网。啊，这个网多大呢？六道轮回就在邪见网里头。啊，邪见网要是裂开了，你就超越六道了。啊，要真的阿罗汉果，见思烦恼断了，脱离六道轮回了。阿罗汉的定功，阿罗汉的智慧、神通、断能，有能力裂魔见网，协助缠缚，处理六道轮回了。可是上面还有一个魔见网啊，更高一层的魔见网，那是什么？那是无明造成的啊。阿罗汉破的是见思烦恼造成的。

啊，六道真的苦不堪言，三恶道的地狱，堕下去之后几乎没有出头的希望，多可怕！啊，脱离六道轮回，在十八界虽然有忏悔，轻不严重，所以四生法界是佛的方便土，是佛的净土，六道是佛的秽土。这个里面生活感受完全不相同，四生法界里头没有轮回的现象，

生灭，没有轮回。下面念老引用《华严经》上两句话：“我慢开观见妄增长，见妄增长不好啊！见妄增长是六道坚固啊！”见王怎么增长的？傲慢、嫉妒、怀疑，这是烦恼的根呐！啊，我慢是嗔恚的根，我爱。是贪欲的根，怀疑是愚痴的根，贪嗔痴啊。那这三样东西我们有没有？有，傲慢，傲慢自己不知道啊。啊，嫉妒有没有？怀疑有没有？有这三样东西，这三样东西天天在帮助见妄增长。那这个见越来越复杂。现在人的见妄比六十年前的人增长不止100倍。我们应该可以说千倍到万倍。这个话是真的，一点都不过分。啊，这半个世纪大幅度的成长，烦恼习气啊，你眼睛所看到的，不要说别的，广告比六十年前增加多少？六十年前广告不多，好像没有人在外面墙上贴广告，现在就贴满了，连车上都是广告，啊，巴士都是广告，啊，六十年前没有，啊，巴士干干净净，啊，传媒。报章杂志，六十年前报纸就一张，顶多两张，现在几十张，增加多少倍？现在每天给你看的报纸几十张了，大张的，比一本书的分量还多，一天一份的，啊，广播、电视。网络、手机，我设1000倍、10000倍，绝对不过分。这人能受得了吗？人在现在这个社会，就像喝醉酒一样啊，迷迷糊糊啊，啊，颠三倒四啊。啊，走路都东倒西歪呀、啊。

这总而言之，就叫魔见王。啊，邪见王。华严经上的这句话，说得好。我慢在灌溉，烦恼大幅度的增长，烦恼背后是习气，怎么断法？现在什么样的经教都不起作用，那什么样的这宗教都见不到效果，这什么原因？就这八个字，什么人能放下我们？我慢放下是什么样子？恭敬谦虚，啊，现在人要不要恭敬谦虚？不要啊，这个没出息，这个要被淘汰啊。啊，认为这个傲慢是对的，这是在理念见解上从根上坏了。啊，过去教学是在根上对症下药。啊，从谁做起呢？从自己做起。自己没有教好，怎么能教别人？啊，自己教好了，自己是别人的榜样。啊，一个家庭，家长带头啊，家长正，一家人都正。用伦理，用道德，用因果，把我们的贪嗔痴慢疑控制住啊！有不能让它发展啊！礼义上讲，傲不可长。啊，这就像限制它，不能让它增长。

下面引用制度论第十一卷大制度论一百卷啊，这里都有两句话很值得我们警惕。世人邪见我，烦恼破正知。魔见王就是邪见王，有念不行的，谁没有念？念有邪正，现在的人邪念多，正念少，确确实实有，完全是邪念。没有一个真理，真有啊！现在这个世界啊，怎么得了？大家都肯定把邪念认为是应该有的，做人应该要有啊。正念呢，推个古人，那个已经落伍了啊，那是过去。封建时代的，是那些帝王专制用这些方法来巩固自己的地位限制别人的思想控制别人的思想，用这种来解释认为邪念是自由是解放这是正常的，这知见颠倒了邪正颠倒了，以邪为正，以正为邪，这个世界马来西亚老首相马哈蒂非常聪明，有智慧，有德行，我很佩服他，连他都问我，这个世界还会有和平吗？何况智慧德行不如他的人太多太多了这一句话里头更深的意思是丧失了自信心问问中国人，中国还能复兴吗？汤恩比所说的，有人相信吗？为什么他这个书卖不掉？没人相信。我们从日本带来这个书，昨天我仔细看一下，一本日币400元，400块钱。要记住它是哪一年印的呢？1978年，30多年前了，没有印过第二版，第一版的
一般印书我们知道大概就是1000册吧。啊，没有第二版，这也很难得。啊，这个是三宝加持，留着一本给我看。啊，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一个严重问题，自信心没有。

于善没有信心啊，对于乱有信心啊。你要问他，这个世界上会不会有大灾难？他有信心。最大的灾难核武战争啊，核武战争是汤恩比所说的人类集体自杀，最可怕的。他晚年80岁以后，85岁过世的，这5年当中，天天都在想如何能够避免这个灾难。啊，不让这个灾难可能发生。他想这个。啊，想出一个世界国家。这个念头的动机是从中国春秋战国到秦汉统一，他看到这一段的历史。现在二战之后的地球与中国春秋战国那个时代状况非常相似。

那个时候的统一，在形式上是用武力统一的，故事里面呢是文化，他讲得很好。中国从这统一之后，真正统一了。800多个诸侯国变成一个大国。中国人讲天下，就是指本国族群的统一。因为过去是每个国家，每个国家大国方圆100里，小国有30里、50里。各国都是主权国家，所以这么多小国在一起很容易引起战争。春秋战国乱了500年了，最后这一统，这个灾难没有了，人民才恢复过到像周朝早期的那种安定社会。那么秦汉统一之后，诸侯国没有了，是在统一政府领导之下，教化之下，汉武帝用董仲舒的建议，以孔孟学术来指导政治，到汉明帝以后，佛教传入中国，中国帝王开始用儒治国，用佛教化众生，用道祭祀祖先。这个逐渐以后就形成一种制度。虽有改朝换代，这个一套做法没有改变。

由之国，佛化名，道祭祀天地鬼神。古界里头讲鬼神，都是指祖宗。这在中国生了根了，不管是哪个朝代，不管谁当皇帝，都用这个东西。啊，只有满清亡国之后，民国成立了，不用这个东西了，不用，我们的社会乱了。啊，这100年来，连讲的人都没有了。中国人对这桩事情非常陌生。那可是唐恩密切祖，他也算专门研究者，他认为这套东西好。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也。儒释道是一家了，每一个读书的人，读书的知识分子，念书有什么出路？国家要你啊，国家要国际干部啊，这些干部都是读书人，书念得很好，国家考试啊，考试及格，及格之后分给你工作啊，或者是把你送到学校去，那个学校是国家办。啊，国家办的培养公务人员，为社会大众服务的，拿国家工资的，啊，这就是今天讲的国际政府。所有的员工啊，古时候人喜欢读书，喜欢做官啊，为什么？在各个行业里头，中国人常说的360行，360代表圆满，各行各业啊，从事政府工作是最轻松的，待遇很好，可以养家糊口，地位很高啊，人民看到对你尊敬，你是政府官员职员啊，工作量少，为什么？人都被家里教好了啊，古时候教育家负责啊，家里面最重要的使命，一个是教育，一个是养老，人生这两桩大事家庭承担啊，中国是大家庭，不是小家庭，不分家的啊，任何人无论从事哪个行业，你所赚的钱除了自己生活必须之外，统统要寄回家啊，所以家这个家了，它有产业，家里面拿到这个钱说

地，啊，土地可以耕种，可以造林，可以做种种事业，啊，随着家庭经济好啊，你在外头无论干什么事情，如果缺钱，家里给你，啊，没有人手，家里派人帮助你，家庭是你最可靠的后盾，啊，你不要去求人了，家支持你，啊，互相支持，你支持家，家支持你，这个制度好，啊，抗战期间，中国这个家庭，五代同堂不分家的还有，不多了，我见过，抗战胜利之后没有了。一家都没有了啊！抗战期间当中逃难，那个家都解散啊，个人自己谋生互相照顾很少啊，现在学外国人没有互相帮助的，儿女不顾父母，父母也不顾儿女，兄弟更不必说了。啊，新的社会没有钱向银行贷款，在从前没有钱家庭帮助，家庭支援。啊，所以我们确实怀念中国的老式家庭，虽然有弊端，弊端少，好处多。啊，现在这种小家庭，啊，是自由了，开放自由了，但是教育成问题，养老成问题，到退休之后苦不堪言。啊，多少人有一点退休金都被人骗走了，没有办法，要靠社会救济，你多苦啊！还有个这个退休金自己不会经营，放在银行存到了贬值，啊，这都是老年人悲哀的地方啊！他怎么会有信心呢？今天谁对家有信心？谁对社会有信心？谁对国家有信心？日子很不好过，这在佛法里都叫魔界啊，整个社会是个魔界王，啊，这都能说得好，有念就堕魔王，无念才能出啊。那么这个是对修行人说，特别是对佛门弟子，那无念他就见性了，有念就是念头障碍你自性，障碍你智慧，障碍你德能，那自性里面所有的通通不起作用，显现不出来。
容易啊。啊，有宗教修无念的，真的无念了，那佛说他还是有念，他有什么念？他有无念。这还是邪念，所以念有念是邪见，有无念也是邪见。那怎么样才真的能出呢？有念无念都不放在心上，这就对了。啊，实在讲非常难了，那就净宗就太方便了。净土宗许你有一个念头，阿弥陀佛，你把你的念头就锁定在阿弥陀佛上，这一句佛号，除这一句佛号之外什么念头都没有。对了，啊，为什么你决定往生净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有无念头都没有了。啊，极乐世界是修行的中途站呢，这一站让我们证得无念，得到了保证。往后释迦牟尼佛末法九千年，什么法门得度？就是这一门，除了这一门没有第二门了。啊，各个宗派有，会变成学术。啊，今天佛教大学可不可以做？可以做。能不能修行正果？不能，完全变成学术，变成哲学。啊，行，这里头会有一小部分的人从这里回头。啊，我也是其中之一。啊，我学佛就是想研究大乘经教。学华严，学楞严，学法华，啊，学般若，我学的大经大论，啊，但是以后发现了，断烦恼真菩提真难，自己想一想，没有这个能力，断不掉。那怎么办？禅云法师介绍我净土，李炳南老居士介绍我净土，我跟李老师的时间长，十年。啊，他多次给我介绍净土。啊，总有十次以上。啊，最后相信了。早年年轻介绍我自己，还没有注意到，不在意。啊，到年岁大了之后才深深感觉到这东西真好，净土无尽，

参加过了。啊，《弥陀经》《无量寿经》讲的最多。啊，《无量寿经》讲了十几遍。弥陀经也讲了不少遍，啊，观经讲过一遍，行愿品大师智圆通章讲过一两遍，真正明白了，觉悟了，这是我们的归宿，这个法门是我们要走的道路啊！特别是有缘遇到夏莲老的汇集本啊，这个本子是李老师给我的啊，那个时候在台湾，这个从大陆传到台湾，六行老法师，他到台湾带了几本，啊，他也是夏莲老的学生，在大陆跟夏莲老学佛，应该听过夏莲老讲过这部经啊，李老师看到这部经之后，在台湾印了1000本，以后又重新排版，印了1000本。啊，大概在台湾那个时候，李老师在的时候，台中联社先后大概印过3000本。啊，我在台北印过1000本，在早年。啊，没有看到黄念老的注解啊，老师讲经这个本子，他在经本上写的注解没注，他的这些东西我能够看得懂啊，我跟他深念，对他很了解啊，所以我讲了10遍。以李老师没注讲的，以后见到黄念老的注解，我依他的注解讲过2-3遍。就是参考他的注解就是了。啊，真正完全讲注解，深入往这经都深入。是4年前，我们这是第4回。啊，感觉年岁大了，我85岁，时间不够用了，把所有的经统统放下了，专读这部经，专讲这部经，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啊，真的什么都放下了。

非常感激张家大师。啊，头一天见面就叫我看破放下。啊，真正懂得了。看破，了解事实真相。真相全是假的，全是空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要放下。啊，放下帮助我们更深入一层的看破。大师告诉我，从初发心到成佛，就是这个，这两个方法相辅相成。啊，不断的放，到等觉菩萨了，还要把最后一品生相无明习气放下，才能回归常寂光。回归这常寂光才是真正的究竟圆满。华严经称为妙觉如来。常寂光是法身，从法身现报身，现应身，现化身，能现无量无边。啊，不仅是现六道众生的无量无边的，能现报身。啊，跟佛有缘的，跟报身佛有缘的，啊，跟四十一位法身大士有缘，你就会生十八土，在十八土修行。啊，那这是不但是见思烦恼断了，尘沙烦恼断了，无明烦恼也断了，得大自在啊！在十报土的菩萨，智慧神通道理跟法身如来几乎是平等的。啊，只是他那一点无明习气没断干净，常寂光不能现前，他没有办法融入常寂光，那一片无明习气真的没有了，自自然然回常寂光。啊，十报土不见了。所以《般若经》上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包括十报土。我们再看幕后这一句，这念老说的，可见其心动念，皆多魔妄。起心动念，六道众生，人人皆有，不知不觉啊！起心动念是根本无明啊，是无明烦恼啊！啊，不起心不动念就成佛了。啊，什么人不起心不动念？位置最下面的最低的，

报庄严图里面的十住菩萨，那么换一句话说，以这个标准来看，十法界是魔王。六道轮回是魔王里面的魔王，十法界是大的魔王，六道轮回是里头小魔王，非常严重。那下面教我们出息方法，唯有净念相继，无念而念，方得出离。啊，这是通书，必须要做到这个水平，你就能超越了。那么在净土法门里面，你能够超越往生到极乐世界。啊，无念而念，是理一心不乱。这是念佛法门功夫最高的。啊，往生呢，不需要这么高，只要功夫成片。功夫成片是有念而念，不是无念而念，就能往生。啊，我心里头只有一句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没有其他的念头，这个无念，无杂念，无妄想。啊，这样解释不是真正无念。啊，无念而念，念而无念，那是念佛法门高等的功夫，啊，是离业心不乱，境界跟禅宗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相等，平等的境界。我们不走这条路，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那无论什么人说有什么更巧妙的方法，假的，不是真的，决定不能相信。啊，要学海贤老和尚，他真放下了。怎么知道？他什么都好。什么都欢喜，他没有分别，他没有执着。从这些细心观察，他妄想没有了，他杂念没有了，通放下了，他只有一句佛号。啊，这一句佛号念念不间断，工作的时候不间断，日常生活当中不间断，穿衣吃饭不间断，这叫功夫成片。啊，一般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做到？我们从往生传里看，从净土圣贤录去看，大多数3年做到了。啊，有这种功夫的人，我常说

不深，起来之后往往都记不得了。啊，这个梦境清清楚楚，啊，就像在清醒状况一样。啊，你有这种感觉。阿弥陀佛回来安慰你，告诉你，啊，你修得很好，你的寿命还有多少年？啊，等到寿命到的时候，我来接引你往生。那对我们来说，我们的信心增长了。愿心增长了，等于说是阿弥陀佛那里我们注册了，啊，我们报名注册了，啊，有名字了，将来决定我是，啊，如果在这个时候求阿弥陀佛带我们往生，我寿命不要了，这种人很多，不少。啊，他就往生了，所以念佛三年往生了。啊，那么有人呢，啊，没有求阿弥陀佛带他往生，继续努力，啊，加倍的用功，三年五载，他就提升到事业心不乱。啊，再有三年五载，他提升到理业心不乱。这个好啊，这个事情啊，就是古德所说的啊，也经常也讲过，在娑婆世界修行一天呢，能抵得极乐世界一百年。为什么？极乐世界没有苦，没有人考验，这个世界诱惑的力量太大了，你能够如如不动，这是什么样的功力？意思在这个地方啊，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世界得到功夫成片之后，用圣念的时间可以能够达到明心见性啊，那么大道理业心不乱，往生就是十宝庄严土，没有阿弥陀佛的加持也是十宝土，何况又得阿弥陀佛的加持，自力佛力都达到这个层次，好啊，保证我们往生啊！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发生大事啊，还得阿弥陀佛加持。你说，智慧神通道理啊，真正跟佛几乎相等。啊，我们要知道正取，知道正取就是放下万缘。这个世界不善，决定不能做。不但不能做，也不要去想它。我们要修心善，念头善，言语善，行为善。啊，善的标准，我们有五苦，净业三福，六合敬，三学六度普贤深愿，与这个相应就是善，与这个相违背的就是不善。啊，这个五个科目

要记住，要清清楚楚。啊，起心动念就对照一下。啊，但是断我心里头没有断我的念头，只有阿弥陀佛。修善没有善的念头，也是阿弥陀佛。这就对了，要专修静业。啊，不妨碍断我修善。如果断我修善，有起心动念，这就不好了。啊，不起心不动念，随缘。啊，有缘，欢欢喜喜去做。啊，真正懂得怎么个修法。如理如法，这就好。啊，让我们这一生决定往生净土，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十法界。末后这一句，结诸缠缚。啊，缠绕。像绳子一样，一圈一圈的给你绕起来，捆绑起来，啊，缚、捆、系也。缠缚就是捆绑，那一紧心思的意思，说缠缚者，即八缠三缚。啊，于住家多为。十禅四缚，进取静心术。啊，我们参考资料里面都有。啊，这个东西啊，很麻烦，很重要，一定把它讲清楚、讲明白。啊，八禅，五禅。无愧、惭愧，是我们中国人讲的廉耻。啊，惭，就是我一般讲的，这个人很有良心。啊，他做了不善事情，他知道。他心不安，这叫禅。那无禅呢？他做什么样的坏事，他没有感觉到，他做错了。啊，他没有感觉到心不安。我们说这种没有良心。良心被迷了，啊，愧是外面的舆论，啊，做不好事情怕别人指责，怕别人批评，这叫愧。啊，干多少坏事，别人批评还觉得很光荣，那这就是无愧了。啊，做了坏事，报纸上瞪着他，他还拿着报纸给人看。你看，今天报纸瞪着我，啊，他还挺高兴的。这就是无惭无愧。善事他不干了，专干坏事了。现在这个社会，这种人很多。啊，古时候有不多。啊，在抗战时期那个时候，那个时代，人都有惭愧心。啊，不愿意做坏事情。

抗战是个苦难的时代，当地的人对于我们流亡的人都非常同情，都自动帮助。我们没有吃的送吃的，没有穿的送衣服，没有地方住，家里乖乖就就有一点地方，也给我们搭个铺，让我们平安恢复疲劳，明天还要走路。现在少了，现在遇到苦难，没有人帮助啊。你要去帮助别人，跟你熟悉的人都教训你，你帮助他干什么？他跟你什么关系？不要被人骗了。真的是时代变了，这半个世纪变化太大了，是无法想象的。那么下面第三个嫉妒，第四个吝啬，自己有的不肯帮助别人，第五个龌龊，自己明知道不善，他还是要做，睡眠。睡眠时间太长，贪睡，钓鱼，心不安。心，我们现在讲心浮气躁，就是钓鱼。昏沉是提不起精神。也睡不好觉，所以这精神提不起来。三福贪嗔痴，根本烦恼啊！贪的核心最严重。是情执、爱欲，嗔恚的核心是傲慢，是嫉妒；愚痴的核心是怀疑。所以思惑很难断，断掉正好了顽固。贪嗔痴慢疑，金银素食，一可一切诸烦恼尽，通明禅福。也可以这么说法，所有一切烦恼皆是，都可以用禅福两个字来代表。菩萨叫人断离，这就是解，把这个烦恼解开，把这个烦恼化解。上面这两句，就立摩诘王，结诸缠缚，

这两句经文表会中诸菩萨以通诸法性达众生相，具足根本智及差别智，故能为众生破魔见王，与会的这些菩萨们，他们智慧开了啊，通诸法性是得根本智的，大众生相是后得智。善财童子在华严会上为我们表演的五十三参啊，他是文殊师利菩萨的弟子，在文殊会上通诸法性，就是明心见性。同时通达了一切诸法的体现，就是见性，明心见性。明心见性，自心里头本来具足无量智慧，那个无量智慧就是大众生相啊，是后得智，后得智无量无边的 啊根本智起作用，帮助众生，就叫后得智。啊，所以他什么样的众生，他都有能力度他。上面从比自己平等的啊，如果他是初住菩萨啊，初住以上的。他达不到，初住以下的他统统能度。如果他是初地菩萨，那初地以下的他统统能度，初地以上的他不能。啊，他不必要学，只要提升自己的境界，自信本能他就自然流露啊，不必要学。这是佛法。佛法修什么？就是清净平等觉啊，达到觉就是明心见性啊，清净是定，平等是定，都是根本智啊，觉根本后的都在这里头啊，觉性是根本智，其用帮助一切众生，这是后的智啊，变化现身教学全是后的智啊，所以他明心见性，他知道一切众生相，这个相是真相，诸法实相，通达明了啊，所以具足根本智及差别智，故能为众生破魔见王，令立邪业，能为有情协助缠缚，令立烦恼啊，菩萨有这个本事。为什么？他自己成就了，一定是自己成就才能帮助别人成就，自己没有成就不能帮助别人啊，他自己你看看修定啊，持戒修定开慧见性

就是开慧，于一切法其义自见，自见就是开悟了啊。所以他有能力，有智慧，有善巧方便啊，帮助众生破魔见王，帮助众生离一切邪业，邪业是罪业，六道轮回的业，叫邪业。

啊，那么修出离六道三界的，这个在六道里面叫正业啊，修善业，来生从人道提升到天道，修禅定，从欲界天提升到色界天啊，修四空定，从色界提升到无色界，再修九次地定，超越六道轮回，证阿罗汉果啊。那么这个呢叫正业，如果往下堕落的是邪业，往下堕落的人道，往下堕落是三恶道。啊，纵然来生的人道也算是邪淫，人间纵然是享福，享福没有不造恶业的，那福享尽了，堕落到三恶道，恶业就现前了。所以六道的善恶业都不要走，这是最好的啊。小乘算是正业，它超越六道轮回啊。最好是大乘，大乘超越十法界，这是能为有情协助忏悔，令离烦恼，那三福八禅统统要化解掉啊，这样才能够断烦恼真菩提啊。我们求生净土，如果修这些法门，对生净土有大帮助啊，使我们往生真正有把握啊，像海鲜法师一样，不需要人助念啊，需要人助念是没把握，自己有十二分的把握，何必要人助念啊，麻烦别人这个念头是正确的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

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存，皈依大摩，立于中存，皈依僧伽，诸众中存。请看《大经课注》第320页第四行看起，课题元朝二臣，请看经文经文只有一句：元朝声闻辟支佛地。我们看年老的注解元朝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无缘法门。这一段经文是唐译的说明经文的出处。念老的注解是：此二句重叹慧中大师之实德，所觉殊胜，远远的超过声闻是阿罗汉。辟支佛是圆觉，超过他们。声闻辟支佛通常合起来称为小乘，声闻是阿罗汉，有佛说法音声而开悟的称为声闻。辟支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是圆觉，圆或者是独觉，佛就是觉的意思，称圆觉、辟支佛都是一个意思。他不一定闻佛法，这些人在小乘非常聪明，善根深厚，往往不需要闻法，看到大自然的现象有所领悟，豁然开悟，能将见思烦恼的习气都断干净。所以他们的修学功夫超过阿罗汉，阿罗汉只断见思，没有断习气，他们能断见思烦恼习气，在四生法界从上面算，佛、菩萨、辟支佛、阿罗汉，他是第三个等级。从下往上呢，他是第二个等级。在这个级别里头，他们将见思烦恼的习气断了，地位提升，身为十法界里面的菩萨法界。那么由此可知，大经上常讲三乘菩萨，别叫
是住是行是回向啊，都是在这个阶层啊。见思烦恼，见思习气，断干净了。在这个阶层里面，他们要断的是尘沙烦恼。尘沙烦恼断了，尘沙是分别，见思是执着。啊，所以见思烦恼断了，得清净心。我们经题上所说的清净平等处，啊，也就是小乘证得的清净心。啊，大乘修学，无论用什么法门，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任何一个法门都能帮助你修行正果啊，都能帮助你断烦恼证菩提啊。佛法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无量法门里面包括事出世间一切法，那事出世间是佛教化众生的一种善巧方便，不能执着啊。为什么？法是平等的，有高下就不平等，你永远不能入门啊，所以没有高下。那我们要问，学基督教能不能往生极乐世界？学伊斯兰教能不能成佛？难。啊，那都是一个法门，无论是什么法门，只要转，这个转就是只要你一门深入，尝试熏修，只要你这一部经一直念下去，念到一心不乱，念到大彻大悟，都能明心见性，坚信成佛，这是真正的佛法啊。如果我们有成见，这个法门啊，殊胜那个法门有差别，门门都堵死了，你不能成功。为什么？你还有分别，你还有执着啊，甚至说你还有起心动念啊？什么是佛？佛是自然的，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啊，深根的接触，一根的念头啊，第六意识分别的念头，第七莫那执着的念头，跟阿赖耶落谢种子的念头，这都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彻底放下，你就圆满真的佛果了啊。佛心平等的，佛心没有起心动念，所以真正用功在哪用？在日常生活，从早到晚，你眼见

言在色尘上用功，而在身尘上用功。要是一下就学，不起心不动念，我们做不到。为什么？起心动念自己不晓得，你怎么能掌握？我们能掌握的是我们已经知道它。分别执着知道，起心动念不知道。起心动念这桩事情就在眼前，因为它频率太高，速度太快，我们眼睛来不及看，耳朵来不及听，就在眼前没看见，就在眼前没听见，这是事实真相啊！弥勒菩萨告诉我们真相，所有现象都是虚妄的，真的真的永远不动，真如。在什么地方看到？一切诸佛如来实报庄严土，叫一真法界。它跟十法界不一样，它只有唯心所现，是法性变现的，自然的，它没有生命。设法界一真庄严，是唯心所现，加一个唯识所变。设法界六道轮回，心现识变。一真法界只有心现，没有识变。为什么？他们已经转八识成四智。它是纯真，没有虚妄。我们今天真，但是带了这个虚妄，带着八十五十一心所，这就变成六道凡夫。六道凡夫看一切现象有生有灭，不生不灭，不生不灭没有看到。不生不灭跟生灭合合在一起。我举个比喻，这个很难懂。我们面对电视的画面，电视的屏幕，电视打开了，屏幕是一片白的，什么也没有，那就是真的，那就是心性。按到频道，画面起来了，这就是十法界。设法界有生有灭，你看波动现象。现在的数码电视，一秒钟生灭多少次？100次。也就是说，我们电视屏幕这个色相啊，波动的频率是1/1秒。我们看到好像很逼真，看不到丝毫瑕疵。我们看过去老式的电影，电影是用动画组成的，这是电影的底片，动画组成的。

一张一张的，啊，一秒钟多少张呢？那个放映机镜头开关多少次？开一次一张打上一幕，再关起来再打开第二张，啊，它的速度一秒钟24张。那你看我们在电视上看得清楚了，要24分之1秒啊。那看得清楚吗？看不清楚了。我们把这个底片啊，这个底片就是幻灯片的24张，把它抹黑，留一张，只留一张啊，在放映机里面放出来，我们看到没有？看到了。看到什么？光闪了一下，光里面有东西没有？没看清楚，只看到光闪一下啊，这就是我们的眼睛反应的速度啊，赶不上光的速度，它太快了，我们没有看见。要怎样才能看见？1/2秒，那就是12张，半秒钟12张啊，半秒钟一下就过去了。看到没有？看到，有模糊印象，好像有人，好像有房屋，好像有树木啊，这有个这一很模糊的概念。一秒钟看得清楚，半秒钟模糊，24分之1秒钟只看到光一闪，但是要晓得那光一闪有整个画面在里头，没看见呢。啊，那现在我们坐这个高速的火车啊，像台湾这个快铁啊，1小时300公里，这样的速度，1小时300公里，我们从窗外看外面月台上的人啊，车启动了300公里啊，他通过了，只看到外面的时候一个画面移动啊，概念上好像是有一个人，人什么样子完全不是没感觉啊，这个我们坐在车上的人都有这个经验啊，晓得这是什么生灭法了啊。那么弥勒菩萨告诉我，一弹指有多少次的生命？32亿8000年，这年头啊，100个千，10万，32亿乘10万，这频率多快？那乘出来的数字320兆，一弹指，一秒钟能弹多少次？啊，身体健康、强壮、年轻，弹的速度快，可以弹7次，320兆，乘7。3000100兆，一秒钟就在眼前，这眼前所有现象都是从这里发生的。哪一个现象是自己？没有啊，我不存在啊，明心见性了才把我找到了。为什么呢？他没有生灭现象啊，所以真心就是自性所现，是真的。通过阿赖耶变了啊，阿赖耶会变的，阿赖耶就是生命啊。那照弥勒菩萨这个说法的时候，

秒钟，2100多兆。啊，这个事情就在眼前，从早到晚，从来没有涉及过。我们迷在里头，一无所知啊，把这个当作真的。啊，所以《金刚经》上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不知道全是假的，哪来真的？那《金刚经》上这句话，还包括了诸佛如来十报庄严图。那十报图没有生灭的现象，但是它有隐现的现象，有缘它就起升起，没有缘，缘失了它就不见了啊，它是缘起啊。诸佛如来的十报土怎么兴起的？菩萨修行，修道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就有感啊，对常寂光里面化身如来就有感啊，这个感呢，佛就有印啊，这个印就是现十宝图啊，跟这些菩萨明心见性的菩萨同样一个境界，现这个境界来帮助他断无时无明的习气，习气断干净了就不见了，十宝图就不见了啊。见到什么呢？常寂光，常寂光是大光明藏啊，一片光明，光明里头什么也没有啊，没有物质现象，没有精神现象，也没有自然现象，不能说它无。为什么？它遇到缘能现啊，没有缘它不现，遇到缘能现啊。哪一位菩萨修到明心见性他就行啊，没有到明心见性他不行啊。所以大乘叫这个境界叫真空啊，这个地方如空无相无缘三昧啊，什么人能入？明心见性啊，像慧能大师他见性的时候说过五句话，这五句就是描绘自心的样子。那五祖听到了给他印证，没错，衣钵就传给他了啊。他如空无相无缘三昧啊，无缘无相是一切不知处，知道凡所有相皆是缘，皆是虚妄。入空，空是理，是离体啊，无相无缘是自受用也是他受用啊。如果要强分，无相是自受用，无缘是他受用。无相就是金刚经上的无住，无缘就是生心啊，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生心为什么叫无缘？不执着，

所以无空无相无愿是一二三三而已。分开了三桩，合起来是一桩事情。空里头有无相无愿，无相里头有空无愿，无愿里头有空无相。真正入了啊！如果入空，没有无相无愿是外道，无取空。是四禅里的叫无想天，没出六道轮回。大乘菩萨因无所住而生起，心里面心真的是清净平等觉，心里的有丝毫的执着，有丝毫的分别，清净平等觉就没有了。你是六道凡夫，你用的是生灭心，你用的是八十五十一心所，八十五十一心所用的正是四圣法界，用偏了，用邪了，是六道轮回。现在能用正，不偏不邪，很少啊！那就是什么？那真的是行在戒定慧的成佛之道。我是用妄心，我完全依教奉行，持戒修定开慧，这是用妄心修真心。是每一个修行人必经的途径，你必须经历。但是多少人走不出去，那就是偏邪，他走不到中正，走到中正，走到头，是十法界的佛。天台大师判教叫相似即佛，为什么不承认他是真的，是相似的？因为他用的是阿赖耶，他还有七千多年，没有分别之处。没有执着是清净心，没有分别是平等心。这两个心都不执着，清净平等心起作用就是智慧。智慧是自心里本有的，不是外来的。学佛同学一定要记住，外面没有智慧，向外面求知识，知识跟智慧不一样。智慧是自信本来就有的，知识不是的，不相同。知识妄想可以求得，今天科学家用知识，也能发现宇宙的奥秘，但是他讲不清楚，他得不到受用，知道得不到受用。阿赖耶的三习相，科学家把其中的物质现象解开了，物质到底是什么？科学家知道。说的那个现象呢，跟佛经上讲的一样。

这些科学家佩服啊，他们费了400年的时间，一代一代接着搞，到现在才搞明白。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已经讲清楚、讲明白了。啊，所以方东梅先生说，

登峰造极，在大乘经教里头。啊，但是菩萨证得有受用。啊，六种神通出现。科学家证得六种神通不能出现。这就是他得不到受用。所以修复要用修复的老方法，不能用现在科学方法。啊，用科学方法只能得到佛经里面的知识，智慧变成知识，知识有局限性，有后遗症，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啊，解决一切问题一定要智慧。啊，华严经上佛说得很好，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平等的，所以再好不值得骄傲。啊，佛没有傲慢心，为什么？知道他的神通智慧道理，一切众生自心里头通通去做，只是他的自心迷不起作用，啊，佛的自心觉起作用。啊，觉的人能消化迷的人吗？有这个念头升起，他就迷了。啊，所以我们自己要很谨慎小心。一个错误的念头，自己迷了，不知道啊，然后越迷越深。啊，造作的恶业不知道，以为自己在行善，最后堕阿鼻地狱。后悔莫及，来不及了。那学佛必须把这些重要的理念在我们心里头扎根了，深信不疑啊。然后秘诀没有别的，就是放下。啊，我这一生感谢我的老师张家大师，头一天见面向他人家请教，他就把这个传给我了。啊，看得破放得下，看破是了解事实真相，叫看破。啊，譬如今天佛经上跟我们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我们对这个肯定没有怀疑。啊，古人是证得其如境界才不怀疑。啊，我们现在不是，我们实际上是对佛的尊重，对佛的敬仰，知道佛绝对没有妄语，佛字字句句都是真实的。啊，怀疑那是我们自己劣根性，那不是善根。那有这个劣根性是非常大的障碍，障碍我们明心见性，障碍我们功夫向上提升。啊，佛跟我们丝毫差别都没有，只是我们迷，他在求。除这个之外，没有丝毫差别。啊，他所有的，我们统统具足。啊，他所没有的是一些邪物，

是我们迷惑，将自信的智慧德相扭曲了，把一真法界变成六道轮回。一切法从心想生，心想是生灭法。真正明白之后才晓得，一个人一生生生世世自己要负100%的责任，与任何人都不相干的。佛有没有度我们？佛没有度众生的，佛度不了众生，要能度我们个个都成佛了。决定要靠自度啊！佛对我们的恩德就是教我们自度。那为什么业因果报是你自己造的？只有你自己才能解决，靠别人不可能的。别人只能够帮你做增上缘，帮你一把。自己不肯起来就没办法，拉不动啊！自己肯起来，别人拉一把，感到很轻松。那么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就是帮我们拉一把，拉到极乐世界去，到极乐世界就成佛了。你不肯到极乐世界。他对你无可奈何，一点办法都没有。念佛是跟他结法缘，这一生不得受用。如果真正想到极乐世界，自己肯放下，放下什么？首先放下对物质生活的需求。放下贪欲，放下嗔恚，放下愚痴，放下傲慢，放下怀疑。特别是这一部无量寿经，我们现在用的下莲居的汇集本，海鲜老和尚给我们作证。证明这部经是真经，这部经上每一个字每一句都是释迦牟尼佛说的。有人说经不能汇集，弘林法师查出，在大藏经上查出，从佛经传到中国，中国开始翻译的时候就有汇集，就用这方法。那个时候不叫汇集，叫合经，合起来的叫合经，合经就是汇集。像42章经，是很多经里面揭露下来，合成一起的。汇集的意思太多了，不胜枚举。怎么说不能汇集？汇集不能用自己的意思去改变经的文字，这很大的机会。但是许许多多汇集本里都有汇集的人把字改了，改的是可以连能讲得通，但是它不是释迦牟尼佛原文。所以汇集最重要的是不能更改一个字，取舍是大学问，五种原译本取的都是精华，没有重复的，重复的都是删掉了，在这个挑拣精华了。

王龙书的汇集本，有不少人挑出毛病，那就不算善本了。魏墨生的本子也被人挑出毛病啊，印光大师批评就很多啊，夏老明白这个事情，所以这个本子他用三年的时间，闭关三年完成汇集啊，我这里有一本，这就是夏莲公三年汇集的原本啊。那么从这个本子上遍遍再去校对，用了七年的时间，大概做了十次的校对，一个毛病找不到，真的是字字句句都是原文啊！这是善本里面的善本啊，汇集里面真正是最精彩的《无量寿经》的精华篇啊，五种会这个原译本的精华篇，一点毛病都找不到。这花十年时间了啊！黄念祖老居士的出家汇集的啊，他汇集83部经论，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汇集成的，好啊，以经借经，以祖师大德的证悟来借经，大家能升起信心，不是凡人，菩萨再来的。我们对这个经要产生怀疑，那就没有福报了。啊，放弃这个本子，采取别的本子，错了。啊，一门深入，决定没有怀疑。啊，这一部经就是一切经，这个名号就是一切诸佛的总名号。念这一声南无阿弥陀佛，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统统念到了，这很得了啊！啊，念这句佛号，不但是念这部经，就念这句佛号，海贤老和尚把一切诸佛如来所说一切经典，统统念到了。这就是《华严经》上说的“一解释多，多解释一，一多不二”啊。一切经合起来就是一句名号，一切佛号合起来也是这句名号，不得了啊！啊，你要不相信，老和尚给我们做证明。他20岁出家，师父开悟的人，为什么？他能认识这个人，看出这个年轻人的根性啊，善根福德深厚啊！啊，也就是说，他老实，他听话，他正干啊，这种人难找。这种人如果找到了，教他这个方法，他就死守着一辈子，决定大彻大悟，决定明心见性。啊，一个真正老实、听话、真干，啊，没有自己的歪主意在里头，完全接受经教的教诲，接受老和尚的教诲，那我们估计他三年，也就是20岁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一心专念；23、24岁

他就能得功夫成片。得功夫成片，你就会见佛。啊，佛知道，这是有感，你到达这个境界，阿弥陀佛就来找你，视线来看你，告诉你，你还有多长的寿命。啊，到你寿命终了的时候，我来接一念往生，等于在西方极乐世界注册了。你很开心啊，我决定往生啊。啊，佛来通知我了。凡是往生的人，一生现前见佛至少三次。啊，第一次是你达到这个境界，感佛来了，啊，有感佛就有缘。第二次是寿命差不多快到了，应该在三个月或者一个月之前，啊，佛来告诉你，给你有点时间，哪一天走。啊，所以你欲知是知。啊，我们过去在新加坡的老林长陈光别居士，他是三个月。啊，佛来通知他往生的日期，他没有跟任何人说，只是在一张纸上写日期，写了十几个。没有人知道是什么意思，就那一天走的。啊，三个月之前，那是第二次。第三次是佛来接引，啊，带你走。佛不来接引，你不知道极乐世界在哪里。所以至少三次见到阿弥陀佛。啊，那么像海贤就不止了。啊，海贤是释迦牟尼佛有使命交给他。啊，他这个光碟里头有一段，我听到了。有人问他：“你见到老佛爷？”老佛爷就是阿弥陀佛。老佛爷跟你说什么？有人问他这句话，他说：“我好多次啊，要求老佛爷带我走啊。”他说：“我修得很好，叫我再住两年，给大家做个好样子。”见过好多次，这一句话重要啊！他不止两次，不止啊！我们慧远大师。我们在他传记里面看到，他老人家一生四次，啊，前面三次从来没有告诉任何一个人，啊，第四次佛来接引他往生，他就告诉大家，啊，这极乐世界心界现前，这是第四次，这我要走了，看到莲社往生的同修。站在阿弥陀佛的两边，一起来欢迎他。啊，这四次见佛。啊，所以我估计，海贤跟阿弥陀佛，那就是越线，随时可以见面的，至少十次以上。啊，所以他一天到晚。欢喜啊，这长生欢喜心啊，啊，对人对事什么都好，没有一样不好，样样都好，样样都高兴。啊，实际上他在我们这儿表法，他自己的享受是极乐世界的享受，不是我们这个世界。啊，他已经证得圆满究竟。啊，所以像这种人，连地仙老和尚的锅炉匠的那个徒弟

三年，站着往生，往生还站了三天。老和尚给他办后事，老和尚就是赞叹了，真没有白出家了，真成就了啊！名山宝刹的方丈住持不如你，红宗言教的这大德也不如你，对他这么赞叹，那到极乐世界成佛去了啊！他什么长处呢？就是老实听话正干，没有别的长处，这三样就是善根啊！往生极乐世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啊，自己具备的这个善根就是这三六个字啊，老实听话正干，这大善根，了不起的善根啊！这种人他决定成佛啊！你传授他一个法门，他就到底啊！92年不拐弯，一直念下去啊！那么我们估计他23、24岁。他达到这个境界，他就见佛了啊，佛就会告诉他信息啊，在这个基础上再有个3、5年，他能达到四依行不乱，证得四依行不乱之后，再有3、5年，他就能证得离依行不乱。离依行就是明心见性，所以海贤老和尚证得理业心不乱，明心见性，我估计在40前后，他就认得了。啊，他真听话，师父告诉他了，明白了，不要乱说，不能说。他我一生守住，他不说，不跟任何人说。啊，他表演的了，他说的话我听得懂啊，我了解。那么40以后，纵然他有寿命，我估计他的寿命也只是70、80岁。啊，海清82岁走，他母亲86岁走，都自在啊。我们要求这个啊，走的时候不需要人做作念，时间到了告诉他我走了，真走了啊，没有生病的。你看他走的那一天，从早到晚干一天活，在自己的菜园里头啊，浇水拔草整地，干到黄昏啊，有人看他做了一天了，家老人可以收工了啊，他说好了，我快做完了，我做完了以后就不要做了。那一天晚上他就走了啊，大家听这个话没在意啊，他话双关的，我这做完了就不要做了啊。这是事先保养过程，晚上要走，白天好以后干一天啊，第一天没空过，他不是在那念一天佛，他不是的啊，这是什么功夫纯熟了，真叫说走就走。阿弥陀佛约定几点几分几秒一天不走啊。那么那天晚上念佛跟平常不一样啊，平常老和尚念佛大声念佛，念个7分8分钟，再小声念佛，念个几分钟以后就默念啊，不出声音，心里念佛。这一天晚上走的时候，他大声念佛，念了很久，还敲银磬，从来不敲银磬啊，敲银磬念了很久，大家都睡觉了，他走了，什么时候走的，没人晓得。到第二天早晨，大家起来做早课。早课做完之后，看到老和尚窗户看到里面灯是亮的，

这从来没有过。老和尚非常节省，啊，睡觉一定关灯，啊，怎么灯是亮的？进去看了看，走了，已经走了。啊，这才想起老和尚几天举动都是偷消息，我们太笨了，没有想到，只看到他身体太好了，一点毛病都没有。啊，没有想到说走就走。啊，要联想到前面两个海清，他妈妈走的那么，他妈妈也是走之前自己包饺子，啊，大家一起吃完之后告诉大家，啊，坐在椅子上双腿一盘，告诉大家我走了，就真走了。啊，这叫我们向他学习。在这个时代，这个社会当中，这一种修行最安全，没有人嫉妒，没有人障碍，没人找麻烦，啊，自己欢天喜地。啊，112岁，体力、精神跟年轻人一样。你看，临走的这一天，从早到晚在笼屉里坐一天。对一般人做不到啊！啊，临走最后一天还不休息啊！啊，还不好好的拜一天佛、念一天佛？不是，这是菜园干活。那晚上说走就走了啊！所以这个碟片越看越有味。啊，刘素云就是给我一个信息，大概他已经看了，我估计有300多遍，300-400遍应该有。他告诉我的时候，已经看了270多遍。啊，告诉我越看越有味，越看越欢喜，欲罢不能呐！啊，你每一遍你都能看到东西。我们想象不到的，确实是最好的榜样。啊，身体还在这个世界，没有云不要攀云。啊，有云也尽量减少，可以省的事情省掉。啊，真正不能省的事情，省的事情是为什么？为国家，为民族。啊，为这个世界安全，为众生幸福，这是大事情，有这个缘应该要做，没这个缘别去找。啊，像海鲜老黄这个方法好。啊，他这个农耕是非常有经验。从小，因为父母是农民，都种田，那么从小在田里面长大的，所以对于耕种的这种知识、经验非常丰富。啊，他有那么好的体力，人又勤快。啊，寺院里面只有几亩地，啊，那个种植可以供给自己小庙用，没问题。他还有精神，要去开荒山，那山没主的，他开了14片荒山，总面积100多亩。那么他的收获就非常丰富。啊，尤其他那样的人，他那种的心境，种植出来的东西最上乘。最好的，那佛菩萨亲手种的，啊，他不卖钱，啊，他去救济贫苦，
附近几个县里面的穷人他都照顾到，啊，得到他帮助救护的成千上万的人。这个是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三种布施具足啊，没有一天他休息的，他欢喜做，做工作不妨碍念佛啊，生活穿衣吃饭不妨碍念佛。这一句阿弥陀佛在他心中当中从来没有丢失过，没有间断过。啊，没有听过经，没有读过经，什么经都知道，你念给他听他都知道，他没有不知道，事出之间一切事统统知道，有神通不现神通啊，不得已的时候有漏掉一点啊，但是人要细心去观察你才会知道啊，110岁还上树啊，112岁参加法会，徒弟送他一个供养他一个袍，冬天袍，棉袍啊，他试穿一下长了一点，马上自己身上带了一个针线啊，穿针引线就把那个边缝起来，缝得非常好啊，看不出痕迹啊，这个是常常做活熟手啊，不是生手啊，啊，在在处处都是我们学习年轻初在寺庙里头照顾师兄弟们，所有工作苦工他一个人做，希望师兄弟们好用功啊，好去学经教，好好去念佛啊，是工作琐碎工作，甚至于师兄弟的衣服他都帮他们洗，人缘好啊，一生没有发过脾气，一生没有批评过任何人啊，什么事见什么人都好，什么事都好啊，你欺骗他他不欺骗你啊，学佛他做出学佛的好榜样啊，在净土里面学给我们做出念佛往生的好榜样啊，告诉我们西方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真有啊，我估计他跟阿弥陀佛见面十几次就很熟了大师之圆通章上告诉我们，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现前是我们在世想见佛，佛就现身，当来是往生到极乐世界啊，所以现前见佛我通常讲的是至少3次，前面告诉大家啊，寿命这么长，佛要他表法给他任务，那就会常常见佛啊，得到佛力加持啊，得到佛的我们讲保佑啊，样样事情都能做得很圆满。
啊，做得很周到。这说明全是真的，不是迷信的，不是谣言的。啊，他真高明。你看最后这个事情，希望佛门要生战胜佛法就行，要互相回报，互相批评，佛法就灭亡了。啊，外面初学佛的看到你这个样子，假的骗人，别去了，就退心。啊，今天这个世界，啊，我好像是前年访问梵蒂冈，啊，接受教宗的邀请。跟陶然主教做过两次交流，啊，陶然主教是教廷大概专门管外交的，对外的，啊，接待不同的宗教。他告诉我，根据他们的调查统计，全世界信仰宗教的人逐年下降，这不是一个好信息。10年20年之后，可能宗教会在地球上灭绝。为什么是这样？这个情形，宗教自己本身自赞回答，宗教与宗教当中互不相容，大家干脆不要宗教。啊，这一个宗教里面互相自赞回他的话，让信徒看到我不信这个教的，我改信别的。看到整个世界宗教这样讲，干脆不要提宗教了，远离宗教。这是每一年逐渐下降真正的因素，我们要晓得。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到这个世界来，我们的任务是毁灭佛教，毁灭宗教，还是把佛教跟宗教统统拉起来？那走毁灭的路子，已经走出很可观的成绩了。那么一定要晓得，将来果报是无间地狱。啊，汤恩比说的非常好，宗教是人类的必须，人类不能没有宗教。啊，宗教带给人类的希望。啊，没有宗教，社会会动乱。啊，宗教教育比什么都重要。啊，所以我早年30年前我就在想，没有缘分呐，没有福报啊。啊，80年代的时候，我第一次访问中国，跟赵朴老见面。啊，朴老我们是同乡，一见如故。啊，第一次见面，我们就谈了4.5个小时。陪我去的香港同学有30个人，他完全面招待，啊，请我们吃晚饭。在光华寺，啊，我就给他建议，要建佛教大学，要建宗教大学。佛教大学培养佛教的红护人才，啊，宗教大学的任务

确实联合一切宗教，带动宗教回归教育，宗教互相学习啊，化解一切冲突，当然包括自己宗教与宗教的冲突要化解，带给社会永续的安定和谐，国家要做这个事情啊，社会才会安定啊。啊，现在讲经教学不用讲堂了，太费事啊，现在一定要用高科技，用网络，用卫星电视啊，国家电视台给我们一两个频道啊，宗教的频道，让一切时一切处打开电视就能看到讲经教学啊，每个宗教都能看到。那么这种教育如果普及一年，我相信社会安定啊，这个世界就走向和谐。有没有人听？我相信听的人很多喜欢听这些东西的人不少啊，我们自己有这个电视台13年了，没有广告，没有人支持，还能活下去，靠什么？靠广大的听众，他们每一个月寄一点钱来，我们就够开销了。啊，不拘多少啊，只是把我们的银行账号在荧幕上每天啊有几次播出啊，就有人自动发心支持了，可见的善心人不少啊。啊，这些善心人必须引起他们的共鸣，努力行善，善心人越多，这社会安定和谐就出现了。啊，所以这个经是大乘，这个法门是大乘，大乘菩萨才远远超越小乘，或者我们讲二乘、声闻乘、缘觉乘啊，才能够入空无相无缘法门。这个名词术语前面我们学过啊，参考资料里头都讲得很详细，诸位可以多看啊。简单的说，就是张家大师教给我的看破放下啊，学佛唯有看破放下才能向上提升，提升不上去的都是放不下。那为什么放不下？没有真正看破。啊，看破最好的方法，印光大师教我们，把死字贴在额头上，就看破了。啊，真正想到我就要死了。还有什么放不下？啊，印光大师的官房，我去看过。啊，官房里面很简单，一个小方桌，供一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背后墙壁上贴了一个死字，他老人家自己写的，一个大字。
对这个世间所有一切贪念放下了，啊，尤其80岁以上，更应该有这个警觉性，随时可以走啊。如果有丝毫留念，就是留在六道轮回，干什么？生生世世，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干这个，这多可怜，这多苦。啊，那我们就明白了，我今天放在心上就是一句阿弥陀佛，跟海贤老和尚学，所有经教都放下了。啊，《金刚经》上教我们：“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法是佛法，佛法也放下，只留一句阿弥陀佛，简单明了。啊，这得80以上啊，要有这个高度警觉。啊，我是85岁，清明节那天放下戒骄，华严放下了，啊，就有留一部经，无量寿经。啊，何一天讲一天，何一天不念经，念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不间断。啊，经每天讲，这是第四遍。啊，那么我将来如果有缘，我只想带5个学生，五比丘。啊，学本师释迦牟尼佛，5个人学什么呢？专学无量寿经，专讲无量寿经。啊，其他的一概不学，一生一部经，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啊，决定不改变。我们的方向，西方极乐世界。我们的目的，亲近阿弥陀佛。啊，越专越好。啊，闲工老人说的，天下无难事，就怕心不专。啊，事出是一切法，只要专一，没有一个不成就。啊，失败都是太杂了，太多了。啊，变成知识，智慧没有。专，它得定，定开慧。啊，大臣，中国用这个方法，汤恩比都赞叹。啊，他知道啊，他的晚年，他是1975年走的，1975年，1975年那一年他85岁。啊，晚年81后这晚到85岁走，讲中国传统话讲的很多，他是赞叹佩服的基础，认为拯救这个世界只有中国空蒙修书跟大乘佛法。啊，大乘佛法也在中国。啊，把世界将来恢复安定，走向和平，只有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做到。啊，所以我想到群书之要，他没看到。

如果看到群书之要，他一定就是会输，就是这本书。这本书是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品。啊，唐太宗，唐朝盛世，就靠这本东西成就的。啊，所以我们要有这个机会，有缘嘛，培养儒释道的弘法人才。贡献给国家啊，帮助国家安定社会，创造和谐啊！遇到这个人，这个人要做啊，不是这个人就免了吧啊！决定不搞自己的啊，与自己毫不相关。那么这两句重叹，前面赞叹过，现在再赞叹慧中大师啊。这慧中大师狭义的来说就是十六正思，广义的来说就是整个法会当中参与的人啊，都称之为大师。声闻者，佛小乘法中之弟子，闻佛之教，悟四谛法之理，断见思而合，除分段生死，而入于涅槃者。这个不能轻视啊！啊，轻视就造罪，这个罪都是地狱罪。啊，虽然他们是小乘圣人，凡夫出不了六道轮回，他们能出六道轮回。啊，那么对于六道轮回来说，他太殊胜了，无比的殊胜。啊，所以对他们恭敬供养。啊，他们是世间真正的佛典。啊，我们对于佛教几乎失望了，信心没有了。啊，谁没有想到前年斯里兰卡就这个月，我到那边去了两次，看到希望。这个世界上还真正有人落实佛法啊，把佛法的三规五戒实现啊，把关斋戒变成自己的日常生活。全国人，斯里兰卡人口不多，70%以上都是佛教徒啊，这是小乘法师戒律规矩修持不错，能给社会大众做榜样。他们在寺院里面可以随便一点，离开寺院他就不敢啊。为什么呢？全国的在家学佛的信徒常常听佛法，常常听戒律，他都懂啊。斯里兰卡比丘戒、比丘尼戒没有像中国这样的，没有受过戒的人不可以看，他们统统可以。

通通可以看出，出家人也是破了戒，犯了威仪，他们会指责，会劝导出家人，出家人要接受，马上要改过来，不改过来，他就可以把你的出家衣服拿掉，你不够资格出家，你还俗。所以变成全国在家居士的时候，都是天天看着出家人，你不可以犯规。还有这么个国家，我说我真没有见到，总统每天做早晚课，我就看你早晚课的佛堂在哪里，在他院子里头，菩提树下，一尊大的佛像就在菩提树下，好像佛坐在那里一样。每一天早晚到那个地方去磕头，礼拜、诵经、做早课，他们有定课的，没有佛殿，总统府没有佛殿，菩提树下看功夫。真难得。我给他的建议，他都能接受。第一次访问4天，跟总统见面4次，每一次都超过1个多小时。第一次他请我吃饭，我们在一起谈了3个小时。虽然是下乘，我劝他要发大菩提心，容纳大乘、小乘、汉传、藏传，现在3个语系：巴利文语系、汉语、藏语、藏传。将来这个学校里头要教这3种语。见效不难，教学如法是非常艰巨的工作。所以那个地方我还得要去一次，跟他们这些教授来讨论，就是佛教里头原有的教学理念跟方法，西方东西也可以借用，但是一定要以传统的为主，不能变质。佛教才真正的恢复。所以对于小乘要尊重，甚至对于所有的宗教，我们都要有真诚心、恭敬心、清净心来对待人，宗教才能团结成一家。下面引净严素，净严素语，如来所说，言教明身。参神戒物，这个参，卦符里头念了注出来了，同文神物解意思相同，所以叫声闻。那辟支佛呢？辟支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是音乐，佛翻成曲。所以就以辟支佛为圆觉，心以呢为独觉，据大乘义章解释。

圆觉有两种解释。第一种，观十二因缘，断惑真真。

这个是有佛出世，听闻到小乘佛法，啊，他开悟了。另外一种呢，是这个世界没有佛法，他见风动，啊，树叶的摇，树枝的摇摆，外面这些境界，豁然开悟，有没有？有，在传记里面，我们确实看到，啊，古时候这些圣贤，有在这种自然状况之下。那么释迦牟尼佛30岁放弃参学，他参学了12年，从19岁到30岁放弃了，在菩提树下入定。经上记载，佛夜读明心，啊，出定的时候是夜晚，看到空中的明星，豁然大悟。啊，所以这个悟，如果是大悟，就是圆觉；如果是彻悟，大彻大悟，那就成佛了，那就是大乘。啊，所以这个悟有小悟。啊，小悟很多，一年可能有好几次，好多次，所以极小悟啊，就成大悟啊，大悟就很管用了。佛法里说圣贤，有小乘圣贤，有大乘圣贤。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是圣。啊，大悟小悟都是贤。大悟的大贤，菩萨；小悟的小贤，声闻缘觉。啊，但是从小乘来说呢，不说大乘，证得初果以上，就是圣人，小乘圣人。可以这样惩罚的，因为须陀洹他破了见惑，38品见惑断经的，虽然没有离开六道轮回，他永远不会堕三恶道。啊，他只是人间寿命到了升天，天间寿命到了再到人间。天上人间七次往返，第七次他肯定证阿罗汉，超越轮回了，所以他在这个世间是有期限的，不像六道众生，六道众生在轮回也是无有期限的，太苦了。啊，所以他决定会出轮回，这就是圣人。啊，凡圣差别在此地。那么释迦牟尼佛夜读明心是大彻大悟，是明心见性。啊，这个比较少有，但是受外面境界启发而开悟的，啊，大悟小悟的人很多。天台一家更区分此

十二，明月，出时出有佛事，观十二因缘，而得悟者，这叫圆觉。天台家说的啊，有无佛事，像释迦牟尼佛、法运经，这个世间就没有佛。啊，时间很长，要到弥勒佛出世。佛经上告诉我们，我们世界这个世界计算57亿6000万年，57亿6000万年，这个地球上没佛。啊，有没有开悟的？有圆觉啊，他们在这一段当中看到外面的境界，听到外面的音声，不一定出得什么，他开悟。那么这些人都叫做独觉啊，没有佛出世独觉，有佛出世的叫圆觉，就上至声闻辟支佛。这二乘人均为佛弟子中的下根啊，所以合起来都称为小乘。元朝如此啊，这两种人已经非常难得了。佛当年在世，正法时期还很多，相法时期就很少了，末法到今天呢，很不容易看到一个啊，不能说没有，有我们凡夫不认识啊，像海贤这样的人肉眼凡夫不认识，把他当作一个乡下出家人看待啊，种田的耕地的啊，他修行境界没人知道啊，实在呢也像他的师父传戒法师告诉他的，明白了不能说，不能乱说啊，不能说。海贤统统遵守了，一辈子没有跟人说过，人家问他，他笑而不答。笑而不答，就是默认啊，不表示侮辱的境界，不表示啊，这是正确的。

为我们显示的是真功夫。啊，下面引真解，日本经宗的祖师。啊，说二乘虽得三空门，唯称偏空。啊，三空有大乘，有小乘。前身不一样。啊，二乘人沉溺在偏空，有自受用，没有他受用。啊，所以二乘人没有。

慈悲心，他喜欢你，他高兴你，他度你，他叫你，他不喜欢你，他就不理你啊，不肯叫你。这是习气，烦恼真的是断了，习气还在啊，到辟支佛这个习气才断。啊，这个习气断了，要修平等门。啊，得到平等，才有可能大彻大悟。啊，大彻大悟是觉。我们真看清净平等就啊，清净二乘正等的，平等大乘正等的，觉佛正等的，啊，也可以说化身菩萨正等的。啊，平等就是在凡人在这个方便有余土，方便有余土就是我们常说的。十法界里头，四圣法界，上面四层。啊，下面呢是六道轮回。啊，所以清净心在四圣法界，平等心在四圣法界里面的佛法界。啊，到觉呢，觉就离开十法界了，脱离十法界了，到一真法界，圆教出主，别教出地，啊，到这个境界了。啊，下面说菩萨般若，能达幻王，得平等法，故虽住三空门而不住无为，不住有为，啊，有无都不住，故能行声闻，能行缘觉，而超越声闻缘觉之地。啊，为什么他们能不着相？这就超越了，着相就不能超越。啊，声闻虽然执着断掉了，习气还在。啊，到圆觉习气断了，圆觉所修的断尘沙惑。啊，尘沙是比喻，比喻分别之多之杂，就像尘沙一样。分别心的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真正修行是修什么？六根在六尘境界上，精量虚修，不执着。从这下手，不知真的不执着了，就证阿罗汉，清净心现前。有执着，执着是染污。清净心不能现前，啊，小乘的智慧没有，啊，有分别，平等心不能现前，啊，平等是三乘菩萨，啊，别教里头是住是行是回向，起念分别这就没分了。我们要练不分别，学不分别，学不执着，看人看事看物平等，怎么平等？六祖有一句话说，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就平等了。所有一切法，包括人事物，
通通是自信心。

自性是平等的，所现的当然是平等的。啊，我们就不在这里就分了。啊，平等心现前，好，这菩萨，啊，他才会有大彻大悟那个觉，那觉就是明心见性，啊，就是法身菩萨，就是超越十法界。啊，清净平等，超越六道轮回，没有超越十法界。啊，到觉就超越了，超越十法界。啊，所以我们晓得怎么修，修行的方法八万四千种，随便哪一种都可以。啊，用戒律心，用禅定心，啊，用天台直观心。用贤手都可以，用密宗都行，什么方法都行，所以无量法门啊！但是用一个方法，不要用很多，很多就乱了，不起作用，也闷啊！像海贤一生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他没有第二个方法，坚持，坚持就是忍辱。忍辱是禅定的前方便，有忍才会得定，啊，三昧才会现前，啊，总是先有修忍辱，六度是次第的，先修布施，布施放下，你才能持戒，戒律在戒也，啊，再往上提升。啊，持戒的往前提升，就是忍辱。忍辱成就了戒律。啊，而且呢，做桥梁达到禅定。啊，所以顺境生欢喜心，要忍呐。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逆境也要忍啊，不生嗔恚。啊，所以忍辱波罗蜜功夫在哪里呢？啊，顺境、逆境、善缘、恶缘，啊，都能保持平常心，保持清净平等心，真功夫，真修行。啊，得定之后。不定什么缘分，每个人不一样，就会豁然大悟。啊，但是这个里头是根，真诚、恭敬，这是根，没有这两种不行。这两个是增上缘。啊，对人、对事、对物，学佛用真的，不能用假的。啊，妄想分别这是假的。用那个心一辈子都落空有名无实啊，这个东西不是装外表啊，外表无知的人他不知道真有功夫一眼看穿了看穿了一文不知啊，用真心决定不吃亏呀、啊六道是假的，不要受他诱惑，不要受他欺骗。啊，极乐世界是真的。我们今天完全讲事实。啊，讲十方诸佛刹土，太渺茫了。我们今天认定西方极乐世界，这真是。啊，下定决心，我要脱离这个世界，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十法界，我就要求生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我的老家，阿弥陀佛是我的根，这个一点都不错。
啊，假名假利，啊，这个你要是迷，它产生很大诱惑的力量；你要是确，它对你不起作用。啊，名闻利养全是假的。啊，这个祖师大德已经留了很多东西了。我们用不完了，啊，我还要去写书吗？没这个必要了，我还能超过他们吗？啊，所以我这一生只有讲，我从来没写过书，啊，别人把它从讲义记录下来，我看都不看。这是糟粕啊，丢掉啊！看祖师大德，人家有修有证，我没有达到这个阶层啊！我给人讲实话啊，那我的东西对初学有点用处，建议你入门。入门进来之后，无量寿经一定要学。黄念老的原文，这个记住啊！你看到这有问题，你来问我，我知道，我跟你分析啊。但是明白了，要放下，别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就变成障碍了，所执障。放下，名利害死人啊！利害人，名也害人啊！著作等身，那些著作跟古人东西一比，就下去了，就没有价值了。那要它干什么？所以我鼓励同学们学汉字、学文言文，直接读古人东西。古人东西都是了不起的，千锤百炼啊，是真东西，没有冒充的。现在人有很多冒充的，假的。当你开悟的时候，你就完全明白了。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存；皈依达摩，立欲中存；皈依僧伽，诸中中存。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存；皈依达摩，立欲中存；皈依僧伽，诸中中存。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存；皈依达摩，立欲中存；皈依僧伽，诸中中存。请看《大经课注》第328页，第四行最后一句看起啊，第四行。又大宝积经善德天子会说，以声闻法教化众生，故我是声闻，以辟支佛法化益众生，故我是辟支佛，

以大悲法教化众生，故我是菩萨。于一切法得解脱，一切无碍故，从所化众生，或以声闻、法、化也，或以辟支佛化也，或以菩萨法化也。啊，故我是声闻，我是缘觉，我是菩萨也。这一段说明菩萨教化众生随顺众生的根系，也随顺日月不同啊，所以佛没有定法可说，佛也没有一定的形象实现，总是像《楞严经》上所说的，随众生心因所致量。那无论佛现什么身啊，菩萨现什么身，说什么法门，都没有起心动念。这个原则一定要了解啊，起心动念就不是法身菩萨了啊。这个地方全是法身大士，因为他幕后有圆超两个字啊，超越菩萨，超越声闻，超越缘觉啊，那就是法身大士啊。他化菩萨三乘菩萨，也就是十法界里面菩萨跟佛啊，四生法界这两界现身说法度众生啊，完全是众生想什么他就现什么。一切法从心相生，众生的心相生，十法界里面的心相生，一真法界没有心相啊，他们已经真的做到了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啊，这个人才住一真法界。住一真法界的人，他们的智慧神通道理跟化身如来几乎是相等啊，只是无始无明习气未断干净，他不能回归常寂光，除这一法之外跟化身如来没有两样啊。化身如来在净宗称常寂光啊，常寂光就是化身大宝积经里头也说得很清楚啊，以声闻法教化众生，他现声闻身啊，这是小乘闻佛讲经说法而觉悟的啊，终于将见思烦恼放下了，这就是阿罗汉，这就超越六道轮回。所以六道轮回从哪来的？分别执着来的。我们学佛，这个烦恼习气很深，

眼见色，立刻分别执着就起来了。耳闻声也如是，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根第六识、第七识、第八识，几乎同时起作用，它速度太快了。见到外面色相，立刻就分别，立刻就执着，就有喜欢，有不喜欢，就生烦恼。这种念头，如果是正念、善念，这个念头造业，善业、正业。感三善道，如果这个念头不善不正，是恶业，所感的三恶道，在大乘法里头，三善道跟三恶道是平等的。为什么呢？都出不了六道。三善道里头消福报，你修的福啊，修的善，善有善报啊。你造的恶呢，恶有恶报，恶在三恶道。三恶道是消罪业的，三善道是消福的，你造的善业恶业都要消掉。自信清净心里头没有善恶业，所以他没有六道轮回。那叫净业，四圣法界叫净业。也就是净宗所说的方便有余土。方便有余土里头有染净。然是六道轮回，四圣叫净土。然里面有善恶，净里头没有善恶。我们修什么？说实在话，真正修行，六根、六识，这个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不起六识，问题就解决了，不造业了，看东西看得很清楚，没有喜欢不喜欢，没有分别执着，这就不造业。佛菩萨是这个境界，他视线不管视线什么身，他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

这是一真法界的起用啊，这个里头三句没有说的那么高啊，都还在十法界之内啊，声闻十法界最低的就是阿罗汉叫声闻，现声闻身；叫缘觉，现缘觉身。辟支佛就是缘觉。啊，叫菩萨，现菩萨身。菩萨跟前面声闻缘觉的差别，声闻缘觉。

没有发菩提心。那发菩提心，这个人就是菩萨。这叫真法，假法不行啊。那菩提心是什么？菩提心是度众生的心。声闻缘觉着重自度，不着重度众生。啊，度众生完全看他喜欢。啊，他喜欢度你，他就度你。不像菩萨，菩萨没有喜欢不喜欢，对一切众生常常念着要度他。啊，那么大乘又说，佛不度无缘众生，为什么？他不接受。菩萨真的度他，他不接受。啊，要他欢喜，要他接受，菩萨才能度他。菩萨没有分别心，众生有分别心。啊，念老在幕后给我们做一个小结，这一段的结论：思明度大事，善巧方便。善巧方便是厚德之，就是根本之的起作用。啊，你看，随机度生，随身众生，啊，教化众生，示现二乘。虽示现二乘，他不着二乘人的相。换一句话说，他没有分别之处。立声闻辟支佛的相，所以叫圆超啊。啊，文中经文里头这个弟子，圆超声闻辟支佛地。这个地就是地位，声闻缘觉菩萨的戒位。我们再看下面这段，啊，第六小小课，其如三昧，啊，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啊，空无相无愿者，这叫三空三昧。净言疏语。众生即法，心无自性，故名为空。众生广义的讲法，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叫众生，这个范围包括太大了。啊，包括了十法界，包括了整个六道轮回，法的范围更大了。啊，法是全宇宙，佛法里面所说的遍法界虚空界，就用一个法做代表，总代表。啊，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这一句话，学佛学大乘的人一定要记住，慢慢去训练。念什么呢？
把我们

观念纠正过来。入大乘境界就不难了，知道什么？知道一切法是假的，一切法是自性变现出来的，众生皆法都没有自性。那自性是什么？自性是真如自性，自性是一个，没有众生的自性，没有法的自性。啊，后面这个自性是指一个现象的自性。啊，大乘教里面讲自性是整个宇宙的，六祖讲的是全宇宙的，所以也叫法性，也叫真如。啊，名字就说的很多，不要执着名相，要懂得它的意思。啊，自性离体是一个。我们在学习当中常常用电视屏幕做比喻。啊，电视屏幕这一个，它没有生命。我们把这个电视打开，一片白的，啊，就像长激光一样，里面什么都没有。我们按频道，阴暗频道，色相就出现了，那就是万法。啊，这个色相有生命，屏幕没有生命，所以要知道，生灭跟不生灭永远是糅合在一起，分不开的。啊，但是你要认识清楚。能现色相的屏幕不生不灭，屏幕所现的色相是生灭法，刹那不住。啊，我们今天的电视数码频率多高呢？等于这个动画啊，幻灯片，1秒钟，100次的频率，啊，就是这个幻灯片的移动，1秒钟100张。啊，早年间我们看电影，那个电影是动画。啊，这个是电影的底片。啊，这个正在放映机里，一张一张的幻灯片，1秒钟24张，我们就以为那是很逼真了。啊，电视比这个快，加一倍。啊，以前的电视50张，现在电视进步了。用数码是100张，这个生灭现象就在我们眼前，我们毫无知觉，一点感觉都没有啊！100张啊，就没有感觉了啊！看到好像是真的，其实它是假的。那我们现实这个境界里头啊，眼见宇宙，耳听八方，这种现象频率要是像我们用幻灯片一样，1秒钟多少张啊，它就在我们面前，我们完全没有法子感觉到，啊，它太快了。

弥勒菩萨告诉我，这一弹指，一弹指多少次的频率？32亿8000年。啊，百千是十万，32亿乘10万，320兆一秒钟。今天电视的画面是1秒钟100兆，我们实际上现象的时候，这一弹指是。啊，一弹指是320兆，那一秒钟能弹多少次？有人告诉我，能弹7次，那乘起3期2000亿，一秒钟啊，2000多次的啊，2000兆次的生灭。我们怎么能觉察到？啊，这个现象就在眼前，六根是这个频率里头产生的，六尘也是它，也是在这个频率产生的。啊，今天科学家发现了。是真的，不是假的。啊，科学家发现的，跟佛经上讲的一样的。这物质现象从哪来的？念头变现的，被科学家发现了。那佛经上早就讲了，相由心生。心是念头，境随心转，境是物质环境，随着我们心在转变。那我们身体状况，今天一位同学中午吃饭的时候告诉我，啊，他们念无量寿经。专心去念，什么毛病都能治好。这稀不稀奇？不稀奇，正常的。那海贤老和尚什么样的疾病的时候，他就一句阿弥陀佛，一句阿弥陀佛能治病。啊，这是什么念力的能量？只要把念头集中，就能改变物质现象。啊，物质现象带着有病毒，这就不健康啊，生病了。啊，念头要清净了，念头里头没有病毒，物质现象里的病毒也就没有了。他健康就恢复了。啊，美国的修兰博士就用这个方法治病。这个方法是夏威夷土著祖传的。啊，他用这个方法在全世界到处给人治病。啊，治好的例子。有几千人，这不是假的。啊，他到香港来的时候来看我，我问他，你治病这个方法依据的是什么理论？他告诉我，清净心。啊，治疗的方法很简单，他需要病人的资料，

第一个姓名，第二个生日，出生年月日，啊，第三个现在住在哪里，啊，第四个病历，你在医院检查的病历给他看，啊，治病不需要跟病人接触，不需要见面，距离几千里都有效。啊，你比如他在此地，美国那边生病，打电话来，他就能给他治病。啊，癌症，医院不没办法治的，他都能治。啊，治的方法用观想，在佛教里观想，把对方跟自己观想成一体。那么他的病历就是自己身上带的病历，啊，用清净心观想自己的身体，带着病毒的细胞化解了。这个做法，一天要做半个小时，要连续做30天，一个月，啊，自己的病没有了，对方就好了，啊，不要见面。有道理，佛经上讲的没错。啊，现在量子力学家发现了，发现他不能治病，什么原因？他心不清净。那佛门的人，修行人，如果有这种功夫，能治病。那为什么？他得到清净心，清净心就是阿罗汉。平等心就是菩萨，平等比清净高。啊，觉悟了就来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叫成佛。所以我经题上清净平等觉，修净土修什么？就这三桩事。啊，念佛要把清净心念出来。啊，清净心念出来，再进步把平等心念出来，最后要把自信念出来，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用念佛的方法可以达到。所以《般若经》上说，法没有忧虑，是平等。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为什么？每一个法门都能帮助你得到清净平等觉。啊，不是专门某一法，任何一法都可以。啊，秘诀什么？秘诀就是专。开先老和尚所说的：“天下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啊，专什么？专就是定，专就能恢复清净，恢复平等，就能大彻大悟。啊，所以学东西，东方人修求智慧，求智慧的理念是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就专。啊，《三字经》上讲的。教之道贵以专，不能学多，不能学杂。啊，从小就要这样训练他。啊，现在人是广学多闻。啊，佛家也有广学多闻，但是他是专到极处，大彻大悟之后才广学多闻。啊，没有大彻大悟。他都是用转，大彻大悟开悟了。开悟的时候，广修都很容易，啊，一接触就明白了。我们在《坛经》上看到慧能大师，啊，法达禅师去参访他，

在曹溪见面的时候，行礼啊，拜了三拜，头都没着地。那起来的时候，六祖就问他：“你三拜头没着地，你自己觉得有什么值得骄傲的？”说：“傲慢。”

虽然是七卷，每一卷都很长，啊，一天只能读一部，啊，那3000天10年了，啊，中国人讲十载寒窗啊，一举成名啊，啊，他10载10年专门供一部经，这个方法正确。啊，六祖问他，法华讲什么？啊，六祖不认识字，当然没有读过，啊，没有听人家念过。他说：“你念得这么熟，念给我听听。”啊，但是我发达说不出来呀、啊，发达向六祖请教，六祖是念给我听。《法华经》28品，他念到第2品，方便品。啊，也就是六祖只听了一遍，告诉他行了，不必再念，我全知道了。啊，这就是广学道文。啊，他给他讲《法华经》，开悟。啊，那么六祖。给他讲他能开悟，给你讲给我讲不会开悟，为什么呢？我们没有3000遍《法华经》的那个底子啊，所以广学多闻是为度众生的厚德之，就是善巧方便啊，根本之那是禅定。根本之叫厚德之，般若经上说的般若无知，那是根本之，无所不知是厚德之。啊，他一看就明白，一听就明白，啊，龙树菩萨的根本之了。啊，看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3个月就看完了，全通了。啊，这3个月是厚德智，有这个智慧，能教化众生的。啊，什么样的根基，给他说什么法。啊，事出世间一切法，没有他不知道的。海鲜老和尚他一句佛号啊，真的了，净土宗教礼一心不乱，礼一心不乱的境界跟禅宗明心见性是相等的啊，也是什么都知道，他那个师父也是明心见性，不是普通人。所以师父当年告诉他：“啊，你明白了，不能乱说，不能说。啊，这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这个人的优点，他的长处，就是老实、听话、正干。啊，表现在孝亲尊师。啊，你看他每一年清明，10月初一。当地的风俗习惯啊，要上坟祭祀祖先啊，老师过世了，要到老师

分钱就祭祀，他年年不缺啊。中国习俗，清明、中元、冬至啊，这三个节日纪念祖先，不忘本呐、啊，人才会孝顺母亲、父母，才会尊敬老师。孝敬两个字，是我们传统文化的根本。啊，我说孝是根，敬是本呐、啊，孝敬呐、啊，啊，以孝敬两个字。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啊，无论从事哪个行业，没有不成就的。啊，真管用啊！跟大乘菩萨戒的精神相应，大乘菩萨戒的精神就是孝敬。看一切众生是我的父母，是我的老师，就是三人行必有我师，三个人是一个善人，一个恶人，再个自己啊。善人他的长处向他学习，恶人他的缺点我们反省有没有，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他也是老师啊。那么对父母孝，对老师是敬，这就起作用啊！这是菩萨道啊！啊，随众生即法，习无自性，啊，我们一个人。人们有自有没有自信啊？单独我个别的没有，共同一个，那是真正自信，慧能大师讲的自信啊。单独讲这个扇子，扇子有没有自信？没自信啊。这个房屋有没有自信？没有自信。我们每个人个别没有自信啊，但是有个真正的自信，那叫本性，中国人叫本性，本性本善，那个善不是善恶的善，是赞叹他太好了，太圆满了，没有任何言语文字能形容，用一个善字啊来赞叹他，是这个意思。本性本善，啊，这个善，那就是能大师所说，他为什么善？能生万法，这个善呢，整个宇宙是他现的，啊，我们能看到宇宙是看到一个角落，很小的一部分。我们迷了，迷失了自信啊！如果开悟了，你就能见到的啊！化身菩萨能见到全宇宙啊！一般菩萨只能够见十法界，见不到全宇宙啊！声闻阿罗汉、辟支佛只能见到六道轮回。六道以外的他讲不到啊。那么佛教给我完全用戒定慧，因戒得定，定神通就现前啊。科学家用的是数学，

用的是科学仪器，他没有定，所以他发现了，说的跟佛讲的是一样的。但是佛家所说的，你说这物质现象，物质现象谁能了解？三细相，阿赖耶三细相，八地以上啊！科学家发现了，他是不是八地？他不是，他是凡夫啊！啊，六种神通他没有啊，天眼、天耳、他心、宿命他没有啊，他跟我们一样啊！啊，所以。从禅定功夫上见到的不一样，你是真见到了啊！这个东西用仪器观察，用数学来推理啊，发现了啊，发现跟佛讲的是没错，但是佛那种德用你没有，佛的智慧、佛的德用、佛的神通你全没有啊！用佛的方法的时候，你能见到真相啊，六种神通现前啊，智慧德相现前，那个受用完全不相同啊。佛不需要用仪器，不需要用数学啊，就用这句佛号也行，管用啊。海贤老和尚，我觉得他得四意心不乱，大概在30岁左右啊。因为一般讲念到功夫成片，一般人3年就得到啊。那么像他这种根性，3年得到一点都不稀奇啊。再有个3-5年肯定提升到四意心不乱，再有3-5年他就真的离一心不乱，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应该在40岁前后他就得到了啊。他的寿命我想应该是70-80岁啊，他活到112岁，那是佛力加持的啊。佛让他住世，让他表法啊。表法到什么时候？表法到看到一本书就圆满。这本书就是若要佛法信，唯有僧禅师弘林法师编的。那看到这本书，你看他往生前3天有居士们带这个书给他啊，他不认识字，看他带的书，这什么书啊？他说这个书叫若要佛法信，唯有僧禅师。他听到这个名字高兴得不得了啊，穿袍大衣拿着这本书捧着，要求大家给他照相。一生从来没有主动让人照相的，没有，一生都没有拿到这本书啊，要求最后的表法，圆满的表法啊，3天他就走了。走得自在呀！啊，来佛寺这个小庙没人瞧得起3个人

都有这样的成就。这给我们表什么？这一句阿弥陀佛是真的，不是假的。你看第一个往生，他妈妈海鲜老和尚那一年57岁，他妈妈86，妈妈晚年他爹二弟过世了，没人照顾，他把他接到山上，住在庙里。妈妈从小就吃素，念佛。这一天，他跟海鲜法师说要回老家，仙公劝他，他坚持一定要回老家，还是听妈妈的话，陪妈妈回老家。老家实在讲房子也没有了，过去做生产队长还有3间茅棚，就把没人住茅棚打扫一下，住在茅棚里头。过了2天，他要把他的女儿、侄女统统叫回来，叫回来了，他亲自下厨房包饺子，吃完饺子之后，他在椅子上盘腿一坐，告诉大家：“我走了。”就真走了，这么潇洒，这么自在。他回到老家去，实在讲是往生。他知道什么时候走，日知时日往生，让他女儿、侄女儿亲自看到，劝他念佛了。是真的，不是假的。第二个往生是海鲜的师弟海清法师，走的时候82岁，他从小出家，11岁出家，也是这一句佛号念了70年了，都不认识，海清也不认识。海鲜老和尚一句佛号念了92年，跟阿弥陀佛见不少次面的，我估计应该10次以上。在他那个境界里，想见佛，佛就现身。为什么？一切法从心想生，阿弥陀佛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发生佛了，你念头一动，他就现身了。这个念头清净的念头，所以在一般讲，念到功夫成片，这个缘就去除了。楞严经上说的不是假话，大师之父在讲的，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现前是我们活在世间见佛，当来是往生极乐世界见佛。那现前功夫成片，这个跟佛就有感，佛就会现。你虽然没有求佛，
你有达到这个功夫，佛先前告诉你，你的寿命还有多长啊？等到寿命终了的时候，阿弥陀佛说：“我来接你往生。”等于说给你受记了，你的信心具足，你的愿心不会改变，因为你知道什么时候要走啊，那很自在啊。那从这个功夫上没走的话，从这个功夫上提升三五年，肯定是一心不乱啊，再有个三五年，决定离一心不乱，快啊，这桩事情在我们这做快啊。啊，所以他有那么长的寿命，那就是他阿弥陀佛交代他表法啊，表法为什么表的？为我们表的，为净宗表的。你看现在啊，大陆上对于这个会集本反对的多少，批评的多少，多少念佛人修这个法门的退心的，不敢修了，改换经本，换康僧开的本子啊。有很多人来跟我说，这会集本不可靠啊！我说你们改，我不能改。他说为什么？我这个本是老师传口的，我对老师有信心啊。李炳南老居士给我的，那会错吗？他会不会害我？不可能啊！我在他麾下听了一部《无量寿经》，不是这个本子，康僧开的本子，所以康僧白本我学过。啊，非常用心，从头到尾听过一遍。但是老师把这个本子传给我，我看这个本子特别喜欢。啊，老师过去讲过一遍，自己用毛笔写的注解，就写在经本上。啊，这个本子他给我了，给我起作用了。给别人不起作用啊！老师往生之后，我把他印了10000本啊，现在印的多了，恐怕超过100000啊，给我起作用。我过去用这个本子讲，那时候在美国讲了，先后讲过10遍啊。那个时候讲华严经，华严跟这个同一部啊，无量寿经的大本就是华严，中本是无量寿经，小本是阿弥陀经啊，这三个经是一体的，讲一桩事情。所以我们一定要晓得啊，我们绝不被师叛道啊！老师教给我的，我这一门深入啊，决定会有成就。我们什么成就都不想，只想往生，像海贤、海清这么自在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没有一点不舒服啊。海贤是拜佛拜累了，躺在床上休息就走了啊。有人跟他说，你走告诉我们哪一天，我们给你作念啊。他说不要作念，作念靠不住

啊，我自己念佛往生，不需要麻烦别人。啊，所以他的碟片，刘素云居士，现在我想应该看500遍了。前两个月打电话告诉我，看了250遍。他一天看5遍，也就是看6、7遍，越看越有味道，欲罢不能。啊，你慢慢去看，会发现很多东西。啊，妙不可言的。那么一切法没有自性，没有自体。啊，都是什么？缘聚的。缘聚就有心，缘散了就没有。我们的身体四大五蕴活活现的象，四大是物质现象，地水火风，那其他精神现象受想行识，这是五蕴现的，五蕴聚在一起现的象，散开了之后就没有了。啊，房子假的，啊，房子怎么成就的？啊，砖头、钢筋、水泥，啊，都是这些东西堆在那里是一堆，啊，按照图样把它建造起来的时候，它就变成房子。啊，没有自体。啊，慧能大师讲的"何其自性"，那是真的，真的自性。啊，万物。只有一个自性，所以万物跟我是一体，那就是阿赖耶的三细相。阿赖耶三细相是一切万法共同用，那关系就清楚了。我们跟一切众生什么关系啊？一体。所以佛的爱心就是慈悲，是从一体里头流出来的。这个爱，真诚的爱，平等的爱，没有分别的爱，啊，没有执着的爱，是真的，不是假的。啊，那么这种现象，如果你想见，佛有方便法，叫我们看婴儿。小孩出生100天，你细心观察，啊，完全天真显露。他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起心动念，我们中国老祖宗有智慧，有德行，看出来了，看出来叫天真，天然真实，在这看出来了。啊，心里想着如何能将这份天真永远保持不改变，啊，从这个地方才兴起教育。这教育念头怎么起来的？从这起来的。啊，教的方法，教小孩不要受到外面环境染污，啊，从什么时候教呢？从母亲怀孕时候教，胎教。啊，母亲怀孕，注意自己的念头。

言语、身体的造作，所有一切负面的、不善的，啊，怀孕这十个月的时候都要非常谨慎，啊，十个月只有善念，没有恶念，让小孩感受这个气氛，啊，言语如火，啊，决定不能发脾气，不能有爱语。就是夫妻在一起也都要保持礼节，它会影响小孩。啊，小孩出世了，眼睛睁开了，耳朵他已经在看，在听，他在学习，所以他看到的、听到的、接触到的全是正面的，没有负面的。啊，《弟子规》是父母做出来给小孩看的，是这样教他的，而不是教他念的。啊，父母他自己的父母还在呀，尽孝道，让小孩看到，天天看，看到三岁，看到一百天，他就有能力辨别是非善恶，恶的他会排斥，他不接近，善的他生欢喜，他有这个能力。所以中国古谚语有一句话说，三岁看八十，三岁孩子胎教的时候能够掌握到，八十岁不会转变，不会改变，叫根扎的好啊，这个根扎下去圣人，他达不到圣人他是仙人。啊，所以圣贤教出来的，佛菩萨也是教出来的。啊，从圣贤的基础上上提升，就是佛菩萨。啊，现在这个教育没有了，那讲起人不相信啊。啊，如何恢复？那就是我们要做给社会大家看。啊，一定要认真。啊，现在这个电视很麻烦，网络害人更严重。啊，还有手机，这通通不能用啊。有这个东西，人怎么能不心浮气躁？不可能嘛。把这些东西通通摆脱掉，缘都给它断掉。啊，我们见色闻声，外面诱惑力量比50年前复杂多了。啊，我是1977年第一次到香港来讲解，香港还很淳朴，那时候巴士上还没有广告，现在巴士全是广告啊，那多难看呢。啊，30多年前的香港的风气比现在厚道多了。啊，人跟人不骗人，

现在的人心完全变了。那个时候，就是陌生人的时候，也对尊重别人。现在完全没有了。这个社会恢复传统文化，我们相信

桩事情，要靠祖宗之德，要靠佛菩萨、众神来保佑。我们自己努力，做好榜样。那自己在自己本分上，我们从事哪个行业，在自己的本分岗位上做最好的榜样。那各个行业联合起来，这就是最好的典型的模范社会。那我们肯努力，众神保佑。为什么？这是神的意思，神希望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平等对待。啊，家和万事兴，社会大家和睦相处，这就是太平盛世。我们对于自己文化了解不够，汤恩比的认识，在这个世纪可能找不到第二个人能跟他相比。啊，他真搞明白了，真搞透彻了，而且他比较全世界各个族群、各个传统文化，他做比较，肯定的，中国文化最优秀。啊，印度大臣不错，但是印度大臣没落了至少1000年。啊，现在大臣也在中国。啊，中国在现前有名无实。啊，所以一定要努力，慢慢再把它培养起来，再让它兴旺起来。这个无自信呢，是个关键。知道无自信，你才肯放下。知道是一体呀。那个真诚的爱心才生得起来。啊，所以这是禅僧基本概念非常重要的教诲。啊，那么叫空。啊，故名为空。啊，这个空不当作无讲。啊，它有。我们现在眼前看的有啊。不空啊。啊，你这仔细看的时候，就看，就跟看动画一样，啊，一张一张在动，整个宇宙就是动画，啊，它速度多快呢？你看1秒钟，2100兆次的生命在我们眼前，啊，包括我们身体本身都是。丝毫都不能觉察到。啊，假的。这个观念改过来，学传统文化，啊，修大乘佛法容易了，不难了。啊，这个念头不，这叫这个念头看破。那才真能放下，放下就是啊。我们接着往下看，乃至因缘，相依不有，故说无相。啊，前面从体上看的，它没有自体，

有相。那相呢？相是原生的。啊，所以相也不可得。啊，相也是在同样一个频率。啊，2100兆次的高频率之下产生物质现象。先由精神现象，从精神现象里面产生了物质现象，所以物质是假的，不是真的。啊，这叫无相。现在我们这里讲空，讲无相，量子力学家知道。啊，他们对这桩事情肯定是此理所取，原理妄想能取之心，故曰无愿。啊，能取的心是念头，有没有呢？妄想，不是真的，也是假的。啊，你看。妄想能生物质现象，物质现象是假的，能生物质现象那个想也是假的，也不是真的。啊，那什么是真的呢？真的是不生不灭。啊，念头有生灭，我们所有物质现象有生灭。啊，有生有灭就是假的，就不是真的。啊，就不应该放在心上。不生不灭的是真的，不生不灭就是自信本性发现。这是真的，这个东西是共同。啊，所以全宇宙真的就像一个梦境，这场梦，梦里面的我像万花筒一样，什么都有，起来之后都没有了，醒过来了，全没有了。啊，《金刚经》的比喻说得好，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闪电应作如是观，它不存在。啊，像闪电一样，亮一下就没有了。啊，再也找不到痕迹了。啊，叫我们看破，看破就放下了，放下就不造业了，不造业就能。就可以回归自性啊！这大乘佛法，大乘佛法教我们明心见性，以这个为学习的目标啊！又制度论，大制度论上说：无愿呢，故不造生死之业，所以。它也叫无作。啊，断悟修身。要执着断悟修身的相，就叫造业。啊，造业造的什么业？六道轮回。六道轮回自己造的，自己出不去。啊，如果断卧修相不着相，那就不造业。那为什么呢？他不敢果报。啊，你修的善，善没放在心上，三善道的果报，你没有。

度众生造恶啊！你看《华严经》上，甚热婆罗门、愚痴、甘露侯王、嗔恚、法所弥陀女、妓女。啊，贪嗔痴，啊，手段是杀道业，啊，他造这种恶业，受不受报？不受报。啊，为什么呢？他心里头没动念头。那为什么造这个呢？度众生的手段。啊，什么手段都可以用，你不能起心动念。你不能分别执着啊，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执着，就造业了。啊，佛菩萨头一个没有自己，所以他没有造作，无论干什么都没造作。释迦牟尼佛为我们示现。住世八十年，讲经教学四十九年，他有没有造作？没有。啊，他到最后告诉大家，他一句话没有说，一个字没有说。谁要说他说法要报复？那你说了四十九年什么？一切都是诸佛所说的，佛佛道同。啊，他所说的跟诸佛所说的完全相同。啊，不着相啊，度众生不着度众生的相，讲经教学不着讲经教学的相。这就叫空无相无愿法门。这是大乘菩萨啊，跟外表跟众生一样，天天造作，心里都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啊。这个我们很难做到，我们学海贤就对了。海贤心里头就是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没有啊。吃饭心里是阿弥陀佛，没有想到这个菜好吃，那个不好吃，没有这个念头，阿弥陀佛不间断。啊，工作，啊，种田，啊，种菜，啊，干什么，都是阿弥陀佛。啊，心是阿弥陀佛，事跟大家一样干，心是阿弥陀佛，这叫真功夫啊。真功夫生真智慧也，所以待人接物处理的都非常恰当，没有把事情做错啊。众生疑难杂症向你请教，你随口就给他解答，没有说错啊。这就是不用妄心，妄心是阿赖耶，八十五十一心所是妄心，他不用啊，叫转八十成四智啊，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照见万法啊，转莫那，莫那是执着，把摩那转变为平等性质。那把第六意识转变为无分别智。啊，这个六识是分别，七识是执着。

不分别不执着。转前五识为尘所作之，成就一切无量无边功德。这就是四智菩提。第六意识不分别就是妙观察，不执着就是平等心。转从这两个转，这两个因上转。第八跟前五跟着就转了，果上转。所以修行只要修这个，不分别不执着，在这上下功夫。那么海鲜老和尚一生分别执着是阿弥陀佛，除这个之外什么都没有。真的一切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所以看什么都好，看什么都欢喜。为什么？全是自信变现。全是心得，这就叫明心见性，在所有现象里面看到发心。清清楚楚，发心不生不灭。法相是极高的速度，频次高频率产生整个宇宙的幻想。所以他无怨了，度众生不把度众生事情放在心上，那这事能做得好吗？做事的时候用心呢，我们讲做完之后不放在心上，功夫好的人正在做的时候也不放在心上，纯熟了。我们今天学海鲜，无论一切时一切处全是阿弥陀佛，除了阿弥陀佛之外没有第二样东西。这个人一生成就就得利于这一生佛号，一门深入长时熏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他念阿弥陀佛不止千遍。真听话真干。92年不拐弯，一直念下去。下面还是大智度论上的话，观住法空是名空，于空中不可取相，这叫无相。无相中不应有所作，为三界生，事实无相，转名无作，就是无缘。所有一切法都不可得，念佛法也如是。佛法是原生的，所以《金刚经》上佛告诉我们：“法上应舍，何况非法。”那个法是指佛法，佛法也不能放在心上，放在心上错了。自信清净心里头没有佛法这个东西，佛法是佛的方便法。是因为我们迷，帮助我们破迷开悟，开悟之后真正开悟了，并没有了，要也不要了。那佛法是要帮助你开，那个法也不要了。你叫人可以用，也要叫人

开悟之后就要放下，能大师说的好，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这个本来无一物了不起，就彻底放下了啊，空无相无云，再入这个法门呢、啊。下面用比喻说啊，譬如尘有三门，一人生不得从一时从三门入啊，同时一时就同时一个身体，同时不可能入三个门啊，你只能入一门啊，若入呢则从一门啊，三个门是不能入的。个人根性不一样，有人从空门开悟，有人空门不行，他不能开悟，无相开悟了啊，有人空无相不行，从无愿开悟了啊，入进去之后实在讲空无相无愿都得到了，圆满的，只要你能进得去啊，这比喻空无相无作三个门，若人入空门不得是空啊，不着空的相，亦不取相，是人直如死板的啊，故不虚其他的两个门啊，若入是空门，取相的是空，于是人不明为门。为什么？他着相了，着相他就进不去啊，同土跟色进不去了。若除空相，不着空相，不着空相，他就无相了。啊，从无相门落进去了。若于无相相显出，心里有个无相，又进不去了。的生息论。啊，事实，除去无相相。如无作文，改为空无相无愿，欲入门呢？由此法门，其如诸法实相之涅槃者。金刚经上，做一句话，说清楚。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有时候你可以用它，不能执着它。一执着就错了。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跟一切众生没有两样。啊，实际上完全不一样。为什么？众生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佛菩萨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这是真正入门了。入门就是诸法实相，他对真相完全了解啊，切入真相，不爱假象。像释迦牟尼佛在世啊，释迦牟尼佛久远界就成佛了，不是现在才成佛的，古佛再来啊，为我们表法。

们做实验。在中国历代，祖师大德有辜负责了。晋宗同学们很多人知道的，善导，阿弥陀佛再来的。

啊，这个要知道，都是给我们做典型、做榜样，我们要会看。啊，要知道怎样学习。下面说，若人从空门入，亦不见空相。啊，绝不执着空，执着空了，那就不空了。你还有个空，啊，那不是真空，真空里头空也没有，就决定不能执着。啊，这才能入进去，叫直入涅槃。涅槃就真果了。究竟果位，若得空相，你心里头还有空相，就不能入。要把空相除掉，除掉呢，就换了个名称了，入进去了，叫无相。啊，倘若有无相之相，即无相相，也不能入。须除此无相相，变成无作，就是无愿门。这如此者，故曰如空，无相，无愿。那这三门呢？你怎样能其如自性？宗门教下，啊，宗门是比较干脆，快刀斩乱麻，完全放下。啊，在哪里修？在六根，这要记住：眼见色，耳闻声，鼻闻香，舌尝味。啊，身处心知，六根对六尘境界上，不分别，不执着，就是菩萨。看得清楚，听得明白，那是般若智慧，照见。为什么不执着呢？因为它假的，不是真的。啊，就是真如本性，它不空，但是它没有现象，没有物质现象，没有精神现象，没有自然现象，所以叫它空。啊，空不是无，它能现，它遇到缘能现自然现象，能现心理现象，能现物质现象，虽现那个相是假的。相不是真的，啊，相是生灭法，所以通通不能执着。啊，你真正契入之后，你生活得快快乐乐，无忧无虑，无有杂念，无有妄想，啊，什么都知道。慧也啊，具足万德万能啊，那个万不是数字，实际上全德全能圆满的啊，德是功德，能是能量，

今天讲能量啊，也就是说，事出世间一切法，没有你不能做到的，你样样都通。为什么？它是自信性德，不从外来。那底下这一颗显示它的作用，善力方便，显示三乘，这是为教化众生。众生有感，自然有应，啊，为众生实现，有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如果起心动念了，他堕落到凡夫。啊，不起心不动念，自然感应。像我们敲鼓，我们敲一下，啊，敲得重，他响的声音大；敲得轻，他响的声音小。他绝对没有意思。啊，你敲我就要响，你不敲我就不响，不是的，就发而如是。啊，自然而然，没有一丝毫勉强，这善力方便的。啊，方是方法，便是便用，啊，最适当的方法，最好的方法，啊，称作方便。法华文句云。方者法也，变者用其作用。法华玄奘云：“是为可则曰方。”你的造作有规矩，啊，是个好榜样，这是方的意思。啊，善斗机为变。众生的爱好众生的需要你完全能满足他这叫变啊但是自己呢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这叫善啊如果有起心动念都基于这个变，这是世间法，这是十法界里头的啊，不叫善。善的时候，虽然做不着想，《法华义疏》里头说，方便是善巧之名，善巧呢是智慧的起用。啊，所以它的体是智慧，啊，起作用叫善巧方便。大基金也说，能调众生，悉令趋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名方便。大基金上。这一段把教化众生帮助众生的目标说出来了那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阿梵则无啊，阿弥陀佛，那个阿也是无，弥陀翻作量，啊，叫无量啊。佛翻作就，整个翻出来，无量就，啊，所以也翻作无量寿。寿是从德上说的，就是从智慧上说的。

啊，智慧无量，功德无量，阿弥陀佛。啊，弥陀翻作量，那么真的是啊，六道楼翻作上，三翻作正，苗翻作等，下面又是正，菩提翻作觉，所以整个翻成中国字，无上正等正觉。为什么不发的翻出来？叫尊重不凡，是这个意思。啊，学佛学什么？就是学无上正等正觉。正觉是阿罗汉，正等正觉是菩萨，无上正等正觉是成佛。所以佛、菩萨、阿罗汉，这是三个学位的名称啊，每个人都可以拿到。什么条件拿到呢？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你只有三菩提，那你拿的学位阿罗汉、辟支佛。如果是三藐三菩提，正等正觉，那是菩萨。啊，加上无上呢，这是佛，最高的，没有比他更高的。啊，所以佛、菩萨、阿罗汉这么来的，不是说你读多少经啊，就是不是不相干。啊，与这一句话相干。啊，你得什么样的果位，完全在这一句里头。啊，所以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都是为这一句。啊，而且呢，通通都能证得，真正是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那我们要问，基督教的圣经行不行？伊斯兰教的古兰经行不行？行。啊，只要用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读书七千遍，其义自见，都能开悟啊！啊，不仅是佛家的八万四千法门，所以佛教后头还有个无量法门。那就包括世间所有一切了，没有一法不能达到这个境界。所以佛家常讲佛法无边的，没有边界，哪一法不是佛法啊？没有听说过这基督教圣经不是佛法，没这个想法。那婆罗门教不是佛法啊，宗门大德常常问考学生会吗？会了全是，不会无量寿经也不是佛法。为什么你着相啊？华严也不是佛法啊，你把它放在心上错了啊，必须心上干干净净，一丝不挂，那就对了，就成就了。啊，所以能调众生，悉令趋向，啊，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叫方便。又会疏曰。会疏引《维摩经》上说的：“智度菩萨摩，方便以为父。”这是用比喻说。
啊，制度能生智慧，这个智慧是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能生一切智慧，这一切智慧是起作用啊，所以方便以为福，方便是后得智啊，是智慧起作用，无量无边啊，无表后表根本智，复表后得智，具足这两种智慧，能普度众生。是大通达，空无相是大智啊，这就是根本智，随意施施名方便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这是方便啊，教化众生没有一点方法，他那个念头常常在变，菩萨的方法跟着他变啊，怎么变都不能超过他的善巧方便，这法妙啊，叫妙慧啊。方便有两种，一种身皆空而不取相，下面还有个受证，啊，佛传法给你了，你接受了，疑心传心的，没有实际的东西啊，还有个真，所以不取相，不取受，不取真，这个不字通下面三个字，那你就真的真的了啊，相受真你只做一个假的，你没有真的啊，所以楞严经上说到最高境界成佛了，归无所得啊，归无所得就是此地讲的身皆空而不取相受，归无所得了，回到自性，你所得到的都是自性本有的，不是从外面得来的啊，本有的，本有圆满的智慧，本有无量的德能，本有无量的相好，那是真好啊，那个现的像什么，华藏世界十宝庄严土，这个里面就完全看出来了，显现出来了，智慧断能相好都是圆满的，没有一丝毫欠缺啊，跟设法界不一样啊，跟六道轮回更不相同。

0: 那么第二，以实相离身，莫能信受啊，更需方便诱引群生，令其见悟，其德广大，不二乘所能为。啊，这不就不是二乘人所能够为的，故言善理。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梵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

0: 诗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这个印坛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他是每天夜里一点多起来念佛，三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六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六天七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合了一半，眉毛整个合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入不来了。我问他，我来这一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路的，咱也给他再住二年了。”这一站里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崔呀，两天他就找着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了。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见。天天老往上给我说呀，叫人出见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会不出见，我自个都走了。我最后百分之百把握。
5: 师父与之是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九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十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

0: 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四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失中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她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坐下。
1: 哎呀，师父当年年轻时候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父提的主。
2: 师爷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10人也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隔了个荒草扎着有病药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为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里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

0: 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原是始终红卫兵找他的骨灰没找着，他知道有这个劫难。
0: 闲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2: 下城南丁也众目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2: 都是挖黄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也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2: 不留白虎白天露，变丑月花呀，还得挖月呀，变成一个老母亲。
3: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一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爷锅，锅疼的，我回家里这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破烟，和那人贩子吃那这些吧。
5: 哦，这样
4: 嘛。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5: 从小都吃这
4: 个。他回头饭了，还包面食，
5: 包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4: 也不是他的意思，
5: 太有意思了。
4: 说的。

0: 难听啊，再也不爱可以了。
1: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2: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了吧，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3: 不能信任他老人家信了，不能信任他老人家能信了。
1: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4: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使谈笑事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使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徒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

0: 情赐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七十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实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旗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2: 祝福是的，
3: 特别
4: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
5: 平平常常才是真。很简单，念阿弥陀佛，
2: 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好。
3: 那哥有些瞎蒙语，人们都往那大门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叫到地。

0: 的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大老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还没干算呢，你光念佛都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心里又禅定又慎重，人家不嫌当。你说100多岁了，100多年还上说。
1: 当海贤师傅

0: 树枝。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无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针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啥？你掰吧，你别那害怕，你别那谁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打来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就是供养你没戒指，还想和尚来高兴的，当时咱们就是个庙的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家人当时带着事，当时我给净空法师讲经带笔，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看任何名门领养，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你像我这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老人家我做了家铺，我做了这人铺的家铺，这里可是你我这我这还是家铺，回去我要是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了。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7: 一句行都多个念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主动的，就是做这个榜样，叫你后学，我们求这护佛了。
8: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

0: 他拿了一只是肥红菜根子做的拐杖。这张军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姚坤上哈哈笑笑说，咱也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呢又送给别人。
1: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他都过四十斤芋头重，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住。
2: 哦，再唱出三。

0: 老和尚，村子把自己耕种的金木薄田收得的，表面也才200斤，家属呢也亏，用钱连粮食款都不要。
1: 反映了他的思想精简，那是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忧，话重。我问县师：“你总监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县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海县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海县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 建功和尚福门榜样，真是我们寺中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1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阳后发行为优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出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 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福门团结、福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 3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痛悔，自己巧着殷勤，在卧室里绕佛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法。那部《僧赞僧》这本书照相， 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法。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京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寻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 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0: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1: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脉脉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而老随乎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 主持普贤延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忍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3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式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不惊，一门深入，长时寻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 这个福车首页就刊登了海县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01年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请客，一位一生岁的生日，做了一桌馊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0: 今年
2: 老公的生日，俺都人真是表法表的圆满的很。
3: 我们都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就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4: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5: 我先生，我后人，人家也，确实是，人家我政府了，实际上都知道。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
2: 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何来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面的
2: 老阿婆
1: 佛海山清泉寺主持上印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何必是佛教协会会长不会不会
4: 我代表何大嫂佛教电视众弟子向前方自己三界的哀表和无限的尊师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圣心前边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色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师父教诲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招入佛教老僧念佛道显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有名利圆寿待人以高寿之岁养业之身知为敏捷身无怨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
3: 阿弥陀佛
4: 前头往生前已预定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头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分两个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行假行我自己将他的这种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面对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王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吉是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先是亲自这个英国也不躲避

0: 不出多病，要是强病就该换病，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娘父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声喝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野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1: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2: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指正指正解，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够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那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天，一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惊颤，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接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工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 六合道场。

为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源殊胜，法轮常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书，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借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会菩萨、愿会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亲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着苟物，先民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佛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贤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

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绝，心大悲，名有情，言慈辩，受法眼，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真迹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群贤寺7000人，群贤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梵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荣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即自是为，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湛量，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200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地，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耀，光瑞殊妙奈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不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话，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身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极，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

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劫，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节，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王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故故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正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愿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住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说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情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戒闻十方，
诸天人。

名即云鸾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摩列誓愿，度甚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怨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因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证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之。说是法时，经千亿岁。而是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精勤求索，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1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律。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劫时宿命所

作善恶，见能洞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利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于百千劫悉供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经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持
莲花中化身。

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生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身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钟声。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谢于宝树坚净，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

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去证究。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中，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去证究。彼成证据第七。佛告阿难：二是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记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泯，明记众恶难，卸舍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化。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震动，天欲妙化，一三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业相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病，欲无量劫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正地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白法，惠利群生，志愿无倦，忍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司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

善乎口业，不及他故；善乎身业，不舍虑矣；善乎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乐、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安。

此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何为长者居士豪兴尊贵，何为刹利过往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又如旃檀又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未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怨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加舍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又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复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

即四天王天，即忉利天，以何而住？佛告阿难：业母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皆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维，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至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果，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之力，习共推算，比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钟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
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沉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度诸宝书，或纯金书、纯白银书、琉璃书、水晶书、琥珀书、美玉书、玛瑙书，为一宝成，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审视，清风释法，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的树，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穴，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诸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起果位，促起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舍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舍楼观兰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经显者，思道即坐禅者，
有在虚空讲

众受听者，尽心思道即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继，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华，居木头花，分陀利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比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神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微澜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息极静声，无生无灭声，摄列无畏声。或闻无信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慰声，得闻如是种种声音，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直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鳞口类户，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彼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

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饰香华翻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切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是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观待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趁其形色，宝王米芾，悬珠宝铃，奇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华尘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指，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十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喜，明耀日月。彼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
百千亿佛，声色紫金，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劫数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也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受宗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化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

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苦。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复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此，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不退转。复次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吃，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死不能立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苦，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义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中，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过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
尽受

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咸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差，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比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鼻尘如视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就近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净佛土，鼻尘如视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真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住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设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化，皆于空中，合为一化，化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旬，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路，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唱妙法，莫不欢喜，心皆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化随风

自然，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俦，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中，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白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设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慈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事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虽生无主卧室，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矣，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河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灵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胜。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慈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弃觉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

见髓，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徒，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游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再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尘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何以欢喜，雄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

出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独失机，融融虚空，实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勤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虑，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结于无趣，卧到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至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境。第33，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引悟，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忧，有业少业，似于其等，事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戒毒，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毁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所知，身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
不识道德。

无有余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何父苦子？何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其，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祸道者重，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己，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也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极，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佛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一回，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与500岁受诸恶也。弥勒白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35。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迭相。

承担，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妄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

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畏讥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缠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复得盈护，今世为恶，复得尽灭，寿命终尽，诸恶饶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
但

九世美，如护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晓，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乃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之。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谁能知者？读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深度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业。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众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局，皆由贪着财色，不肯实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即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是障，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离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山，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尽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第，往昔功夫。

如品德宝第三十七，汝等光知德本，悟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转移，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必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物，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物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食土，未尝灵犀，无碍汝等苦心毁誉，授予经法，谢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约见，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精戒，如品德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过风明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人，勿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福，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令获无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德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三十八。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助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德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

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辙。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苦，于此世界所有黑山、血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鉴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力，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鼓，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故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国，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玄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即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39。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进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事：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宫

0: 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义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智，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义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华，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身中，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借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足。须臾之前，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南床踏座，妙施其真，因施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小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言：
1: 佛祖，
0: 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希求佛智之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事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

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备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国，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免，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今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行，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42。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利成佛刹、得熟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7日中即能摄取8000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
能生一念

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摄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世，当有众生执着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又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弥陀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差，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45。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植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是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
或类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能说法人亦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亦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长夜礼仪，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佛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卧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知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邪难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因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原理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诸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

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有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悉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

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330页，330页第六行末后的两句看起，方便有二种，一身皆空，而不取相受真，前面呢学到这个地方，善利方便显示三乘，那么三乘是方便法，是世尊教学所建立的，因为众生根性不相同，根有上中下三等，所以佛的教有三乘，第一个身皆空而不取相受真，这个意思说得深了。一般特别是初学佛的取相就是着相，有相有受有证，是不是真的呢？真的没有，自信哪来的相，哪来的受？相是物质现象，受是精神现象，心理现象，真也是佛的方便说，真果啊，真小乘，真大乘，真一乘，这真果。我们必须要知道，要深解空，空是什么？是自信。六祖慧能大师在《坛经》上所说的自信，他开悟的时候说了五句话：何其自信，本自清净。清净是什么呢？没有物质现象，自信没有物质，第二个何其自信呢？本不生灭，不生不灭，不生不灭里面就是没有分别，没有起心动念，

啊，有起心动念，有分别，就不是自信。不是自信是什么？是阿赖耶。阿赖耶是假的，从哪里来的？从自信变现出来的。自信为什么会变现出来？一念不绝。这个一念，六道凡夫不知道，阿罗汉辟支佛也不知道，三乘菩萨也不知道。谁知道？大乘、圆教、初住以上，知道有这回事情，肯定没有怀疑，有这个事情。见到没有呢？见到了，没证的，那什么时候才能证得呢？佛在大乘经上常说，八地以上，这个八地是圆教八地。啊，八地以上，五个位次，八地、九地、十地、等觉、妙觉，这五个位次证得了。那么相、受、证得，都是佛教学方便所用的名词。如果你要执着真的有相有受有证，这是六道凡夫啊，取相就是着相，相受证是佛在教学上建立的名相，便利于说明事实真相。可是你不能着相，你不能真的认为有相有受有证，那就坏了。为什么？自信清净心中，一法不离。啊，跟你说佛、说菩萨、说声闻缘觉，都是假设的，啊，决定不是真实的。你了解这个意思，了解真相。把佛说的这些东西，统统不要放在心上。啊，放在心上，你就不能证得了，你就取相了。最重要的，如何不取？不取相，不取受，不取证。啊，知道这三个名词是假设的。啊，懂得他的意思，不能着相，那你就真的了，就真的真的。如果着相呢，着相没真的。

个理事都很深啊，很不容易体会到它是事实真相，这诸法实相啊，真正是身结空义，空是没有相受证，假名相受证。

学佛最怕的就是在这个地方取相、取受、取真。你心理上真的有这个东西，这就坏了。啊，自信清净心中，一法不离，念佛也没有。啊，所以马明菩萨在《大乘起心论》里面教导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去学佛。第一个，不着言说相，事实真相语言说不出来，文字是语言的符号。那么不着言说相，当然也就不能执着名字相、文字相，都不能执着。啊，自信清净心里面没有文字，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有分别，有执着，有起心动念，是六道凡夫。六道凡夫不但不结大乘，连小乘他也不通。那到底怎么办？古大德有一句话说破了，放下就是。佛所说的，佛所表演的，我们懂得他的意思，能体会到就行了，千万不要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就是取相、取受、取真。啊，这个东西有没有？没有，是你心里头产生的妄想、产生的概念，全是空的。空到什么程度？变法界虚空界，什么也没有，万法皆空。《金刚经》上说得好，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没有一样真的。那我们现在摆在面前不都是真的吗？假的，你没看出来啊？为什么是假的？假的是生灭法，真的真实的不生不灭，是真的啊。宇宙之间所有现象没有一样不是假的，佛法也是假的。这个道理要细心去体会。你真搞清楚，真搞明白了，

说明真的。不取正德的相，不取正德这个念头，你就真的正德了。如果你着了相，我证阿罗汉了，我证法身菩萨了，假的。你是六道凡夫，没有正德。为什么？正德的人呢，相放下了，你还没放下。那事放下了，理上还没放下。只要有一桩没放下，你没有真正正德。这个事实真相，不能不知道。

啊，所以前面这三个字太深了，身皆空。身皆空的人不执着空。没有空这个概念，那就是没有受。啊，也没有正的这个概念，什么都没有。它是真正其如实相的。如来赞叹呐、啊！啊，这一句话有非常大的受用。只要你不取，啊，不取相，不执着物质现象，不取受，不取证，是心理现象。啊，物质现象、心理现象都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海贤老师、高和尚告诉我们。弥陀诸佛如来有巧妙的方便，巧妙到了极处，帮助我们在一生当中切入境界。这个巧妙的方便就是一句佛号阿弥陀佛。这一句佛号是什么？这一句佛号是一切法，圆圆满满的一切法，没有一法漏掉，妙极了。一切诸佛，一切诸佛名号，一切诸佛所修所证的究竟圆满的功德，就在这一句佛号里头。这句佛号里头有没有戒律？有，圆满的大戒。有没有智慧？有究竟圆满的智慧，究竟圆满的德能，究竟圆满的相好。啊，为什么？心得，一切法不离自性，一切法的本体就是自性，它能生能现，一切法是它所生所现。啊，能生能现的不生不灭，所生所现的刹那生灭。啊，生灭那就是不存在。

我们以为这一切法是存在，实际上不存在，就如同做梦一样，梦中境界好像都有啊。啊，有人梦醒了，梦中境界清清楚楚，好像真有这回事情。啊，再找再也找不到了。这一生当中，不可能做两次相同。阿赖耶识所变的，就是梦幻泡影了，可别当真了，当真就坏了。啊，这一句经文里头，身皆空有。身结而不取相受证，这个少有。啊，不取相受证，就是圆满具足清净平等觉。这是什么意思？大乘经里面称它作化身如来，净土宗称它为常寂光，常寂光就是化身如来。常是不生不灭，啊，寂是清净平等。啊，觉光明遍照，经体上清净平等觉，就是常寂光，就是无量寿，就是诸法实相。就是无上菩提。最后一句话总结，就是自信，就是自己的真心。在哪里？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六道轮回像大海的水泡，忽生忽灭。生灭无常，生灭不住啊，前年灭了，后年生了。相思相许，啊，凡夫出不了轮回，就是因为取相、取受。问题在此地。啊，佛教导我们真正肯放下，真正能放下，凡夫就成佛了。凡夫成佛很快啊，一念之间。

用什么方法？净宗的方法最为巧妙，一句佛号。海贤老和尚给我们作证，净宗十四代的祖师，祖师的条件在这个时代对净土宗做出最大的贡献，度人无量啊！我推荐海贤老和尚是我们净土宗第十四祖，你们赞不赞成？有没有反对的？我学佛63年，那归心净土大概有40年，我这40年的心得回向给海贤老和尚，那依他做老师，我向他学习。那我承认他是我们净宗第十四代祖，在这个大时代里面，为我们表演修学的方法，究竟圆满成就，一句佛号念到底呀，不拐弯呐。啊，这才叫真正的方便呐。啊，这他这里讲的方便念处，回眸经上说的啊，第一种是放下啊，第二种呢以实相离，实相离身莫能信受，很难信受啊，要许方便诱引寻生，令其见悟。啊，这是真的。现在上上根人难了，上上根人根人一看一听一接触，他就明白就放下了。这个难，过去我的老师告诉我，经上说的这种人在中国历史上只有一个，唐朝禅宗六祖慧能大师，没有念过书，不认识字，那心地清净平等慈悲，

他不认识字，不能读经。他会听，听人家念的经文，他能悟入。念的人自己没悟入，听的人悟入。上上根人，我们跟一个老师，老师没有开悟，学生开悟了，可不可能？可能。

为什么？根性不相同。根性为什么不相同？烦恼习气不一样。烦恼习气薄的人，根性就离；烦恼习气重的人，他障碍就严重啊，开不了悟啊。我年轻的时候，第一次跟佛教出家人见面，就是张家大师。我就向他老人家请教，我跟方东梅先生学哲学，老师给我开的课佛经哲学，我知道大乘殊胜，无比的庄严。佛教里头有没有一个方法让我们很容易切入？我提出这么一个要求，老师就像在定中，啊，看着我，我看着他，我看着他好像在定中，他看到我心浮气躁，啊，心浮气躁怎么样？不能说，说了没用处。看了我半个小时，我几乎跟他一样也入定了，啊，浮躁啊，放下了。他在那儿说话，说一个字，有。这个有啊，我们浮躁的浮动啊，又起来了。又起来什么？他又不说了，说了一个字不说。啊，再停个七八分钟，第二次沉淀下来，啊，慢吞吞的说了六个字，啊，看得破，放得下。我的速度太快呀，他那个字拖的声音很长，一个字一个字的。说六个字，嘱咐我，我今天给你讲六个字，你好好去做六年。我说从哪里下手？他告诉我，从布施。啊，跟我讲，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那第一个财布施，我就很为难。啊，我一贫如洗，哪来的才能布施？吃饭都成问题。他问我，一毛钱有没有？

一毛就可以，一块钱行不行？一块钱还勉强。老人就说，你就从一毛一块开始学布施啊，要常常存一个布施的心，这个很重要。

我们慢慢懂了。老师很慈悲呀，跟我约定了，每个星期天去看他一次。啊，他有空的时候会给我两小时。啊，忙的时候给我一小时。我跟他三年。啊，他很少说话。啊，他所说的我们会深深记在心上，努力去奉献，在一教奉献。那我们是知识分子，刚刚接触佛教，成功失败往往在一念之间。啊，烦恼习气太重了。听到方东美先生说大乘佛法是这个世界最高的哲学。我跟方东美先生学哲学，最高的哲学，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啊，又告诉我，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真的吗？我也是每个星期跟方老师见一次面，啊，在他家里，我就留意他书房里头的书桌有没有佛经，我注意到，啊，果然没错，啊，他的书桌上决定摆这个佛经。从来没有看到一次他桌上没有一本佛经，我相信他的话，他给我讲的是真话。真学啊，那有没有学戒律？没有。大乘经里有智慧，那当然有谈戒律，不是专谈戒律。啊，方先生接受大乘，晚年全心全力都在大乘教上。啊，在台湾大学里头授课，讲隋唐哲学、魏晋哲学、大乘哲学。啊，最后晚年退休了，辅仁大学请他在研究所讲华严哲学，晚年至少25年这样的时间，全讲佛法，在学校开课。啊，非常难得。啊，华严

经他老人家介绍给我的，告诉我这是整个佛法的概论。在佛教里称为根本法论。啊，所有宗派都从这里分出去的。啊，都离不开华严，华严好像是树根。啊，告诉我，这部经妙极了。有圆满的理论，有周详的方法，周是周边，详细方法，后面还带表演啊，做出来给你看，那一部分就是53参。男女老少，各行各业，怎样将《大方广佛华严》落实在生活上，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啊，那用今天话说，落实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真不得了，真正难得了啊，确实是世人世间的大学问啊。他还有根，他的根是什么？他的根是阿弥陀佛。怎么知道？华严到最后，善哉童子参访最后一位善知识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极乐，于是我们恍然大悟，极乐世界是什么？极乐世界就是华严法界啊，就是华藏世界，华藏世界的精华，华藏世界的核心。海贤菩萨一句佛号念了92年，啊，他的成就首先功夫成片，离一心不乱，四一心不乱，四一心不乱就是法身菩萨，跟慧能大师一样，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在什么时候？我细细观察光碟，我的看法应该在40前后。他真的理性，啊，这么长的时间，他往生自在呀，什么时候都能往生，受阿弥陀佛的嘱咐，阿弥陀佛给他使命，要他常住这个世界，为一切学佛的同学，特别是念佛法门的同学，做一个榜样，做一个标准的模范啊，所以才寿命那么长的寿命，阿弥陀佛给他的。
他自己的寿命

我相信应该是七八十岁。啊，海清八十二岁，他的母亲八十六岁。啊，应该是这样的。那后面那么长的寿命呢，是佛留他在世间表法。啊，他能吃苦，愿意做好榜样给别人看。一戒为师，一苦为师。他的戒是什么戒？我们早年在美国，在加州啊，成立一个美国净宗学会，这个会现在还在，杨一华居士领导。啊，这是我跟夏莲居老居士见面，老居士嘱咐我在海外啊，净宗念佛道场都称净宗学会，这个名称是夏莲居老居士提出来的。啊，在中国没有正式成立。啊，希望我们在国外多多建立。啊，我在美国那一段时间，美国包括加拿大，总共好像有30多个净宗学会。啊，我离开多年没去了，听说大概现在还有10几20个。啊，美国净宗学会建立，我写了个缘起，提出行门5个科目，就是持戒念佛，啊，一定要落实。这5个科目，第一个敬业三福，这是念佛人最高的指导原则，不但是净宗，所有法门都不能离开，它是最高指导原则。3条，总共11句。啊，第一条4句：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仁义。第一条啊，这一条里头有伦理有道德有因果啊，孝亲是根，敬老师是本，像一棵大树一样，根是埋在地下的，你看不见的，你看得见的，那是本，就是主干。啊，所有一切枝条都从它生的。啊，什么是根？孝是根。什么是本？敬是本。啊，敬。对一切万事万物都要恭敬。你看拜忏的时候，一心顶礼，一心恭敬。啊，圣贤教育就从这个地方入门，没有这2个字，佛来教他，孔子来教他都没有。为什么他不能吸收？

我在最近这个二三十年提倡儒释道的三个根，这三个根就是从我们敬业三福第一福里头生出来的，孝亲尊师落实在弟子规啊，怎么样做？弟子规做到了，孝亲尊师有根了。啊，慈心不杀落实在感应篇，太上感应篇，道家的啊，最后修十善业，以儒道的基础向上提升佛法，儒释道的三个根呢。啊，没有这三个根入不了门的。确实在古老的中国，四大夫学府都是这个根扎稳了，在佛教里才有那么大的成就啊。啊，所以三福第一福，世间福报，世间善法啊，世间善法是出世间善法的基础，没有世间善法怎么可能有出世间善法啊？所以第二福就出世了，孝成，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啊，敬宗居住中介有特别的方便法啊，我们行门五科就是戒律，你看今日三福绝对要遵守六合敬，三福六合，三学六度，三学戒定慧啊，六波罗蜜，最后一条普贤誓愿很好记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要与它相应，这就是持戒念佛啊，与它相违背就错了啊。啊，六合才真正能够正心佛法啊，若要佛法行啊，唯有生产生啊，这个意思和睦相处，平等对待比什么都重要啊，家和万事兴，社会要和谐，国家要和谐，地球要和谐啊，从哪里做起？从我做起，我能够把这个五门啊，行门这五科统统兑现了，做到了，这一句佛号功夫得力了，哪有不往生的道理啊，往生真有信心，真有把握啊，要学老和尚这样的，来福寺的三个人，老和尚的妈妈说走就走了，多自在啊，啊，欲知是知，知道自己到哪里去，啊，阿弥陀佛来戒引，戒引的时候你会看到
你过去现前同参道友真正往生的都会跟着阿弥陀佛一起来接引你到极乐世界，不孤单呐、啊，熟人很多，会很欢喜啊！哎，我们又在这又聚会了啊！这个聚会是永远不会解散的。啊，那么也有些冤亲债主啊，他们修得不错，都往生了，到这又见面了。啊，这见面就和睦相处了，啊，再没有怨恨了。极乐世界能不去吗？啊，三福最后是大乘。啊，净宗是大乘，大乘要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心者。啊，前面是必须具足的条件，啊，一定要发菩提心。菩提心是什么？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我这个说法大家容易体会。啊，决定不能用虚情假意对人、对事、对物。啊，那是造六道轮回业。别人骗我不要紧，这是假的，什么都是假的。别放在心上，我对他要真诚，永远用真诚对人，啊，不怕上当，不怕吃亏，啊，不怕欺骗，啊，为什么？我们能体谅他，他没有学过佛，他没有人教他，他不能受社会的诱惑啊，我们有幸，非常幸运啊，有人教我们，我们才懂事。学了佛之后，就信心非常坚固。啊，恩人要报。要知道报恩，要知道感恩。你们看老和尚，老和尚救狼，狼都还报恩。啊，提了这个野蜂蜜来供养老和尚。啊，狼是一般人不喜欢的，狼心狗肺呀！啊，最不好的，哎，他知道报恩。老和尚救了他的母狼，啊，这个公狼感恩。这都是表法给我们看的。畜生里面的贤人君子，让我们对待动物不能轻视。啊，用感恩心对人、对事、对物。啊，以种种方便帮助别人。

发菩提心之后，深信因果，这个因果不是普通的因果，普通因果人都能相信，哪有菩萨不相信？第三佛是大乘菩萨，这个因果是专门指的，念佛是因，成佛是果，是说这一条啊。那换一句话说，菩萨不知道念佛往生太多太多了，这全菩萨的啊，读诵大乘，一门深入，常试熏修啊，一切经的读什么呢？就这一部《无量寿经》就够了啊，专攻这部经，一生呢专讲这部经这部经里头的义理无穷无尽啊，你真正去读，遍遍都有新的体会，永远读不倦呐，读不厌呐。啊，这一部经里头有圆满一切诸佛如来教化众生的义理，通通在这部经里头。啊，这部经去了，一切诸佛菩萨的德号，一切诸佛菩萨所说的经，这大乘。大宗持法门。啊，展开来就是大方广佛华严，展开来就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为众生所说的一切经，浓缩就是这一部，展开无量无边的。我们认识这个宝啊，这还得了啊，太幸运了啊，所以一定要深信不疑啊！释迦牟尼佛从今往后，这个九千年的法运，真正能修成就的，就是这部经，就是这个注解，就是这一句佛号啊！海鲜老和尚做出榜样给我们看，我们要相信，不能有丝毫怀疑。啊，所以末后这两句，最后全经行者，前面十句是自己修成，自己成就之后要帮助众生。啊，帮助众生就一句话，劝进行者。啊，劝是劝他相信，为他讲这部经，介绍这个法门。啊，进更进一步推动他到极乐世界，把他带进极乐世界，这功德就圆满了。三学六度啊，三学是戒定慧，应戒得定啊。戒持戒的目的在哪里？这个要知道，得清净心，

的平等心，清净心是小定，事业心，平等心是理业心，啊，得大定。这是彻悟，啊，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这是大乘教理最高的指导原则，跟世间法不一样。今天世间法崇尚科学，科学从哪里入门？从怀疑啊，所以研究科学的对什么都怀疑啊，从怀疑里面发现问题，然后再从数学的理论推测，有这个可能，再用科学仪器去观察，证实他见到的真相，跟圣贤教育相反，圣贤教育决定不能怀疑，有丝毫的怀疑，那丝毫怀疑就变成障碍，这个障碍在念佛人讲，可能最后往生你去不了，去不了的原因就出在怀疑上，这很可怕。所以大乘跟中国传统文化从心能入，性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根，那中国人讲心德，啊，中国讲的意思神，啊，外国人也讲诚实，不欺骗人，讲信用，啊，人没有信用的，银行不会贷款给你，啊，讲信用。中国人的信是德行，信德啊，是道德，是从自信生的。外国人信是从阿赖耶变现出来的，不一样啊，根本不相同。大臣，中国文化之可贵啊，那最后最后一门普贤誓愿啊，礼敬祝福要学，为什么？无量寿经第二品得尊普贤啊，那么我们就晓得西方极乐世界是怎么成就的，完全是普贤菩萨十大愿望跟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相结合成就的。十大愿望展开就是四十八愿，四十八愿浓缩就是十大愿望，不疑不疑，啊，所以
西方极乐世界是普贤菩萨十大愿望的世界。一定要修礼敬，平等的礼敬，没有分别的礼敬，对任何人跟对待阿弥陀佛完全相同。啊，在日常生活当中练呐、练成了你就入境界了，你往生有把握，称赞如来。啊，诸佛从相上说的，如来从性上说的，意思不一样。啊，从相，任何人我都要礼敬，跟对佛一样。称赞那就不一样，是善的称赞的，不善的不称赞。啊，善哉童子五十三参，有三位善知识，有礼敬，没有称赞。啊，这三个善知识是代表贪嗔痴。圣热婆罗门代表愚痴，有礼敬没有称赞。甘露火王代表嗔恚，有礼敬没有称赞。法所弥多女代表贪爱，啊，有礼敬没有称赞。贪嗔痴是负面。善财童子表演给我们看了，供养是平等的，你看礼敬是平等的，供养是平等的，啊，只有称赞有差别。那为什么他那些不善你要称赞，人民都学，社会就乱了。啊，不是为他，也不是为我，是为整个社会大众考量。啊，不能让他们心行有所偏，有所邪，啊，不正，那就错了。啊，忏悔业障是从自己本身做起。啊，别人的业障不要去放在心上，不要挂在口上，要真正自己忏悔。啊，自己忏悔，依照这些方法，在日常生活当中磨练呢、把那个最不喜欢的人，啊，变成我们心里欢喜了。啊，最讨厌的人，啊，念头都能转过来，恭敬心能够升起来，也让你忏悔了。对人、对事、对物，啊，对事物认真负责，啊，对人，中国老祖宗所说的“无能无常”，不能不知道。五伦五常是做人的根本呐、伦常没有了，人的样子不是人呐、五常是仁义礼智信，仁者爱人，就是菩提心呐。啊，义者循礼，要遵守大自然的规律，不违背自然规律，这叫义。

啊，人跟人要有礼，啊，有礼人才能和，啊，礼是和为贵，要跟人和睦相处，平等对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懂得这些原理原则。啊，智是理智，不被外面境界迷惑，这是智慧。最后是心。啊，人言为心，人的言语啊，说出来要兑现的，不能欺骗人。啊，无常里头有心，仁义礼智信；无伦里头有心，朋友有心。啊，伦常八德，中国人的标准。啊，符合这个标准，这是中国人，炎黄子孙。啊，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啊，在佛法里面，三皈、五戒、十善，沙弥律仪至少我们要把它落实。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要能对得上号啊！啊，为什么我们要到极乐世界去？到极乐世界必须具备这些条件。啊，念佛人。把这个五种五科都能融在一句佛号里头，啊，一句佛号的圆圆满满具足这五科，佛号里头有戒，佛号里头有定，佛号里头有慧，妙用无穷啊！老和尚表演淋漓尽致啊，表演得太好了，让我们看到五体投地啊！啊，你看他的成就，一生跟他在一起的人没有不欢喜的，这成功。啊，他喜欢别人，人人喜欢他。一生没有打过妄语，没有轻慢过任何一个人，这德行，恭敬做到家了。啊，一生没有冤亲债主。无论什么人都欢喜跟他接近，啊，他都满别人的愿望，啊，年岁大，佛要的表法，所以佛给他一个健康的身体，啊，112岁，生活自理，不需要人照顾，这个用意很深，诸位细心去体会。

啊，自己的事情从来不麻烦人，而且勤于劳作，啊，他是农业专家了，啊，从小就生活在田园，啊，虽然不认识字，啊，对于种植、粮食、蔬菜、水果，啊，真正是行家，经验非常丰富，啊，非常勤快。修行念佛，在工作里头，在生活里头，在待人接物里头，什么是道场？无时不是道场，无处不是道场。他修行没间断，啊，接触一切人事物，六根对的对着六尘，在这个里修什么？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啊，知道所有一切万事万物都是自性变现的。自性在哪里？随念一法，无不是啊！啊，真正明心见性的，圆融基础，自在到基础，啊，是设想离身，他明白了，明心见性，他明白了。可是，一般凡夫不能相信，不能接受，啊，那怎么办呢？要需方便，诱因熏生，令其见悟，啊，要有种种方便。我们相信老和尚往生，这也往生的有不少人求悟，啊，特别是常常亲近老和尚的，老和尚对他们的修学有特殊的教诲，那是因人而异。这些人如果能够反省，能够常常念着，都会有不思议的成就。说其德广大，不二臣所能为，声闻远觉，阿罗汉辟支佛做不到啊！化身菩萨能做，二臣菩萨没发菩提心的。古言善理，善巧方便，建立三乘佛法啊，三乘乘者彻也。四教一记住的时候，臣就彻啊，这个要念古音念深，余韵在位矣。

这确实是做什么用啊？运输送啊，运出三界，归于涅槃，用这做比喻，佛法能帮助人离开三界，三界就六道，欲界、色界、无色界，啊，回归到涅槃，小乘有涅槃，阿罗汉证得。啊，证得小乘涅槃，六道轮回不见了，超越轮回。啊，但是超越轮回没有超越十法界，啊，还要继续不断努力超越十法界。十法界怎么来的？无始无明变现出来。无始无明，就是起心动念。那么这种起心动念，我们自己没有感觉，它太深了，太迷了。啊，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有这回事情。不但我们不知道。阿罗汉、辟支佛也不知道，大乘菩萨知道，他怎么知道的？听佛讲经说法，知道的。啊，像我们一样，啊，虽然知道，没见到。这种起心动念在哪里？就在现前，就在当下。太深了，深迷啊！迷是凡夫，三乘菩萨都不知道。那一念不觉，我们对的一念。都没有概念，什么叫一念？弥勒菩萨告诉我们，啊，释迦牟尼佛问，这个问答是代替我们问的，让我们听到他们的对话，知道还有这么回事情。啊，佛问弥勒。心有所念，凡夫起个念头，或是念人，或是念事，或是念理，起了个念头。佛问弥勒菩萨，这一念里头有几念，几相是也？啊，这一念头是多少？微细念头组成的即相，相是物质现象，色色是心理现象。这个相跟识合起来就是五蕴，色受想行识。啊，色是相，受想行识都是识。啊，即相是也。弥勒菩萨回答：也贪执。啊，一弹指，弹指之前有多少呢？32亿8000年。这就细念，讲一念，一弹指的32亿8000分之一。啊，八千十万，32亿乘10万，320兆。一弹指，320兆个念头。那现在我们用秒做单位，一秒钟，啊，一秒钟能弹几次？啊，有人说弹得很快，速度很快的，啊，年轻很有力气的，可以弹7次。那32亿乘7，2100多兆啊！

一秒钟啊，就在面前了。所以我们是丝毫感觉都没有，那叫一念呢。啊，前念灭了，后念就生了，一个接着一个，没有两个念头相同的。所以大乘经上说，相思相续，一个接一个是相续，不一样，是相思，相思相续，假的不是真的。这一年过去了，再不回头了。

万象确实，心心不住啊，这个心是新旧的心。啊，每个念头都是新的。啊，存在的时间多少呢？2100多兆。一秒钟。啊，2100多兆的生命。我们怎么会知道？这是假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老和尚对于这个事情讲得很透彻，常常挂在嘴上，什么都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假的就应该放下，所以不要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完了变成六道轮回啊！不放在心上没事，就是菩萨。菩萨应化在世间，跟我们世间人视线的一样，不一样的他不放在心上，我们心上有，他事上有，心上没有，这跟我们不一样啊。这是我们要学的啊，事情如理如法的，对众生有利益的，尽心尽力去做，做的时候不放在心上，做完之后当然更不会放在心上，这什么叫敬业。如果放在心上就变成染业，心被染污了，被染污就不清净了啊，动摇是不平等的，我们现在不平等的，前念灭后念生，这是动向，这是不平等的相啊，真相没有这些幻象在里头，如如不动，不生不灭，那是真相。凡是有生灭的，全是假象。啊，要认识清楚，要放得干净。那么三乘人，佛在《法华经》上用三车，三种不同的车，达到不同的果地。啊，《法华经》有羊车、鹿车、牛车，与小、中、大三乘，用这个来做比喻。啊。小者呢，声闻者；中者呢，圆觉者；大者，菩萨者。《法华经》譬喻品里头说，如来有无量智慧，力无所谓，诸法之藏，

啊，我们重新念一念，如来有无量智慧，有无量力，有无量无所谓，有无量诸法，这样念大家懂了，样样都是无量啊！无量跟无量寿就连起来了。无量寿什么意思？

相好啊，样样都是无量，这是什么？比喻不是的，事实真相。什么事实真相？自信的德相啊，信德、万德、万能，包括这些显现出来，没有秘密，全都显现了，不是说一部分显了，一部分没有显，不是的，全体都显了，只要念头一动，全体就显了，这个现象全宇宙我们能见到的，是靠近我们这范围的很小的圈子啊，这个圈子是六道十法界，这个圈子非常非常小啊，我们能有感触的，感触不到的太大了。佛经上讲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这太大了，我们无法想象，都在一念当中完成的啊，就像幻灯片打在荧幕上同时出现，没有说先后，同时出现啊，用这个比喻跟事实真相很接近。啊，全是个假象。佛菩萨知道了，他们有能力离开，也有能力再入进来，道家自行啊，再进来干什么？帮助有缘众生啊，缘就是听话，他对你相信，你能接受，这就有缘，他一定要帮助你啊，他不听没有缘，不肯学没有缘，有缘佛菩萨就现前，没有缘不现前啊，我们求佛，佛不现前，什么原因？佛知道来了没用处，我们不会一教奉行，阳奉阴违，习气太重，烦恼太重，回不了头。跟佛菩萨感应道交，必须烦恼轻啊，真正放下一些了，真正想走这条路了，佛知道肯定帮助你啊，肯定成就你啊，你能发大菩提心，你不怕苦，不怕难啊，真正能给众生做好榜样，那就像海贤老和尚一样，阿弥陀佛会委托你，请你多住几年，为众生做个好榜样。那你要是不怕辛苦，能接受，能跟佛合作，这好事情。那这个时候，你万缘正放下了，一个杂念都没有了。为什么？一切都是佛菩萨安排。顺境善缘是安排，逆境恶缘也是安排的，
为什么你能

受得了。啊，善缘顺境，你不会起贪心，你知道是假的，不会受他干扰，不会被染污。啊，逆境恶缘，你不会生嗔恚心，你不可能有报复。啊，通通欢喜接受。佛菩萨要这样的人。啊，这样人说他没有自己。知道自己身体假的。一个妄念一个妄念的这样产生的。根本没有实质。啊，一切万法也如是啊。他清楚，他明白，他一点不糊涂。啊，所以他快乐无比啊。真的法喜充满。长生欢喜。啊，能够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用自己的功德感化众生，啊，虽然感化不着相，啊，确确实实他真正能做到远离相，还没有念头，啊，于一切法当中没有起心动念，于清净平等觉完全相应，在哪里修行？眼根在色尘上修行。耳根在身尘上修行，鼻根在香味上修行，舌根在肠胃上修行，六根在六尘境界修什么？修不知足。修阿罗汉，修不分别，修菩萨，修不起心不动念，修佛。那我们在这上修行，所以人要离开六尘境界，到哪里修啊？没地方修啊，那叫盲修瞎练。啊，要在境界里头去磨练，我们的习气很深，磨练很困难，但是要磨，认真去磨，磨个三年五载，哎，渐渐有一点效果出来，就有信心了。啊，不在境界上练，那是假的，不是真的。啊，所以大乘宗派里头最高的境界密宗，啊，什么人修密呢？人人都要修密，不修密不能成佛。密等于是考试，你通考试通不过，你成不了佛。啊，到什么时候再接受密呢？张家大师告诉我，明心见性之后，密不是普通人修的，
法身菩

上有的。啊，色相摆在面前，真的不起心不动念，才行啊！啊，起心动念，你就回到六道轮回来了。不起心不动念，超越了。啊，真正重正德自性空，正德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虚妄对虚妄，外面色相虚妄，我身也是虚妄，心也是虚妄，通通归零，这就对了，完全正确。啊，千经万论到最后就通过这一关。啊，不贪财。啊，金银珠宝堆成山，没有动念头。那叫不贪呢。不是没有啊。没有不贪是假的。摆在面前。啊，人生天，天上的资源比我们丰富，天人的享受比我们高，好得太多了。会不会去贪心？会。天人寿命终的时候，非常苦恼啊！为什么要舍掉啊？他带不去啊，他要随着业力去轮回啊。啊，多半都是随恶业，为什么呢？善业在天上享福报掉了，啊，剩下阿赖耶里头恶业种子，所以天人寿命中是堕三途的很多很多。同样一个道理，现在堕三途的人，完全是不善业所感。在卧道里消尽了，他阿赖的善业种子起现行，他到人天来了，啊，大善都升天了，啊，所以三善道、三卧道平等的，啊，为什么呢？都是小业，三善道小善业，三卧道小恶业，自性清净心里头没有业，统统要消掉。明白这个道理，真正修行人，他把这个业统统放下，不受果报，超越了。你不放下，你就得要报，决定有果报。那我们不想再搞轮回，天上人家不想搞这个了，要把善恶业统统放下。啊。断恶修善，事要干，心地清净，一尘不染。断恶不着断恶的相，修善不着修善的相。啊，像法身菩萨一样，于一切境界当中不起心不动念，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知道事实真相。所有一切，无论心理现象、物质现象，通通都是在一秒钟2100多兆频率之下产生的幻象，不是真的。啊，真空不空，妙有非有，所以真空心体里面不执着。不起心不动念，现象上也不执着。啊，真空里头没有妄想，妄想是真空变现的，虽变现的，它不是真的。啊，真空里头了不可得，妄想里头也是了不可得。

佛讲得清楚，讲得明白了啊，所以《法华经》譬喻篇说，如来有无量智慧、无量力啊，力今天讲的能力，有无量无所谓，无量诸法之藏，能于一切众生大乘之法。这个大乘是指一佛乘，成佛之法，但不能接受。啊，不仅能受我，舍利弗，一世因缘，当知诸佛方便列故，于一乘、一佛乘分别说三。法华文句说：“方便者，门也。门是比喻，通达的意思。啊，为真实做门，真实的行，真实就是自信，得行就是明心见性，功有方便。啊，诸佛菩萨以种种方便，帮助我们入门。”啊，而入门几乎每一个人都不相同啊，但是最普遍的、最稳当的、最真实的，海贤给我们表法了。一句佛号，他讲：“天下无难事，只怕心不转。”这一句佛号，你要是转，也能入门。那我们就学他的转啊，他这句佛号，我估计他应该在30岁到40岁的时候，真的离业心不乱入门了啊。那么他本身具备的条件，我们跟他比一比，我有没有，这个重要啊。本身具备的条件，老实、听话、正干，凡是有这个条件的，没有一个不成就。我们在地贤老和尚他那个锅炉匠的徒弟看到了，3年往生，欲知时迟，站着走。啊，那么他的心态、学习的态度，这个重要。真诚、亲近、恭敬，啊，本质加上这三个优良的心态，哪有不成功的道理？啊，这些我们统统具足，烦恼改不了啊！我们必须克服烦恼啊，把我们自信里面的真诚清净练出来啊！啊，把我们的老实、听话、真干，是我们自信里面本有的德行，障碍去掉了，自然现前啊，铲除业障，认真学戒，就是帮助我们清除障碍啊。戒没有别的，戒的作用就是清除障碍，让我们的心得智慧现前。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了。阿弥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

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永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永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永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可注》第330页，330页，倒数第三行，倒数第三行，从第一句看起，法华毗喻品曰：如来有无量智慧，列无所谓诸法之藏，能与一切众生大乘之法，但不尽能受。前面的学的是的，要补充一句的，就是如来呀，通知一切众生的自信。那换一句话说，经上讲，如来有无量智慧。世尊在《华严经》上明白地告诉我们，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所以在佛法里头，一切法是平等的，如来跟我们平等，我们跟如来平等，如来所有的智慧我们通通都有。为什么？我们跟如来同一个自信。换一句话说，根本就是一体，这个一体显示在常寂光中。学佛终极的目标是回归常寂光啊，净宗四土，常寂光土、十宝庄严土、方便有余土、凡圣同居土。常寂光就是自性，回归常寂光，回归自性，自信具有无量智慧、无量功德，无量的相好啊，无论是哪一法都是无量无边际。佛法是平等法，他们回归常寂光了，我们还在搞六道轮回，是什么原因？他们觉悟了，明白了，我们迷惑了，糊涂了，变成这个。

那我们有分别，有执着，如来与法身菩萨没有分别，没有执着。那学佛没有别的，回归自性。啊，真的回归了，像《楞严经》上所说的，圆满菩提。 归无所得，啊！你所得到的原来是本有的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自性本有的，啊，完全恢复起作用的，起作用就是能够以无量无边的分身。 救度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苦难众生，那些众生还没有回头的，啊，帮助他回头啊！这就是佛陀的事业。啊，佛菩萨来到这个世间干什么？就这么一桩事情。 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事业做榜样，历代的祖师大德给我们做榜样。那现前在世间，真正修行。 真正帮助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的，也在给我们做榜样。啊，榜样做的最好的、最圆满的，来佛寺的海贤老和尚。啊，我们一定要向他学习。 决定往生净土，往生净土就是圆满菩提，啊，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保证我们一生回归常寂光，啊，这一点都不假了。所以佛有能力帮助我们。 破迷开悟，离苦得乐，但是众生根性不平等，啊，六分为上中下三根，上根里头。 有上中下，中根里头也有上中下，下根里头还有下上中下，这就九等了，九个等级了。九个等级里面每一个等级又有九个等级，81个等级，81个等级里头每一个等级里头又有81个。 所以众生呢，很不起，我们自己要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根性，知道之后，要认真努力向上提升，那觉悟的快，真回头了，提升也快。 啊，在中国，慧能大师24岁

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个很稀有。释迦牟尼佛在印度给我们表演，30岁大彻大悟，一切的表法全是为众生，不是为自己，完全是其众生的根性，自自然然的感应，众生有感，佛就有应。我们要会看，才能看出门道。不会看的看热闹，会看的看门道。看出他是用什么方法，怎样切入境界，我们如何学习，这就门道。今天我们再往下看，舍利弗。一世因缘，当知诸佛方便力故，于一佛尘分别说三。三就是从一尘法的说多尘，三代表多，不是数目字。佛教传到中国，大乘小乘10个宗派。不是说三，说十啊。每一个宗里面还分很多派。派里面还有小派。越分得多，越难提升。这个道理一定要懂那怎么学呢？他分我不分，这就对了。他是指什么？是指这些祖师大德们，佛没有分。我们要学佛，这最稳当，最可靠。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49年讲经教学，没有分门派。门派是佛灭度之后，佛的弟子们，他们分的。这一分，有的只有成就，有的没有成就。古时候成就多，没成就少。1000年之后，提升的人少了，上不去的人多了。在今天，可能许许多多宗派都没有办法提升。唯独净土一门。只要你真心，没有怀疑，死心塌地一门深入。只需要具备4个字。欧益大师说的：心、愿、持名，你就能提升。真心、切愿。没有丝毫怀疑，我就这一条路。早年我在香港讲经，黄忠昌居士，我讲过很多遍，有些同学对这个名字很熟悉。他才30出头啊，32、33岁啊。听我讲净土，讲的这些事情，

他来告诉我，他想闭三年关，真的来试验一下三年能不能完成。向小丽给他付款，三年还差两个月，也就是两年十个月，他预知时值往生了。我相信那是个聪明人，肯定他不知这个寿命。也是向阿弥陀佛要求，我的寿命不要了，我现在跟你去。聪明人呐，到极乐世界多好啊！真去了，这让我们看到的，心愿持名，他刚刚闭关，心里也是很杂乱，妄念妄想很多。完全用一句佛号来克服。到第三年，心地渐渐清净，妄想少了，杂念少了。只要到功夫成片，阿弥陀佛必定现前。大势至菩萨不会骗我们，是一佛念佛，一佛想佛，心里头真有佛，口里头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你能够见到阿弥陀佛。现前是现在，活在这个世界，你见到阿弥陀佛；当来是往生极乐世界。你有缘分跟阿弥陀佛天天在一起。这个机会也非常非常难遇到。我们今天遇到了。遇到了还没见佛。这方法懂得了。道理搞明白搞清楚了。要真相信。世间人会骗人，佛菩萨不会骗人，不能有丝毫怀疑。所以一定要晓得，诸佛方便列故，于一佛乘。《法华经》说的，唯有一乘法，无二也无三呐，除佛方便说。所以一佛乘分别说三，这就是方便。又《法华文句》经是释迦牟尼佛讲的，文句是注解，智者大师出的。大师给我们解释说，方便者门也，门道道是路啊。成佛之道，成佛之门，从这个门进去，你就能成佛。这称之为方便，为真实作门。真实就是自信，

真实的名字，释迦牟尼佛，说了七八十个。一桩事情说这么多名字，为什么？不要执着名字相，只要懂得是这个意思，怎么说都可以。不要说这个对那个不对，样样都对。你喜欢用哪个就用哪个。佛法多自在，丝毫拘束都没有。执着就错了，执着全错了，没有一个对的。不执着，样样都对，没有一个是错的。没有这个好那个坏，我的好别人坏，没有这个。圣人教学都是那么样的活泼生动。我们在《论语》里面看到孔子教学生，学生问人什么叫人，孔子跟每个人答复不一样。学生来问孝，父子答复的时候也不一样。十几个人问，十几种不同的说法，那是什么？因机施教啊！回答这个人呢，决定其这个人的根性，他在生活当中可以做到。所以说法有深有浅，有偏有远，无非是契机。他能做到多少，跟他说多少，他欢喜；他做不到的，别说，说了他生烦恼，他做不到，我们就明白了。根其深的人深说，根其浅的人浅说。没有定法可说，叫应机说法。像大夫看病，两个人都是感冒，有轻重不同，大夫处方，处方好像都一样，分量不一样，没有相同的。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那今天我们抓到这部经了，这部经是圆满的，妙极了。我程度浅，我解得浅，浅显道理我懂了；我程度深，看到字字句句都深。你看一百年，你看一千年，不会厌烦。为什么？越看越深入，越看意思越广。到最后圆满，佛知佛见，自己的佛知佛见跟诸佛的之间相应了，真妙啊！所以真实必须要有方便门，它才能显功有方便。佛为什么说阿含？十四地，十二因缘，通通都是把它带进佛门，带进真实的第一步，没见真实提升了，接近了。所以我们看世尊，当年在世教学，大分。阿含十二年小学，劝他远离轮回，接近无上菩提。

啊，在12年之后方等。啊，方等离真实近了一步了。方等8年，8年之后般若，般若入门了，22年。啊，最后发化涅槃，那就是回归一尘。你看，从三尘、小尘、中尘、大尘，最后一尘。啊，一尘法是佛的圆满法。佛希望你成佛，不希望你做菩萨、做罗汉。啊，罗汉好比小学毕业，圆觉好比中学毕业。啊，般若好比大学毕业，还不是佛的愿望。佛一定要叫你成研究所拿到博士学位。那佛的教学就圆满了。我们明白这种事理，对佛感恩的心自然就生出来了。我们要报佛恩，不辜负佛对我们的期望。为我们这个通途的门，我们行不通。那为什么时间太长？要真断烦恼，我们没有能力断烦恼，也没有那么长的寿命。这开特别法门，这个特别法门，阿弥陀佛开。设法一切诸佛响应，没有一尊佛不赞叹阿弥陀佛，没有一尊佛不弘扬净土法门。什么经是一切诸佛事先成佛一定会讲的？就是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阿弥陀经，这三部经是必定要讲的，而且讲很多次，不是讲一次。为什么？这部经普度一切有情众生，不论你什么样的根基，通通得度，平等得度，圆满得度，这还得了吗？这一句名号里头，具足一切法，是佛法里头的大总持法门。总一切义，总一切法，持一切义。我们有幸遇到了，遇到绝对不能辜负。一定在这一生当中早一天成就。下面这几句话是念老说的。依此事，就是根据《法华经》《法华文句》的解释，在小乘为入大乘之门，故谓之方便教。阿含、方等都是方便教。有这个基础，才能入般若，才能入法华。又

三乘为通于一乘，故一名方便。啊，念般若，22年般若，也是方便教。啊，法华才是一乘。以上经论，正邪善利方便，显示三乘之智。啊，把佛为什么要讲经由浅而深，分成好多阶段，像现在学校一样，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佛也是这样的。啊，因为这个方便，才能把它提升到一乘。啊，净土是一乘法，无比殊胜的乘法。啊，到这个地方，第七相转法轮净，这是八相成道，第七转法轮。啊，那么这是世尊出现在世间最重要的一桩大事，所以说的多。说的详细啊，下面第八项，入涅槃。入涅槃，释迦牟尼佛把这一个阶段教化众生任务圆满了，他要离开世间啊，这叫入涅槃。请看经文：于此中下二仙灭度。这一句话意思很深啊。我们看注解，解里头说：中下根据位移，吉沙藏本于高丽藏本啊，这中下两个字说明这两个字从哪里来的啊。吉沙藏里头唯一本有中下，高丽藏本子里头也有于此中下，有这一句啊。黄念老用这个方法来给我们解释经，说明这个经字字句句都是真经，都是从梵文直接译过来的，没有译错啊。下联句老居士回击非常用心，非常谨慎，十年的时间完成这一部善本。这是他到这个时间来对净土宗做出最大的贡献。为什么？世尊末法一万年，第一个一千年过去了啊，正法一千年，相法一千年，末法一万年啊。咱们中国人记载是用甲子来计数，中国人对这桩事情对历史非常认真，非常谨慎啊，不允许错误。那么在中国历史上记载，释迦牟尼佛出生在周昭王24年，对，嘉应

释迦牟尼佛属老虎的，他老人家灭度入般涅槃是在周穆王52年，照这个计算呢，那释迦牟尼佛灭度到今天是3041年。那外国人讲的2507年的，跟中国记载相差500-600年。啊，我们相信老祖宗，我们老祖宗做事情非常认真，非常小心谨慎。啊，我们对他。

相法一千年也过去了，末法一万年，第一个一千年过去了，今年是第二个一千年，前面四十一年。啊，那么往后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哪一个法门能真正帮助我们成就？只有净土。啊，那么净土在中国翻译，所有的译本出入很大。啊，没有一个完美的经本啊，所以古大德都是居士说的，宋朝的王龙书啊，第一个汇集本他做的，第二个汇集本清朝咸丰年间魏源做的，那还非常可惜，里面多多少少有几个字他们换了，不是原来经文，换的是不错，很好，但是那不是佛说的。那所以古来的大德不赞成这个这种做法，为什么？经如果随便换字，我看不懂，我用我的话来写几句，你看不懂也写几句，到最后这个经本就不能看了，就面目全非了。所以古人谨慎，明明那里有错字，不能改动，在旁边注明，可能是某一个字的错误，啊，决定不能改动，啊，所以典籍保存千年万世，能保持到原来的样子，啊，中国的文字好。比梵文还好，梵文是拼音文字，表音的，中国文字是表意，不是表音的，表意的文字不受言语变化的影响啊，也就是说你懂得文言文，认识中国汉字，2500年前翻译的这个本子，你看跟古人所理解的完全一样，所以英国罗素汤恩比啊，他们对于中国汉字文言文非常赞叹，认为中国的汉字文言文应该变成世界的日文，凡是好东西能够传到后代，千年万世一定要用这种文字来书写，它不会变质。啊，我们中国人对不起老祖宗，啊，不知道不知道啊，中国文字的可贵，啊，全世界千万年来许许多多的发明，首推中国的汉字文言文，最了不起的发明，啊，这种工具能把古圣先贤他们的智慧

念、方法、经验，用这种手段传给后代，传给千年万世，不会变意思，这得了啊。啊，所以黄念老有智慧啊，字字句句从哪个本子上来的，你去对照，没有一个字没有来历的啊，这给我们说清楚上下中下这两个字啊，七煞藏高地藏，此是八相成道中第八般涅槃相啊，般涅槃就是入般涅槃，涅槃梵语就以这个就对心来说的，就以是玄奘大师以前翻译的，玄奘大师他翻译的称为心意，玄奘以后都叫心意啊，就以是玄奘大师之前翻成灭度，玄奘大师把它翻成缘起，灭度者灭生死之因果啊，灭是这个意思啊，度呢度生死之破流，是比喻啊，生死的因是什么？是业，业有善业，有恶业，有无极。你造这个因，自自然感得六道轮回的果报。啊，善因感善善道，恶因感善恶道。啊，无忌的业，有这么回事情，有这个业，它力量非常微弱。啊，他要跟着善恶一起受报，不跟着善恶一起，他没有报。啊，因灭掉了，我不造业了。那每天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不是善就是恶，怎么能不造业？能。一切所作所为做完了就算了，别放在心上就没有意义，放在心上就有意义啊，一面做一面了啊，这是大修行人他的方法没有，你看一面造一面就了了啊，怎么聊呢？心上没有，心上只有阿弥陀佛，没有善恶业。因没有了，果没有了，果是什么？六道轮回。啊，他这一生寿命中了，他到极乐世界去了，永远脱离六道轮回，永远脱离十法界，这叫灭度啊！啊，把六道轮回比喻作破流、瀑布啊，水流得非常急。

前浪，后浪追前浪啊，永远不停的形容六道轮回，可怕了啊！永远不再有生死，往生极乐世界，生死就没有了。那你真的是无量寿啊！《涅槃经》曰。灭诸烦恼，名为涅槃。立诸有者，乃为涅槃。啊，那么涅槃的意思很明显的给我们说出来了。灭诸烦恼，这个烦恼大乘经上叫见思烦恼，见看错了，把它当真啊。譬如说我们头一个把身体当真，佛说你看错了。那怎么看错了？哪一个把身体当自己啊？整个六道里所有众生都是这样看法。对，众生的看法不是佛菩萨的看法。佛菩萨怎么看法呢？这身是假的，根本就不存在。现在有人给他做证明啊，谁呢？量子力学家啊，我看到的是普朗克博士的报告，德国人，爱因斯坦的老师，这个人叶森，专门研究物质，物质到底是什么东西？用了70年时间，把这个宇宙的奥秘揭穿了。他用的方法跟佛经上讲的完全相同，就是将物质分裂，那分成最小，小的不能再小了。啊，只要这个物质现象，不管小到什么程度，你把它打开，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看它最后到底是什么，最后就没有了，空的。在佛法里也是这样的，讲的，牛毛尘、羊毛尘、兔毛尘、水尘。金尘啊，微尘，色聚即微，即微之微，佛这样讲法啊，跟他那个分法意思一样啊。80年前，科学家发现原子，那个时候认为原子是物质最小的，不能再分。随着科学进步，仪器的进步啊，居然把原子打破了啊！原子打破了，原子是什么东西？原子是原子核，电子、中子组成的啊，它不是单纯的。那么再把这些东西，原子核、电子、中子再分，个个打破再分啊，看到什么小的东西出来了，叫它做粒子。粒子有50-60种啊，这些东西再打破，
叫做微中子。啊，微中子再不是打破，没有了。那么微中子就是最小的。佛经上讲的极微色，极微之微，佛说不能再分了，再分就没有了。啊，也叫灵虚尘，它跟虚空做邻居，这一分就虚空。科学家很厉害，把微中子打破了。打破之后没有了，物质现象没有了，看到是什么？念头波动的现象，恍然大悟，原来物质是念头在高频率振动之下产生的幻想。跟佛经又合了，佛经说相由心生，相就是物质，物质是从哪来的？念头来的，被科学证明了。啊，相由心生，色由心生，色相都是代表物质。啊，佛又说，境随心转，境是物质环境，跟着念头转变的。这个发现可了不起啊！为我们解决多少问题？啊，那么这个发现大概才20年，现在全世界的科学家还没有完全承认。啊，所以他现在的有地位叫前卫科学。好像打仗一样，这是先锋队，不是主力。啊，探测出来了，要收集证据。啊，将来证据证明是真的，人的观念不一样了。啊，什么是宇宙的主宰？念头。啊，生病的病是细胞里面带着病菌，细胞是物质，病菌也是物质，从哪来的？念头来的。什么念头？不善的念头。不善的念头累积在一起就变成病毒。那病毒侵犯细胞，这人就会生病，就这么回事情。那我们把念头纠正过来，都是净念，都是善念，细胞里的病毒自然恢复正常，不需要医药，不需要打针。啊，念头转过来，身心健康。有念头生灭，就有寿命长短。生灭念头断掉了，人就无量寿。科学家讲得通了。啊，所以我估计，20-30年之后，佛教在这个地球上，它不是宗教。是什么？高等科学，高等哲学。那科学跟哲学研究的命题，大乘经上通通有答案。啊，而且比科学家讲的更详细，更透彻。这个事实真相我们要懂，科学家发现之后向全世界宣布，这个世界

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的存在。那物质是什么？物质是念头波动产生的幻想。它存在的时间太短太短了。那么这一桩事情，释迦牟尼佛跟弥勒菩萨有一段问答。对现在量子力学家很有启发性。佛问弥勒菩萨说，心有所念，我们心里起个念头，这个念头里头我们不知道啊，就是一个念头啊。佛说这一个念头里头有几念，有几相，有几识。原文是心有所念，即念即相是也。这一个问题里头问了三桩事情。有几个念头，我们觉得一个念头，实际上不是一个念头，很多念头凑在一起，有几念。即相，相是物质现象，识是心理现象。受想行识，佛法讲的五蕴，相是色，识是受想行识，有几个？弥勒菩萨回答说：一贪嗔，不是拍手，是举手，举手。弹指之间，举手弹指之间，一弹指有32亿8000年，八千是10万，32亿乘10万，320兆，一弹指320兆个念头，那念头多微细。那我们一秒钟，现在计算时间用秒做单位，一秒钟能弹几次？年轻，体力好，那些运动员他们弹得快，有力量，一秒钟可以弹7次，3×7=20亿。2100多兆啊，一秒钟啊，一秒钟2100多兆的生命，前念灭后念生，这里头一个生命，我们怎么会知道？事实真相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丝毫感觉都没有啊，眼看不见的。耳听不见的，摸不到啊，连想都想不到。身是假的，不是真的。身是物质现象，有思想，有受想行识，有心理现象，生理现象，生理现象是色身，物质。精神有心理现象，全是假的，根本就不存在。我们自己不知道啊，还要争名逐利，还要搞贪嗔痴慢疑，你说冤不冤枉？为谁搞的？真正把事实真相搞明白、搞清楚了。你才真肯放下，这一放下，天下本无事。六根在六尘境界上，再不起心动念了，那就是放下屠刀，立。

地成佛。啊，成佛需要多长时间？一年，就一年转过来。啊，为什么转不过来？不知道是假的，知道是假的，他就肯放弃了，转过来了，转过来就成佛。啊，所以佛法修行没有别的，就是放下，放下见烦恼。我刚才讲的身见、边界，边界是对立，两边对立，没有对立的。啊，戒取，中国人讲成见，我自己以为是怎样怎样。根本错了啊！幕后有个邪见，所有一切错误的见解，用一个总的名词来说，邪见。这五种见惑统统断了，恭喜你，你正虚脱患苦啊，消沉出苦，智慧。有那么一点点了啊，不至于把东西看错了，知道什么事情都是假的，万法皆空，小乘知道空啊，空是体，一切法没有自体，自体是法性，法性不是物质，也不是精神，也不是自然现象。但是这三种现象呢，法性遇到缘会现这个现象，现物质现象，现精神现象，现自然现象，所以它什么都没有，不能说它无。它能现的相，不能说它有，相是假相、幻相，不是真的。这个事情，佛怎么知道的？佛从禅定里头知道的。禅定，一华严经。前身有52个等级啊，下面51个是菩萨，最高的那个是佛陀，52个等级，越往上去定功越深，他知道的真相越完整，究竟圆满。佛说八地以上就见到真相啊，定中没有空间维持，也就是没有时间，没有空间，那是真相啊。定中是一片光明，遍照法界，它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净土宗称它做常寂光，常是不生不灭，叫常；寂是清净，从来没有染污，没有波动，啊，也就是清净平等觉。啊，这叫心得。一切众生平等的，没有哪个多哪个少，啊，虚陀洹刚刚证得，有点空。

小定啊，真的小苦往上提升，二苦三苦四苦正阿罗汉，出离六道轮回啊，要很长的时间。为什么？断烦恼真菩提，净土宗的书生不要断烦恼，叫待业往生，待着业因业苦，待着业因往生，生到极乐世界之后，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啊，这一加持你就等于证得阿惟越致菩萨啊。阿惟越致是什么？叫不退转，三种不退转：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什么人证到的？明心见性的人证到的。那我们没有明心见性，见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加持我们，我们等于证得明心见性。这个便宜可占大了。八万四千法门要修多少劫才能修成？我们在这一生当中，一年两年当中就可以证得。啊，我劝同学的学海鲜，死心塌地学海鲜，海鲜老和尚真心切愿，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念一年，那把他老人家的光碟一天看三遍，一年看一千遍，佛号一天念一万遍啊，一年念360万声，能不能是能？功夫成片，你决定真的不难呢、啊。走别的路难呢、啊，这叫易行道，别的难行道不容易啊。我在南行道里头浪费了几十年的时间啊，到85岁彻底回头不干了，所有一些经论翻都不翻了，别人物那是别人事情，与我不相干，我就是一部无量寿经，一部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一句佛号，往生重要啊。老和尚说得好啊，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其他啥都是假的，不是真的。我搞清楚搞明白了啊，85年彻底回头，那跟老和尚学习一点都不错，你决定或成就。要相信这一句佛号，在贤教里面讲是一切诸佛如来的总名号，念这个名号，所有一切诸佛如来全部念到了，一个都没漏啊。在密宗里面神咒，这一句佛号是神咒里头的大宗持法门啊，全念到了也是一个不漏。教下讲，那这一句阿弥陀佛这个名号
包括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的一切经教，都在这名号之中。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你不肯念是你不知道它是宝啊，你不认识它。你真正搞清楚、搞明白、认识了，你能不念吗？那不吃饭、不睡觉也要念呐、啊。念这个佛号得的利益无量无边呐、啊，不可思议，无法想象的。为什么不敢？啊，我的老师对得起我。我在三十几岁的时候，老师就劝我修净土念佛。我那时候好高骛远，认为净土是老太婆教。啊，对大经大论呢非常向往。啊，学华严，学法华，学楞严。学般若，学大智度论，搞这些东西啊！啊，这些东西搞了几十年，知识，佛学知识，能不能断烦恼？不能。啊，能不能叫心定下来？不能。啊，随着真正认错。啊，真正知道那个法门是大根器人修的，我不是大根器的人。啊，我修念佛这个法门，心愿持名，我有把握，告别的没把握。啊，往生要学海鲜老和尚。自在往生，不必要人助念，助念那是没有信心，那是不可靠。啊，不要再搞六道轮回了。六道这个人道这次来了，看到做人多辛苦。啊，来生的人道很不容易，无界十善修得好，才能得人生。那、啊、这一句佛号念得好，生极乐世界，为什么不去？啊，《涅槃经》里都说的这个灭，灭烦恼的因，灭烦恼的苦，就是六道轮回的苦，超越六道轮回，这叫涅槃，小乘涅槃。啊，又娴熟心经六书，啊，这都是年轻时候学过的。贤首过世心经的注解，那为我们解释涅槃，涅槃此云圆寂，圆是圆满，寂是寂灭，下头有解释，得无不备成圆，障无不尽叫寂，啊，所有的障碍都没有了。障是讲烦恼啊，见思烦恼断尽了，证阿罗汉；尘沙烦恼断尽了，证菩萨；
无明烦恼。

但静了，就是起心动念没有了，正法身菩萨啊，四十一位法身大师，他们六根在六尘境界上不起心不动念。那菩萨六根在六尘境界上不分别，阿罗汉辟支佛六根在六尘境界上不执着。那么换句话说，六根在六尘境界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通有，这叫六道凡夫。他天天在制造六道轮回，他怎么能超越六道轮回啊？所以想六道轮回怎么来的，设法界怎么来的啊？见思烦恼造作的业，六道无名烦恼造的业，就是起心动念，就是十法界。那破无名出十法界啊，破无名就见性了，所以明心见性超越十法界。我们得走这个路啊，你们年轻啊，还可以慢慢走啊，我不行了，我要快快走啊。道理要搞清楚，要搞明白。下面是引用真解，日本净宗的大德啊，祖师，他说：“一冲法界，德悲恒沙，这叫圆，大圆满呐！啊，提穷真性，妙觉相雷，这叫起，立一切相，即一切法。”大乘经上常有啊，啊，体就、体会、穷尽真心，这就明心见性了。啊，放下变法界、虚空界一切的幻想。不再为这些相生烦恼了，这叫起。解释的好啊！啊，是上知经论，上面所举的经举的论，啊，注解就是论。表法身大师专知佛果，明心见性的菩萨叫法身大师啊，他们专心求无上道，他们的目标妙求。啊，不住毁灭，毁灭是小乘，毁身灭智，小乘证阿罗汉果，出六道轮回。啊，不住毁灭了，就是小乘涅槃，不住小乘的涅槃，他一直向上提升。善巧方便，而事先入灭之相，叫八相成道。八相成道是大乘菩萨们做的，表法实现啊，不是小乘。如《法华受量品》曰：“若佛久住于世。”德薄之人呢，
不种善根。

贫穷下贱，贪着无欲，若欲意想妄见妄著，这是佛如果为我们示现佛无量寿，不生不灭，常住在世间，对人有没有好处？对上上根人有好处，对上中下根人都没好处。为什么呢？得不我不种善根呢？我是千辛万苦啊，到台中去拜老师啊，跟李老师学习。不是台中人呐，在台中做客，每一天的时间都当宝贝啊。台中人不学，为什么不学？老师常住台中，不要紧，今年没有，还有明年呢。明年不行，还有后年了，慢慢来啊。他不着急啊，不像我们，我们在台中能待多久的时间不知道啊。所以每一天的光阴都非常宝贵。心理不相同。我在台中住了一年五个月。学了十三部经。十三部经我都能讲，而且讲得很好，讲得不错。进度好快，一个月学一部。台中人不行啊，他不着急啊。他不知道世界因缘的可贵啊。我是生怕会离开台中啊。这台中没有根呢。每一天都当宝贝。我是十五个月出家的缘成熟了。可是我出家也不忘记台中。我跟我的剃度老师说，每个月我要到台中住一个星期。他同意，而且给我旅费。出家在庙里面住了一年。我就又回到台中去了，在台中常住了。前后总共住了十年。学习大乘经论。这就是佛常住在这个世界。上上根人度完了，中下根人都不能得度。所以一定要事先半年半，事先半年老师走了，大家着急了。有一部分人认真努力，奋发向上，成就了。那不能像奉用用心的人，不能用用功的人，他就退转了。这个现象。都是我们亲眼看到的，亲身体会到的。张家大师教了我三年，他走了。他要不走了，我绝对不会想到戒律很重要。那个时候他人家走了，我很感恩，我说他是为我走的。让我认真反省，要重视戒律，因为我入门是跟方老师学哲学，佛经哲学是当作一门课来上的，不是修行。

啊，真正认识了佛教本来面目。我这三个老师少一个都不能成功，后面还带个韩馆长，没有韩馆长30年的帮助啊，帮助我有一个安定的居住的所在，再小都没关系。啊，有个安定的环境，你才能向上提升。没有安定的环境，心里没有着落，这学什么都有障碍。啊，所以古人说得好啊，啊，环境影响人呐、啊，心安则道隆啊，身心不安定，没有办法修东西。那这环境比什么都重要。方向搞清楚了，目标搞清楚了，啊，自己真正努力，那么后援的，就是你安定的环境。啊，我这五个人少一个都不能成就。啊，永远感恩戴德。啊，前些年来，许许多多人对慧济门批评，啊，也劝我放弃这个慧济门，啊，学康僧铠的门，康僧铠门我学过，李老师在台中讲过一遍。啊，这个夏莲居的本子也讲过一遍，那是我不认识他，很早。我到台中去之后，他讲第二遍，第二遍用康僧铠的本子。啊，可是这个本子，李老师自己又没出。啊，他把这个本子给我。我一看就欢喜，他的注解我能看得懂，我拿到这个注解我就能讲。啊，讲的跟他比，我相信我能达到90%，有这个能力。啊，我讲过10遍了。在国外，在台湾，啊，这个本子在我手上。李老师往生的时候，别人没有看到，我印了一万本。啊，现在超过100万本都不止了。啊，原本我交给胡小莲居士了，啊，让胡小莲居士认真去学习，弘扬这个法门。啊，我在85岁以后回头了，专门学习黄念祖老居士的脊柱，啊，讲这部脊柱，学这部脊柱更深入。啊，这个脊柱讲一遍。标准的时间是1200个小时。

时，一天四个小时，讲满300天。啊，但是这一次的讲，我又讲得特别详细，可能时间要加一倍，要2000个小时。啊，越详细越有受用，怎么落实？啊，怎样真修？讲我们自己的体会。留给后人做学习参考。啊，我们自己真正有把握，这一生当中决定往生极乐世界。不再走冤枉路了。啊，真解上说得好，啊，所以念老在此地的注解几句话：法身大士专治佛苦，不住毁灭，不住小尘，但为扰疑中下二尘。啊，中尘跟下面小尘。善巧方便而示现入灭之相。释迦牟尼佛最后给我们表演这个相。啊，那一年他80岁。啊，中国人算虚岁，外国人算十足年龄，释迦牟尼佛79岁。圆寂的。如法华受量品曰，啊，下面这是引用《法华经》一段经文：若佛久住于世，不得之人，不种善根，贫穷下贱，贪著无欲，若于意想妄见妄中。这就是妄想，啊，这个意识想啊，妄想、意念啊，妄想、邪见，就是错误的思想、错误的见解，太多太多了。晚上睡觉都不老实啊，做梦啊。做梦是妄想啊，没有妄想就没有梦境了。妄想多，妄想杂，就常常有噩梦。那从做梦啊，能见到自己的境界，那头一个，梦中境界没有邪物。啊，都是正念，这个好，有进步。慢慢这个梦的时候，一天比一天少，那就有一点定功了。念到功夫成片，梦境很少，会梦到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会给信息给你，有功夫成片，啊，就有这个可能。那事业心、理业心就更不必说了。说若见如来常住不灭了，便其教子而怀。眼袋不能生难遭之想恭敬

之心。这就是为什么佛菩萨要示现般涅槃，让你常常有警觉心，你会想到人生难得，佛法难闻，遇到这一次好不容易啊，这个机会失掉了，要经无量劫又无量。

这个心就起不来了。啊，常常见佛会生起骄慢。啊，公告我们会生这个心。对于修行会厌倦，会懈怠。啊，这都是往后退转了，说不能生起难遭遇的想法，不能生起恭谦心，只有真正难得难求那个恭谦心是真的。啊，下面是故如来虽不是灭，这讲真话了。如来有没有灭度？没有。如来真的不生不灭，他怎么会灭度？灭度是他的实现，是他在表演，不是真的。啊，真的是不生不灭。啊，下面说了，非灭现灭，故为实现的。啊，作此实现呢，唯度中下之疾苦。啊，就是来度人的。啊，要不是为度人，多住几年，少住几年，他通通可以做得到。说若是上根，则见如来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本体生灭的，何有涅槃？上上根人，啊，他见到佛菩萨，佛菩萨没有一定的相，像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不是自己起心动念，自己没有起心动念，那能现种种什么？种种根基不一样啊，什么样的根性，自自然然现这个相，让他生欢喜心。啊，如果说佛菩萨想想，我要用什么相，那他是凡夫。为什么？他起心动念了。啊，诸位一定要晓得，佛菩萨给我们感应到教，我们起心动念，他没有，他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啊，他从哪里来的？当下就是，当处出生，随处灭尽。楞严经上说的，为什么他的发生遍法界？没离开我们，发生没有现象，没有物质现象，没有精神现象，也没有自然现象。啊，像灯的光一样，它虽然这个光跟一切诸佛菩萨的发身光光融在一起，虽然融在一起，它又不乱。像我们电灯，十几盏灯都打开了，光光下入，关掉一盏，它不爱别的，啊，不爱别盏灯。啊，成佛入常寂光就是这个样子的。啊，所以在那里，发生在那里，无处不在。
我真的跟他有感。

就有眼，他就现身。那我们现在为什么没眼？我们的心太乱了，太杂了。清净心就有感应，平等心感应就更多了。所以我们晓得这个道理，知道这些真相，我们敢断定海贤老和尚一生见阿弥陀佛，见极乐世界，决定超过十四以上。他时间长，92年了。这是我们能相信的。慧远大师，我们这里供的是祖师像。莲公大师传记里面记载，他一生现前见到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4次。海贤寿命长，超过莲公大师很多。所以10次不多。他跟佛见面，到极乐世界，他不告诉人的。这师父教的，他听话了。师父教的，明白了。什么是明白了？见到佛明白了，见到极乐世界明白了。明白以后怎么样？不能乱说，不能说。就别人问他，天机不可泄露。他在我们世间表法，游戏人间的。我们看到好像很辛苦啊，他一点也不苦。他修行在哪里？六根在六尘境界里修行。修什么？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真心真愿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他就有了。末法师时期只有这一招，真中之真，缘中之缘，决定没错误啊！说是上根人知道如来、化身菩萨。无所从来，也无所去，没有来去，只有影现。我们有感，它现；我们的感没有了，它就没有，就不现了，影了。有影现，没有生命。所以虽然讲空，不能空不是无，空不当作无讲。空是隐的状态，有是现显的状态。显不能说它有，设法界一真庄严假的。就是刚才讲的，1000亿100兆分之1秒。这个频率所产生的幻象，根本不可得。所以经典里面讲，这个有

有是什么？梦幻泡影呢？啊，影，现在我们把这个影不说影子，电视、电影这个影像，假的，大家知道。啊，它在什么频道之下出现的？老式的电影是动画组成的，啊，这是动画片的动画片，在放映机里头，一秒钟24张，就把我们欺骗了，我们以为它真有。如果是这24张。我们只看一张，一张呢就是1/24秒，它是什么样子？我们把23张抹黑，留一张，让它在这个放映机里面放出来。我们有没有看到？有，看到什么？光一闪，光里头有什么？没看见。其实光里头完整的画面。24秒，我们就看不见了，只感觉到有一张光啊！啊，那么现在，电视是电影的多少倍？啊，过去的电视是这个动画的50张，这是1秒钟24张，电视是1秒钟50张。现在是进步了，用数码比以前的旧的电视又加了一倍，100张，1秒钟100张，1/1秒，我们只看到光，什么都看不到。他就在面前啊，那么弥勒菩萨告诉我们，1秒钟2100兆分之1秒，连光都看不到，什么都没看到，他就在你面前啊，我们面前所有一切现象，包括我们的身体，都是1秒钟2100兆分之1秒这个频率之下产生的幻想，不是实在的，实在的什么都没有啊，所以相是假有，空叫真空，真空不空，假有非有，佛讲得清楚，讲得明白，幕后念老引用一个公案，智者大师读《法华经》，读到药王品，亲近灵山一会，俨然为善。啊，这是他读经妄想止住了，杂念没有了啊，真正是清净平等觉的心在读经，读到这一篇入定啊，定中在灵鹫山，他到灵鹫山去了，释迦牟尼佛还在灵鹫山讲《法华经》，

他参加了一回，出定之后告诉人，释迦牟尼佛灵山一会没有散呢，现在还在讲。啊，有没有散？没有，一时顿现。你有这个缘，感应现前，你见到了。啊，这不是幻化，不是妄想，是真的。感应道教啊，不可思议。我们一定啊，要了解这些事实真相。啊，真的不能执着，假的应该放下，让自己的清净平等觉恢复。清净平等觉是真心，清净平等觉是心得，啊，是自信根本的德能。本来清净，本来平等的，本来是觉而不迷，觉而不迷，就你什么都知道，你什么都明了，事出世间事，过去、现在、未来，没有你不知道的。啊，知道了。不说，跟你说的，你能接受几分，说几分，不会超过。为什么？超过你不懂，你不能接受，你会产生疑惑，对你不利。那现身说法都没有一定，无有定法可说，也没有一定的形象可现。妙在这里啊！这一小段我们就学到此地。啊，今天时间到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诸位同学，今天我们戒律学习班的前夕，大家听我讲解。在开经之前，没有念开经偈啊，早年呢，我们都会念开经偈啊，现在用三规代替开经偈。这是前年我在斯里兰卡将近一个月，那一边的法师给我建议啊，希望我带着大家在每一堂课前呢做一次三规传授，这个意思很好，我接受了。为什么？三规的授受，实在讲呢，是一种形式。纵然传授三规的老师，把三规的义理说清楚，说明白，我们现代的众生很善忘，记不住啊，根本就没有三规的概念啊，所以他们的建议我听了之后很有道理啊，学佛从哪里学习？从三规。没有三规，就没有五戒，就没有十善。三规是根本。啊，应当时时刻刻，不能把它忘掉。我初学佛的时候，26岁。跟张家大师啊，大师举了个比喻，告诉我三皈依的重要性。那个时候我在台湾，台湾从台北到高雄，主要交通工具是火车，
啊，那个时候普通车大概要13个、14个小时，快车8个小时，从台北到高雄。三规呢，就像我们乘火车的车票一样，你要想上车，先要把车票准备好，而且车票的时候一时一刻不能离开，在车上有人查票，到终点站还要叫回。啊，这个意思就说明，三皈依向我们乘车，我们皈依三宝，票拿到手，时时刻刻有人检查，可不能丢掉。啊，到终点站就是成佛了，啊，圆满成佛了。皈依，皈是回头啊，依是依靠啊，从哪里回头？回到什么地方？啊，第一个是皈依佛。啊，我们有没有皈依佛呢？佛是什么意思呢？啊，三皈很多种讲法，最重要的是皈依自性三宝。啊，不是我们形式上的所谓住持三宝，不是的，但是住持三宝起很大的作用。啊，看到佛像，就想到自性觉。自性三宝是自性觉，自性本来觉而不迷啊。我们现在是迷而不觉。啊，你看看《六祖坛经》里头，这是1300年前，啊，慧能大师，他传授三皈，他没有说皈依佛法僧，他说的是皈依觉真经，皈依觉，皈依正，皈依净。我初读坛经的时候，看到这个句子，我就想，他为什么把佛法僧改成觉真经？啊，那个时候佛法传到中国大概700年。啊，6、7百年的样子，时间久了，越传越模了，大家都把泥塑木雕的这个佛像啊当作真佛，啊，是要当作真佛，那是我们修恭敬心，没错。可是你真把它当作佛呢，错了，不是这个意思。看到佛像就想到自性觉，这就对了。要皈依自性三宝才管用，才能够明心见性，啊，才能够成佛做主。啊，这个要晓得。那看到经典，乃至于看到所有的书籍，啊，都能提醒我们要皈依正。经典是什么？正知正见，这是法了。啊，不是邪知邪见，不是偏见。你说这个多重要？所以看到书本就想到自性正。看到出家人，不管出家人是不是持戒，修行怎么样，不能问这个，那是他的事情。啊，见到出家人，提醒我们说，净，皈依净。啊，净是什么？六根清净，一尘不染，要求自己，不要求别人。啊，我们才能成就。如果不要求自己，要求别人，就全染污了。那么这三皈依就在我们经题上，你看皈依佛自性觉，
清净平等觉。啊，法呢？法是平等。啊，身代表的呢是清净。你看，清净是身宝，平等法宝，觉佛宝。经体上有三宝啊，经体上有三学啊，清净戒学，平等定学，觉慧学。你看戒定慧三学，要明白这个道理啊，学佛时时刻刻记住世尊给我们学佛踪迹的目标是什么，是觉真经。那修行修什么，就是修觉真经啊，戒是修戒，定是修正知正见啊，觉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所以觉是佛宝，正是法宝，净是僧宝。这样不搞清楚我们学什么啊，那么我们就要问了，我学戒有没有得到清净心？如果学戒清净心不能现前，这个戒叫白学了。那为什么心不能清净？着相了。诸位要记住啊，小乘初果，大乘初信位的菩萨呢，小学一年级的学生呢，这佛教教育啊，要求的是什么？要求的是清净心。出国就得清净心了。88品见惑断净的啊，所以戒律的作用就在此地。88品见惑断净，佛为了教学方便起见，将88品见惑分为五大类，好说话了。第一个身见，第二个边见，第三个见取见，第四个戒取见，第五个邪见。这五种错误的见惑要把它断干净，通通放下了，真虚脱顽固。全靠放下。大臣把五种见惑断尽，是十信位里面初信位，正式入门了，是佛法小学一年级的学生。如果我们没有达到这个境界，我们还在念幼儿园，小学一年级还没分呢。啊，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啊，自己知道了，那就是传戒时教海贤老和尚的那一句话了。你明白了，不能乱说，不能说。啊，你把这个戒的道理精神都明白了，那个人他破戒了，他没有持戒，你可不可以说他？不能说他。啊，过人生死过人流。啊，如果你要说他，劝他，没有第三个人在旁边，这个可以。有第三人在旁边，看他错了也不能说。啊，他有一些做对的地方赞叹他，做错的地方不说他，这就对了。
海贤老和尚，我们说了，他的运气真好啊。老师是真善知识啊，老师的什么境界？我们猜想是明心见性的境界啊，要不然他不认识人了啊，他看到闲公老和尚是个法器啊，法器就是他这一生能够证果啊，能够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这要什么样的眼光才能把人给看出来啊？这个人的长处，我们讲天赋、天性、老实、听话、正干啊，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上找这样的人找不到啊，谁老实？连自己都不老实，你怎么会遇到老实人？自己都不听话，你能够找到听话的人吗？不可能呐！这就讲的是业因果报啊，因果的道理啊。我们用什么心态对别人，将来必定遭这个果报。你不孝父母，你的儿子将来不会孝顺你。你欺骗朋友，将来你的朋友会欺骗你。自古至今，中国外国都在面前细心观察，所以中国老祖宗教后代行有不得，翻求诸己，太有道理了。我们遭遇到困难了，回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灾难，我们自己造的因，业因现在承受的果报，知道了改忏悔改过来得及，只要这一口气还没断，你能回头幸愿持名求生净土，你就成佛去了千万呢，不能够随着迷惑颠倒走迷而不觉，邪而不正，染而不净，这是什么？这是三途啊，迷邪染。所以

这个道理深啊，摆在讲经之前呢，把三皈依复习一次好事啊，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啊，也提醒真正想往生想成就的同学啊，他对这个世间名闻利养，我们常说财色名利，这四大魔王啊，几个人能够跳出他的掌心啊？为什么修行？修行人多，成功人太少了啊！他不认识这是魔王啊，他受了魔王的影响，他受了魔王的干扰，不知不觉变成魔子魔孙，外面穿着袈裟像个佛弟子，实际上他是魔子魔孙。我们要有这个智慧，看得清楚，看得明白，最重要的回光返照看自己啊，学海鲜老和尚一生不造罪业，一生不敢轻慢别人啊，他的性格非常温和如火啊，不与人竞争，你要的我不要，我要的你也不要，我要觉真经，你要弥歇然，我们两个没有冲突啊，各行其道啊。对任何人要尊重，为什么？他本来是佛，成佛只有早晚不一样，必定成佛。有人这一生成佛，有人来生后世成佛，有人无量劫以后成佛，为什么？他有佛性嘛！啊，所以对一切人要尊重。啊，对一切人决定不能够轻慢。这个道理要懂。啊，一定要学海鲜老和尚。啊，那是这前面的三皈的大义，是我们修行最高的指导原则，无论修哪个法门都不能离开这个原则，离开这个原则，那你所修的就是弥歇然啊。如果与指导原则觉真经相应，决定是正知正见，决定是真心啊，这是菩萨道啊。所以南传法师给我这个建议，我感觉到很有道理啊，比开经偈有意义。那么我们现在看经文啊，大经科注332页第四行，阔体德用无妨。德用里头分两课，根以自利德。那第二段就是利他德，自利利他了，一定是自利在前面，由自利才能利他，没有自利怎么会能利他这个里头意思非常深广，那不能随便看待啊，没有自利要去利他啊。

都把别人带坏了。啊，带入邪道，偏离正法，自己要背因果责任。这个责任是断人法身慧命。古人跟现在人不一样，古人什么时候出来讲经？不开悟不能出来讲经，不开悟不能写作著书。为什么？知见不正啊。到近代我所看到的方东梅先生，这是一代的大哲学家，他著作很多，没有一本出版。那为什么呢？怕里面有错误啊，出版之后啊，误了别人，对不起人。还有一个呢，是也照顾自己，怕自己有没有见到的地方啊，后人笑话你啊。那什么时候出版呢？过世之后，学生提的出版。这个态度谨慎呐，正确。李炳南老居士，我的老师啊，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80岁以前没有出过东西。那我知道，我跟他那一年他70岁，离开的时候80岁，我跟他10年啊，老师著作等身啊，都是好东西啊。那问他为什么不能出版？怕人笑话。啊，那么样的谨慎，除非迫切教学不得已，啊，那是帮助学生，有几样东西不多，啊，都是初级的。正式的著作也是老人家往生之后，学生接着出版的。啊，莲池大师在生的时候著作等身，没有一本印出书来。往生之后，他的学生把他出版，偶业也如是。啊，看看古来祖师大德，他们人在世的时候，决定不求名闻利养。啊，这些东西是他一生学习的心得报告，啊，可以留给后世做参考资料的。自己还那么谦虚，还不敢拿出来，啊，要自己往生之后，学生们替他做这个事情。啊，我这一生没有东西出版，外头有一些东西是别人照着录音带啊、光碟了写出来的，我看都没有看过。啊，这是便利于他们出去。啊，他们有没有做错了？做错了，没有告诉我就把它书印出来，印的分量很多。啊，自己参考可以，不能流通啊，流通是大笑话了。啊，别人以为我好名好利啊，这对我不是尊重啊，这替我找麻烦。

就是今人不如古人的地方。啊，那么现在科学技术发达，每一次讲演都有录像，啊，不但录音，连像都录下去。啊，这个东西不要大量流通。啊，我想看，拷贝一套送给他，给他做参考。啊，大量流通就是错误。啊，我没有明心见性啊。真正明心见性的人，他自己也不肯说。啊，海贤明心见性，一生记住老师的教诲。他没有背诗叛道啊！啊，老师教他，他真听话了。啊，明心见性之后，什么都知道，不说。啊，别人要是问他，笑而不答，很有味道。不承认也不否认。啊，明白人，一听一看这个样子。就知道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啊，修德，修得成就之后自立啊，自立之后才能够利他啊。自立德里面分两课，第一小课定慧等持啊。什么叫功德？定慧是功德。定慧从哪来的？从持戒来的。啊，持戒有总有别，别的什么？细末就是有条文，一条一条的，像三规五戒，啊，三规三条，五戒五条，啊，沙弥礼仪，戒律十条。威仪24条啊，这是别总，总就是张家大师教过的，看破放下，这就是真正持戒。看破是什么意思？了解事实真相。放下是心里头不能有这个东西。啊，梵王菩萨心地戒品。啊，老师告诉我，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啊，形式重不重要？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内容啊，是实质啊。由外表装得像有模有样，里头不是啊，那是舞台表演呢、啊。后台就看不一样啊。那真的呢，前后台都一样，那就真的。啊，所以真的，真的要放下，放下见思烦恼。你就证阿罗汉果的清净心啊，自力啊，放下妄想分别，你就证菩萨果位。定慧的功夫比阿罗汉高太多了。刚才我说过，经体上清净是戒，平等是定，觉是慧。一戒是三，三戒是一，慧里面有戒有定，定里面有戒有慧，所以戒里面有定有慧，那是真的戒。龙天善神，诸佛菩萨都赞叹。

戒里头有定有慧。海贤老和尚给我们表演的淋漓尽致啊，表演的太好了。我们要从光碟文字上要看得出来，这得受用啊，看不出来你不得受用啊，看得出来法喜充满啊，真的长生欢喜心啊。这个碟片不要看不厌，越看越有味道啊，所以我劝人一天看三遍，我一天超过六遍，啊，真难得，对于佛教的贡献，对净土宗的贡献，达到登峰造极。那我们依照他的这个方法去修行，没有一个不成功，没有一个不往生，没有一个不成佛。啊，现在我们看经文，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入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这经文得了啊！究竟这是什么德？

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全放下了，信德现前。啊，世尊，是八相成道最后的圆满，现般涅槃之德。我们看念老注解，啊，注解的非常丰富。三摩地梵语，古印度的语言，啊，旧称凡是旧，或者是旧译翻译的，旧称都是玄奘大师以前佛门的通用的，啊，叫三昧、三摩地。啊，三摩提、三摩地，用这些字样，这是因。意思呢，翻为定，三昧就是定，或者翻为正定，鉴别它不是邪定。啊，正受。受是受用，啊，不是错误的受用，是正确的受用，啊，或者范围调指定，啊，调是调顺，直是没有弯曲，啊，这个定与自信相应。就叫知，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最重要是会调，啊，定在什么地方？六根定在六尘境界之中，眼见色，眼识在色相里头入定，

这个叫调制定。啊，定是什么呢？没有染污，没有分别。见色见得清清楚楚、明明了了，那是慧，照见。啊，凡夫这一见，跟着就起。

佛菩萨的见，小乘人的见跟我们不一样。小乘人的见没有执着，大乘人的见没有分别。化身菩萨的见根本就没有起心动念。你看，戒定慧融在一起，没有分别的。啊，这叫真心心处。涅槃作等持，等是平等，持是保持。啊，诸佛菩萨六根在六尘境界上永远保持清净平等觉。那么我们的大毛病就是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分别执着，坚固的执着，错了。为什么放不下？你不了解事实真相。事实真相是什么？《金刚经》上讲的最好，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你要是真正明白了，真正觉悟了，梦幻泡影怎么执着？睡觉的时候有梦，起来的时候梦的痕迹都找不到。自然放下了，若无其事。啊，这是佛法的修行，行行为，修修正，啊，修正我们错误的行为，起心动念错误，无明烦恼要放下，分别尘沙烦恼要放下，执着见思烦恼更要放下。啊，六道轮回是见思烦恼造成的，设法界是无明烦恼造成的。只要你放下无明，设法界没，设法界没有了，放下执着，六道没有了。要明白这个大道理，这叫看破。看破之后别放在心上，放在心上没看破，你习气很重，你不得受用。啊，所以看破之后一定放下，放下表示你真看破。啊，看破放不下那是假的，没有真正看破。啊，这在大乘佛法里头，佛教的名词叫止观，观是看破，止就是放下。这是一般大乘法里面的翻译。黄念祖老居士引用的，不是他自己说的。啊，下面举，你看《智度论》，《大智度论》上怎么说？善行一处，住不动，是名三昧。中国传统文化里头，第一德就是孝。孝养父母啊。啊，五伦里头啊，父子有亲啊。啊，父母对子女的亲爱啊，第一德了。一切善法都从这里生。
如何能把孝

永远保持，一生都不改变，那就叫三昧。啊，什么三昧呢？孝亲三昧。啊，你说我没听说过，哎，今天听说过。啊，对老师要敬，孝是传统文化的根，敬是传统文化的本，像一棵大树，根是在地下，你看不到，能生。长在外面的这个树的干，啊，这个本呢，我们称本，啊，主干，啊，干在生枝，枝在生条，条在生叶，啊，树叶化骨。根是孝，本是敬啊。中国传统文化就这两个东西啊，孝用父母来表法，敬呢用老师在表法。啊，我们的生命得罪于老师，啊，得罪于父母；我们的智慧慧命得罪于老师。啊，我们这个小讲堂，我对面悬挂着我老师的照片，我三个老师，一个护法，这四个人少一个，我都没有这今天。啊，也可能早就离开人间了。啊，方东梅先生引导我入佛门。啊，不是他，任何一个人想拉我入佛门几乎不可能。那为什么呢？我有邪见，很深的邪见，认为佛教是宗教，认为佛教是迷信。啊，别人都不会碰他。我跟方老师学哲学，啊，不是跟他学佛教的。啊，那么他给我讲一部《哲学概论》，特别为我讲的最后一个单元《佛经哲学》。啊，当时他提出这个名称，我就怀疑，向老师请教，佛教是迷信，佛教是多神教，是泛神教。多神教、泛神教在宗教里面是低级宗教，啊，高级宗教只有一个真神，哪有那么多神的？啊，方老师告诉我，你还年轻，你不知道啊。那我们学哲学吗？啊，他告诉我，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我没听说过。大乘佛法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这些我闻所未闻，真的是这样吗？啊，我留意观察，因为我上课是星期天。啊，每一个星期天上午9:30到11:30，2个小时，啊，我到方老师家里上课，学生就我一个。但我们一个学生一个老师，所以我就很注意看老师书房书桌上摆的是什么书。啊，真的看到佛经。啊，而且桌上从来没有少过佛经。

我才晓得他话讲的话是真的，不是假的。我是这样入佛门，入佛门之后，我就认识张家大师。我佛法的基础根基，张家大师奠定的，我跟他三年。也是像方老师一样，每一个星期天，他给我一个多小时到两个小时，单独给我，跟着了你咋这样？到李老师那里十年，学什么？学讲经。讲经要长时期的观摩，去琢磨，没有办法教的。为什么？活的，它不是死的。原理原则只有几条，但是如何能活学活用，那就不是教的了。要你会看，会听。在台中十年，观察老师。看他把佛经在讲台上灵活运用那种方法，要心去体会。那不能没法子教的。能教规矩教方圆的，那个善巧没法子教。完全在个人。必须求感应。李老师叫我至诚感通，真诚到极处，跟佛菩萨就通了，感应就通了，得到三宝加持。给我们讲经，在讲前备课，预备很多资料，可是他讲的时候一句都用不上，不知道怎么讲出来。讲完之后你问我，我不晓得我讲些什么，我讲的句句都是老实话。这怎么学？何学何用？跟老师的时间越长，不离开老师在身边，慢慢，所以潜移默化，不知不觉的你学会了。你感染了。一定时间要长，时间短了学不到东西。古人最短的时间是五年。十年是最正常的。跟一个老师十年，亲近他，不离开他。不但在佛法里面你得到受用，世间法得的受用更多。帮助你处世待人接物。如何运用你的戒定慧，把戒定慧落实在生活上，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太人久，成功了。海贤的榜样做得太好了，完美、圆融、自在，绝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这就是真正的德行、学问、智慧。从哪里来的？从三昧来的。最怕的心浮气躁。心一浮躁，你学东西再多，也是

浮躁的，也是表面的，没有气入，没有神。学得再好，浮浅。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大智度论》上说，善行一处，诸不动。我举这个善行，就是孝敬。在中国，家庭教育、学校教育、英国教育、圣贤教育，都是用这两个字作为根本，也就是通通从孝敬里面延伸出来的。啊，那我们要想自己成就，要在这两个字上下功夫，认真下功夫。海贤老和尚所以有成就，就是这两个字做得很圆满。诸位自己细心去看去听，你就明白了。啊，那么这是三昧，又还是智度论上说的，一切禅定、一明定、一明三昧。啊，禅定是佛教的说法。啊，禅是什么意思？定是什么意思？啊，禅是把意念集中，定是定在一处。啊，这个方法传到中国来，儒接受。道也接受了，变成儒释道修学最高指导原则。啊，那么中国人把禅定换了一句话，大家更好懂。啊，换成什么呢？一门深入，长时深修。一门深入就是禅，长时深修就是定。啊，不能学太多，不能学太杂。海贤老和尚一生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他没学过无量寿经，他也没学过阿弥陀经。啊，什么金刚般若，啊，什么都没学，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他掌握到总持法门，啊，那么诸位如果问我，这是净土法门，净土法门修行的成就也有三个阶段。第一个功夫成片，第二个事一心不乱，第三个理一心不乱。海贤老和尚这三个阶级在什么时候完成的？我跟他们见过面，我只看到这观点，跟你们一样，只看到这个小册子。那我的判断，这个人的秉性好，那就是他具足了老实、听话、正干，这种根系非常难得。只要有这六个字，没有一个不成就的。啊，他是真的，不是假的。老实、听话、正干，

老师教他一句阿弥陀佛，那他用什么心来念？他用真诚心，他用清净心，他用恭敬心，这么好的心态，念到功夫成片，顶多3年。他20岁开始念，我估计他23、24岁的时候，他得功夫成片。得功夫成片，就有资格往生净土。换一句话说，得功夫成片呢，他就见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定现身。一般所说为他受记呀，给他透露消息，会告诉他你还有多久的寿命，等到你命中的时候我来接你往生。极乐世界注册了，真有把握了，才能够欢喜吧。啊，那么剩下来还有那么多时间，加紧努力。我想3年5载，他就得到四义心不乱，四义心不乱，见思烦恼断掉了，功夫跟阿罗汉平等，是谢谢。啊，他还没完成，再来个3、5年，他就可以提升到离业心不乱。所以，他证得离业心不乱了，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应该在30到40岁这个中间。真难得啊，我相信他的寿命没那么长，应该是在70、80。啊，他的母亲86岁过世的，多潇洒，多自在。啊，所以他到明心见性、离一心不乱，应该在40前后，他证得了。那么证得之后，阿弥陀佛告诉他，赞叹他修行的不错，修得很好，希望多住几年，给佛弟子、给净宗同学做个好朋友。所以那个寿命，阿弥陀佛替他延长的。啊，到什么时候他离开？到他必须拿到一本书，这本书就是《若要佛法心，唯有僧战僧》。你见到这本书了，阿弥陀佛，我就来接引你往生。那么在没有看到这个书之前10几天，阿弥陀佛就告诉他做准备，啊，告诉他最近我要来接你往生，啊，所以他到处去辞行啊，啊，去看看老朋友啊、老同学啊，都见见面、打打招呼啊，啊，看到这本书。真有人把这本书送给他，他拿到手上如获至宝。为什么呢？阿弥陀佛来接他往生。啊，拿到这个书，穿袍大衣，要求大家给他照相。啊，报告里头说，老和尚一生从来没有一次主动要人给他照相。啊，就这意思。表法圆满了，啊，第3天他就走了。走的当天，他在菜园工作一天，从早到晚。
晚上就走了。真正是做到啊，活一天做一天的，没有说我今天晚上走了，我今天要休息一下，没有。表演的多好啊！什么是道场？生活是道场，工作是道场，待人接物，一切时一切处，无不是道场。啊，心里面只有一句佛号，除一句佛号之外，什么也没有。念佛三昧，圆满成就啊！

啊，下面说，这都是大智度论上的话。住行和合，皆名为三昧。我们住在这个小城，我13年前走到这个地方，看到这个地方，我很欢喜。啊，我在这里买了一栋房子，我现在住的近身。啊，接着呢，就打听这边有没有办法买个道场。正好就现在我们这个地方是个基督教教堂啊，这个教堂啊人丁兴旺，信徒很多，容纳不下啊，他们要别的地方去建一个大道场，这个道场卖给我啊，很便宜，好像50几万啊，我把它整修，整修花了100万啊，买来的时候连土地带房子50多万，还有57万啊，太便宜了啊，我们整修好了之后搬进来啊，当天我们正式前一天发请帖，邀请我们的街坊邻居两条街，靠近我两条街，正式发请帖给他，请他来参加我们的开幕。中午我们有素食免费招待啊，他看到我们欢喜，为什么？我们没有破坏他的文化啊，他这个讲堂怎样建筑没有改变，我们整修他原来是什么材料，我还是用这个材料，不改变原来是什么颜色，还是漆一样的颜色，直至把十字架换成阿弥陀佛，其他的全没改变。所以这地方人对我很好，爱护他们的文化，没有破坏他的文化。啊，这么多宗教，这么多年来，他对我很信任。什么原因？我不拉信徒。我如果说我这个教好，你们不如我，你到我的信我这里，我们早就被人赶走了。啊，我们赞叹，所有宗教创教人就是一个真神。我们是一家人。啊，真神为什么创这么多不同的这个教派？因为交通不方便，没有资讯。啊，在那个时代，神要教化众生，必须要现同样的神，说同样的语言，所以才有这么多教。那现在呢？科学技术发达了，啊，这万教要归一了。那个时候一分为万，现在万要归成一了。我们都是一家人。啊，所以不管信什么教，我都非常尊重他们，爱护他们。啊，称赞他们。啊，我在新加坡。

用这个方法团结新加坡九个宗教，他们非常个喜欢跟我往来啊。第一句话就是净空法师不拉信徒，那净空法师尊重别人，那所以我们干这个。在新加坡的时候，新加坡曾士生先生他是高级部长啊，有一天到居士林他看我中午在一起吃饭，他就问我你用什么方法把宗教团结起来啊。新加坡有个宗教理事会成立50年，每一年过年的时候几个宗教领导人在一起吃餐饭，平常没有任何活动，所以50年都这样都没能团结起来。为什么我到了灵区2年就把它团通通搞得热乎乎的？这你用什么方法？我说我没有方法，释迦牟尼佛有方法。他非常惊讶，释迦牟尼佛什么方法？四摄法。啊，团结起来。什么叫四摄法？四摄法就是佛释迦牟尼佛教给我们的公共关系法，啊，就是交际法，啊，就讲这个东西，啊，四桩事情。第一个布施，这个布施跟六度的布施名词一样，意思完全不相同。六度布施啊，是度自己的贪心。啊，贪婪、奸吝，啊，这个烦恼断掉了，那是不用布施，那是完全自利。这个不是的，这个布施啊，四摄法里布施，就是叫你常常送礼，常常请客。啊，这大家就欢喜了。啊，多送礼，多请客。啊，所以我对于每个宗教，经常送礼。啊。经常请客，大家在一块就变成兄弟姐妹了。啊，第二个爱语，言语真正爱护他，不是欺骗他。啊，这不是甜言蜜语，真正爱护他的言语。啊，决定不能伤害他。啊，不可以破坏他，对他赞叹。啊，第三个利心，我们无论做什么对他有好处，对他有利益，他明白了。啊，第四个同事，我们有共同的目标，共同的理想，共同的愿望，我们认真努力去做，把宗教变成一家人，在图文巴做到了，比新加坡还做得圆满，还做得彻底。啊，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得力助手，韩立夫先生。啊，他是哈比哈山的学生，哈比哈山长老跟我是老朋友，他是伊斯兰教。啊，他到我这儿来，帮助我专门做。团结宗教、团结族群这一个项目做得非常成功啊！我们今年、去年2年在联合国做报告啊，图文巴的声明已经出去了。我听说明年春天这个大使团他们要组成一个团的时候到这个地方来考察、来参观啊，他们来的时候我一定会在此地接待他们。这些大师大半的跟我都认识。啊，对我一些概念的时候想法看法了他们都认同。啊，这好事情啊，一个城市做好了，这是个示范城市。所以这个

城市，是此地十多个个宗教领导人。啊，去年的时候我回来，他们跟我见面，告诉我，我们大家联手把这个小城打造成全世界第一个多元文化示范城市。我们想了多少年啊，2006年、2007年、2008年，我在中国汤池用一个小镇做实验，做成功了。啊，我们在联合国做了详细报告。啊，小镇扩大一个城市更理想。没有想到因缘在此地，在这个地方做成功。难得了，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族群可以像兄弟姐妹一样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相照顾、互相关怀、互助合作，造成一个太平盛世啊。一个小城做成功了，别的就可以照这个模式去做啊，所以宗教教育比什么都重要。一般人疏忽了啊，只有宗教教育能够做得成功啊，没有宗教，这个地方有八十多个族群，你怎么团结？100多种不同的语言啊，人不多，12万人。啊，10几个宗教，就宗教带头，我们宗教是一家人，我们宗教领导人在一起，兄弟姐妹，什么话都说，没有忌讳。啊，真正是同心同德了。啊，知道我们这个小城真正做成功，这是世界上最和谐、最安定啊，最兴旺的一个城市，可以作为全世界城市的模范。啊，他们在认真来学习啊，这个世界就和谐了啊，灾难自然就化解了。啊，希望宗教团结的成果是带给世界永续的安定和平。啊，中国传统文化会复兴。啊，今年联合国有不少大使告诉我，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信心。啊，中国对世界的贡献是文化，不是武力，不是政治，也不是经济贸易、科学技术，都不是，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这个伦常道德。啊，是儒释道三家的精华。啊，我们要认真努力学习。啊，也能够配合整个世界潮流，啊，做出最好的贡献。啊，就在自己的本位上。不要超过自己的本分，这个非常重要。啊，超越自己本分，一事无成。啊，那么出家人干什么？就是讲学弘法利生，学释迦牟尼佛。啊，不但要教，还要表演，
表演，做出榜样来给别人看，叫言教啊。言是身教啊，教是言教啊。那我所说的就是我所干的，我所干的就是我所说的，心口是一，不是二。这都论理说，住行合乎皆名三昧，所有一切心都能够和睦，都能够合作，这就对了。啊，千万不要独断独行，那就错了。啊，跟净宗合，跟大乘佛法合，跟释迦所传的各个不同的派系合，再扩大跟所有一切宗教合，所有一切族群合，整个世界是一家。那人跟人都像兄弟姐妹一样，大功重振，就怕自私自利啊！自私自利就完了，没有私心的人都快乐自在啊！啊，有私心就造业啊，那的行为有罪恶感啊，住行合卧，大公无私，他的行为快乐，发喜充满，长生欢喜心啊，这合合要紧，念念都要想到和睦相处，平等对待啊，肯定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我们对人那个敬才能做到，敬能做到，孝就能做到。孝这个字的意思很深的，你看这个字的形状，上面是个老，下面是个子啊，上一代跟下一代是一体，这叫孝啊。如果上一代跟下一代不是一体，叫断层了，孝就没有了啊。上一代还有上一代，下一代还有下一代，过去无时，未来无终，是一个整体的中国孝表法了。表的意思啊，这是讲关系，我跟人有什么关系，我们跟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宗教，不同的信仰，什么关系？一体，一定要认清，要认清楚，我们要回归一体啊。他分我不分啊，他们分是搞六道轮回，我不分，我回极乐世界，怎么会一样？这不会一样啊。那么聪明的、有智慧的，一听就懂了，他就回归孝敬了。回归孝敬是回归自信啊，自信无量无边的德能，这是第一德啊，要好好的抓住，牢牢的抓住啊。一切禅定摄心皆名三摩地，情也正心心处，这个情是姚秦时代
金刚经就是那个时候翻译的，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啊，情言就是中国的言语。啊，中国言语里面意思，正心心处，着重在正，心要正，心就正。啊，心是体，行是其用。啊，起心动念是心的行为，言语是口的行为，身体动作是身的行为，行为无量无边，总不出身口意这三业。心行不正，就是六道；心行正了，就超越世界。啊，这个正的标准在这个地方。啊，至少小乘阿罗汉超越六道轮回了。啊，真心的不能超越三恶道，啊，这个六道轮回。无论在三善道、三恶道，在大乘佛法里都不用正字，这偏邪。啊，三善道是偏，不正；三恶道是邪，偏得太过分了，往下坠落了。啊，通通叫三昧。又法华玄奘曰：“凡愚三摩地，此云等之平等之心，而知于尽，即是定也。”《法华经》上玄奘里头所说的。啊，这个也说得很好。等值，等值平等，持是保持，永远保持平等。平等什么意思？有执着不平等，有分别不平等。那换一句话说，我们经题上前面清净平等这四个字就是等值，你要永远保持啊，这就是大智度论里面所说的正心心处。啊，正念是没有妄想，没有杂念，叫正念。正念无念呐，有念就不正了。啊，但是也不能有一个无念，有个无念还是有一念。啊，什么念呢？有个无念，无念也没有。这个法子太难了，那怎么办？阿弥陀佛有办法。阿弥陀佛教导我们，把你的心里头只供养一尊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没有，这也算是真的。你能够把阿弥陀佛再放在心上，除阿弥陀佛之外，生活当中、工作当中，确实没有一个念头放在心上。啊，事情干，干完就完了，不放在心上，
断恶不着断恶的相，修善不着修善的相，只有一个阿弥陀佛的相。这是经宗无比殊胜的法门啊，全都归阿弥陀佛了。那将来你到哪里去？肯定极乐世界，决定亲近阿弥陀佛，不能不知道啊。殊胜无比啊，修行，你懂得这个这一句的意思，你就会修了。啊，等持，啊，等到什么程度？海贤老和尚入这个境界，他看到遍法界、虚空界，通通都是阿弥陀佛。这叫等持，那我们看到这是善人，那是恶人，不平等的，还在分别，还在执着。啊，老和尚也见到，晚上念佛的时候，床上床下，房子里头房子外面全是众生在听我念阿弥陀佛，这些都是境界现前啊，自己要更精进，不放在心上，才真正利益众生。放在心上，对众生的利益很有限。那不放在心上，功德的利益是圆满的。为什么？你跟心得相应。放在心上，你跟阿赖耶相应，跟摩那、跟意识相应，那就是轮回心。轮回心造轮回业。轮回业去，善有善果，恶有恶报，生生世世没完没了。你要是搞清楚搞明白了，你感觉到太可怕了啊！为什么不念佛？为什么不把佛放在心上？那对于任何人不能批评，批评是批评你自己。为什么？你心里先有这个念头，不善的念头，你在说别人不善。你看看，说别人不善，自己心已经变成不善了，还在说话之前。啊，换一句话说，你已经造三恶道的业了。为什么心里得有三恶道，有贪嗔痴慢疑，就是有三恶道。必须心里头没有，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你才能往生极乐世界。念念跟极乐世界相应，念念跟阿弥陀佛相应，这还得了啊！啊，诸位能把我这一句听懂了、听明白了，你这次到图文班没白来。

啊，所以玄奘上说，平等之心，而知于尽。啊，言对色，耳对声。

身为境，鼻闻香，舌尝味，六根在六尘境界当中修定了，天台曰，就是智者大师说的，若以空慧照诸禅定，种种法门，畜生乃至无量三昧的。这一句话说得好啊！啊，空，空慧是什么？我们常说，起心动念、分别执着，统统放下。这是什么境界？这是自信境界。啊，起心动念是无始无明烦恼，是烦恼的根。啊，尘沙烦恼，尘沙是比喻多，是分别心。啊，分别这个念头无量无边，像尘沙一样。见思烦恼是执着，自以为是。啊，喜欢批评别人，意见很多，不好啊。这个烦恼制造六道轮回。啊，如何能在境界里头如如不动功夫？听说别人说话说得对的，跟佛讲的是相应的，不说话，点头笑笑；说的不对的，如如不动，像在禅定当中没听到。这是海贤老和尚表的，我们要学，不要一听到马上就发表意见的，要能沉得住气呀！啊，该说的时候说，不该说的时候不说。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自己先要想到，要负因果责任。啊，就是我常讲的，你在制造轮回。六道就这么出来的。啊，随着空慧好，什么都不执着。啊，这个空是真空，就是真心。因为真心为什么叫空？真心没有物质现象，没有念头的现象，就是心理现象，也没有自然现象。啊，它在哪里？它无处不在，它无时不在，我们对它毫无感触。那有空慧的人呢，他起入境界。啊，他为什么能起入？因为他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自然跟他融成一片。啊，那就是法身菩萨。所以能出生乃至无量三昧。幻象无量，诸法无量。慧能大师说得好，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万法就是无量，万法当

任何一法都不执着，不分别，不起心，不动念，就是出生无量三昧啊。也就是说，你对于无量无边啊，佛家讲遍法界虚空界。

所有一切境界，你看到了、听到了、闻到了、接触到了，都没有起心动念，这就叫无量三昧。真功夫啊！啊，为什么生无量三昧？你知道，所有的现象都不是真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从哪里来的？自信生的。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能生万法的自信，真空。所生的万法叫妙有，妙有非有，真空不空。为什么它能生？啊，妙有全是假的，没有样真的，所以要放下，放得干干净净。哦，你得大自在啊，你快乐无比啊！啊，智慧现前。啊，这个智慧从心性流出来的，不是学的。啊，从什么地方表现？无论人家问你什么问题，你都能解答，还解答得蛮有道理。啊，不管你有学没有学，这是智慧。啊，学得来的东西，知识，不是智慧，智慧不是学来的，是从三昧里头生的。啊，你看，畜生乃至无量三昧。然后三昧出生无量智慧，所以佛家重视禅定啊。禅定不是盘腿面壁，盘腿面壁那是初修。啊，幼儿园小朋友学的禅定，有模有样的。啊，禅定是什么呢？六根在境界里不动心叫禅，叫禅，禅定。啊，眼在色上不动心，眼根在色上，色尘上入定。耳听到音声不动心，不起心，不动念，耳根在声尘上入定。啊，鼻闻香，舌尝味。啊。鼻在香尘里头入定，舌在味尘的入定，啊，吃东西味平等，没有酸甜苦辣咸。如果没有酸甜苦辣咸，人麻木了，那有病啊，那舌头有病啊。有酸甜苦辣咸，没有酸甜苦辣咸的分别之处。这个厉害啊，就具足皆定慧三学啊，眼具足，耳具足，鼻具足，舌具足，身具足，意具足，那真有味道啊，那个味道究竟圆满在极乐世界啊，所以你真搞清楚，巴不得现在赶快就去啊，还有什么好等的啊？海贤念念都想往生，他不想住啊，是佛逼着他，他跟阿弥陀佛见面，我估计十次以上啊，跟阿弥陀很熟了，常在一起啊，为我们做证明，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真有，四十八愿戒淫众生不是假的，让我们坚定信心，坚固愿心，是非去不可。

到这个地方就算成佛了。啊，这是成佛的一个跳板，一个中途站。在这个中途站的整装出发，就是无上菩提。我们再看下文，精进于而现灭度下面，接着说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经文紧接着，这个意思很深呐、啊。都在表法，表诸大师，这个大师就十六正师啊，经前面说的十六大师是代表啊，参加法会的那一些在家菩萨们统统包括在其中。这个注子虽是涅槃之相啊，释迦牟尼佛看到释迦牟尼佛实现半涅槃的相，而实实在在释迦牟尼佛不生不灭，平等常住的如如法身，这谁知道？没人知道。法身菩萨知道，真正修学净宗的净宗学人知道，啊，知道是没证的。化身菩萨只不但知道，他证得了，啊，确实没有生灭，确实平等常住，如法身就是常寂光，常就是不生不灭，寂就是平等常住，啊，平等没有染污，没有波动，啊，如如不动啊，啊，这是清净法身。那么世诸大师贤士得尊普贤从果相应者，那这个法门跟其他法门的意思不一样，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都是修因正果，是从因到果，净土法门不是，净土法门是从果到因。为什么？阿弥陀佛是果，所以那么快呀、啊。那我就用阿弥陀佛作为我的因，一心称念，丝毫怀疑都没有，万缘放下，一心向往。很快就成就了，而且这一句佛号一切具足，戒定慧三修具足，菩萨三会具足，诸佛名号具足，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无量界所设的一切经藏，这一句名号里头也具足，你只找着一句佛号全都有了，不要再麻烦了啊！谁相信？海贤老和尚相信。谁成就？老和尚。

上成就的。谁证明？老和尚证明了。我们生在这个时代，遇到下莲去老居士、慧心、黄念祖老居士、吉住、海贤老和尚，为我们表法，这种殊胜的语言到哪里去找？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啊！得人生闻佛法不稀奇啊，能遇到这部经，遇到这部注解，才叫真正稀奇。为什么？他把西方极乐世界讲清楚了，讲明白了，讲透彻了，讲得叫我们这些人不能不相信，不能不学习，这就是他的成功了。特别是在此地讲的朱大师，个个都是得尊普贤，普贤行十大愿不好修啊。为什么？他用真心修，妄心不能修，妄心心量小，真心的心量大，心包太虚，量周杀界。真心看一切众生平等的，跟我是一体。今天谁把别人看成自己是一体？谁能做到？再跟诸位同学说，真正把一切众生、一切万物看成一体的，是正确的，一点都没看错。为什么呢？跟六祖慧能讲的相应，自性能生万法，万法是自性生的一体。所以他没有看错，我们看错了。我们现在要赶快回头，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切时一切处看一切万法是一体，常常做如是观，观个十年二十年，自然形成量，心量都开了，不再小心眼了，不再有功高我慢，不再有嫉妒障碍，通通没有了，我的没有了，善的也没有了，这才真正契入境界。现在时间到了，今天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陀罗。

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科注》第333页。第一行最后一句看起啊，又陀罗尼梵语啊，梵语音译的，此梵为耻，翻成中国的意思，持保持的意思啊。

范围总持、能持、能者，总持是从体上说的，能持、能者是从作用上说的。啊，总持的意思很重要，它总一切法，持一切义。大乘教里头常常称赞为大总持法门。啊，那么从经上讲，哪一部经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总持法门？古大德公认的是《大方广佛华严经》，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教，都离不开华严。啊，华严是总纲领，一切经是细目，啊，好比树，华严是根本，一切经呢是这棵大树的枝干、枝条、花果、树叶。

啊，没有离开根本。那么我们说到修行的大宗师法门，有没有？有。张家大师只教了我四个字：看破放下，放下看破，这是佛法，无论大乘小乘，宗门教下、显教、密教，都不超过这个原则。特别是放下，放下什么？我虚妄。什么是虚妄？心是虚妄。什么心？妄心。会起心动念的心。会分别执着的心，全是虚妄的。放下虚妄，真心就现前了。真心是本有的。我们举个比喻说，佛在经上常常将心啊用水做比喻，所以我们供佛。供养佛，什么是真供养？要用心去供养啊，这是真的。要用心去修行呢，真修啊。啊，凡是有生有灭。都是假的，不生不灭是真的。佛用水做比喻，我们看海水、江水、湖水。啊，有染污，不清净。水本来是清净的，没有染污。水本来是不动的，现在风吹着波浪，风吹起浪，浪是动的，用染污、波浪代表什么？妄心，它干净了，不起风浪了，水的样子是什么？是平的。啊，水平，干净，这是真心，没有波浪，没有染污，这真的。那么大总持法门就是水，阿赖耶、摩那意识，啊，相宗所说的八十五十一心所是染污的，是波动的，啊，它起浪。四圣法界，小风小浪；六道轮回，大风大浪；三恶道呢，飓风。啊，对它动荡啊，

最明显的动荡形象巨浪，时间长远，佛这个比喻比喻得很好啊。我们供养佛，供佛，供佛是表法，供具里头什么东西最重要？诸位就明白了，一杯水，水代表我的心，我的心像水一样的清净，没有污染，像水一样的平静，没有波动。啊，这杯水是代表表法的，啊，代表我的真心清净不动，就是经题上讲的清净平等。平等就是不动，清净就是没有染污。这是真正的供佛啊，绝对不是说我早晚供一杯水给水给佛菩萨喝，那就错了。佛菩萨不用这个啊，是给自己看的，时时刻刻觉察到我的心清不清净。有念就不清净，无论你这个念是善念是恶念，不清净的。有念就不平等，修行把真心修出来就成功了，就成佛了。这个话要记住啊，要深深去体会啊。为什么？我们从早到晚起心动念全是妄心，妄心在制造轮回，念念不断在制造轮回，你怎么能出得了轮回啊？要想处理轮回，首先把制造轮回的因要放下啊，要把它止住，这就是能止啊。总持有能持能止的意思，这就是禁止防范。那总持抓到总持，它就起作用。在净土法门，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总持当中的总持，华严也不例外。华严到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倒归极乐，这一句佛号是不是华严经的总持法门？是啊，一点都没错啊。总一切法，一切法归纳为戒定慧，这一句阿弥陀佛是总持法门，总一切法。阿弥陀佛里头有没有戒？有。什么叫戒？防非止恶。心里念阿弥陀佛，心里头有没有是非？没有了。有没有恶念？没有了。

所以这一句阿弥陀佛不可思议，无法想象，无法陈述，只要老老实实一直念下去，念久了，总持法门就现前。现前什么样子？无论你学过没有学过的，全都明白了，全都觉悟了。像佛一样，像化身菩萨一样，像慧能大师一样，啊，像现代的海贤法师一样，这些人都得到总持、能持、能者的修学妙法了。啊，能者，能止一切恶，能持，能持一切善。啊，一切善法没有离开啊，一切恶法永远不起，啊，它不会生起来。一切善法了，在一切时、一切处都能现前。啊，自行化他，大智都论说，鸠摩罗什，罗什大师翻译，勤言能止。鸠摩罗什那个时代是妖气。啊，或者是说能者，能持者即种种善法，自自然然的心善、言善、行善，没有一样不善，这能持表现在你生活里。啊，从早晨起床到晚上睡觉，这一天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样样都善的，善有标准，舍善也道。啊，决定与舍善也道相应，与经论的教诲相应。能持呢，令不善不舍，啊，不会丢失啊。

界的定，令一切善法不生不死，令一切恶法不起不生。譬如晚起沉睡，水不漏不漏生。啊，气是气面，

差别。啊，这个差别没有破坏，完整的水放在里面不会漏掉。如果这个底下有个洞，这个气就有漏了，装水就漏掉了。把它比喻我们的心，我们这个心是妄心，功德全漏掉了。如果我们用真心，功德圆圆满满保存在心里头，不会漏失。啊，取这个意思，能这样，恶不善根。心生不善根是贪嗔痴，这三种不善的根，啊，恶不善的根心生，能者不灵生呐、啊，恶念才起来，不善的言论、不善的行为才生起来，就有能力把它压住，不让它生起来。啊，净宗庙。妙在哪里？就用一句佛号，不善的念头起来了，不善的言论、行为，他警觉性很高。第一念不善，第二念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万法。是善根啊，海贤老和尚告诉人呐、啊，老佛爷，他口里的老佛爷就是阿弥陀佛。老佛爷是我老和尚的根呐、啊。他知道了，他明白了，我们不知道。现在社会上很多人，你去问问，你去调查调查，什么是你的根？这个话可能呢，他听不懂。换一句话说，什么是你最需要的？啊，他一定会告诉你，钱。现在世间人的根呢，是财富。不是阿弥陀佛，财富是不是真的是在跟呢？他在做梦啊！为什么他得不到？佛说得好，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这意思是什么？这也是假的。不是真的，那真的东西，生你带来了，死你也带去，那是真的。啊，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你把它当作根，
必定现你，永远在轮回里面打转。生生世世永远离不开轮回。啊，那是轮回的根啊。我们要觉悟啊。啊，佛在经上说得好，财色名食睡，地狱五条根啊。哪一个人没有这个根？啊，不把这个当作根，有几个？啊，什么最重要？财色名食睡重要。这个根深。这个根广大，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怎么办？啊，这一生的日子不好过，时时刻刻都提心吊胆，没有安全感。

我们怎么办？要学海贤老和尚，我们自以为那个根全错了，完全不是。老和尚把根找到了，非常明显坦白地告诉我们，阿弥陀佛是我们的根，那是我老和尚的根，也是你的根，也是他的根，他是一切众生真正的根。啊，心里面起不善的念头，一声阿弥陀佛，回归纯净纯善。啊，只要心生烦恼，无论是什么烦恼，啊，第一念它可以生，第二念呢，就是阿弥陀佛。啊，决定不能随顺妄念了，随顺妄念就造轮回业，善念三善道，恶念三恶道，善念恶念制造轮回。染业恶业，净业善业，制造四圣法界，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佛要我们用真心，我们懂得什么叫真心，不会用。用有一定的难度啊，必须得明心见性，才真正的知道体用。要到八地菩萨，才能像如来果地

方法，一门深入，尝试熏修。你就能成就，成就不可思议的功德，成就你功夫成片，事业心不乱，理业心不乱，这殊胜功德了，不可思议。

啊，下面说，若于作卧罪，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违背伦理，违背无常，四维八德，违背十善六合，四摄普贤十愿，这一句佛号提起来了，能令不造啊，身可以不造三恶业。啊，也能令不执着三善业。啊，念头善，言语善，身造作的行为善，也不放在心上。心里面没有善恶，叫纯净纯善，这叫总持法门。啊，是名陀罗尼。又云：还是制度论上说的，菩萨得是一切三世无碍名等诸三昧，三世之世间，过去、现在、未来，啊，这叫三世。啊，陀罗尼是菩萨所得的。

菩萨的无量阿僧祇陀罗尼。如是等何惑，名为五百陀罗尼门，是为菩萨善法功德藏。藏在仓库，这个仓库里存的什么？存的是善法。菩萨修集的善法，通通在这里头。

我们接着往下面看，盖三昧定义，三昧是印度话，翻成中国意思叫真定。不是邪见，啊，如是等和合，名为五不陀罗尼。菩萨所修的，菩萨所成就的，凡夫三乱行，菩萨清净行，前一年给现在一年，现在一年给未来一年，念念相续，无有间断啊，所感得的果报殊胜啊，因为他用真心，所以感得的土地呢是净土，法性土，法性身，法性不生不灭，真正的无量寿啊。九法界里面，无量寿都不是真的，只有法界里面无量寿是真实的。大智度论有说，是三昧修行，习久后能成陀罗尼。我们再看下面这段：是诸三昧共诸法实相智慧，能生

三昧。是定力发挥所得，佛教的名字叫陀罗尼。那么这些三昧共诸法实相智慧，能生陀罗尼，产生总持、能持、能遮的作用，都是从清净平等觉里面生出来的。清净平等觉是我们的真心。一切众生本来有的，像水一样，无论在哪个地方，你观察水，都是干净的，都是平等的，没有波浪嘛，那叫水。但是今天我们的水呢，被染污。

今天的社会就是大风大浪，我们生活在这里面能不受干扰吗？我们没有三昧，没有定功，菩萨的大定化身菩萨到我们这个地球上来，我们地球上这些风浪它没有干扰。为什么？他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不是真的，他不放在心上。啊，不放在心上，心就没有了。那是什么心？妄心。阿赖耶，阿赖耶是自己资料库啊，我这个资料库里头不放东西，所有资料不放进去，阿赖耶就转变成真心了。那就是自信清净平等觉转了啊！常常把资料往里面放的时候，那就不然了，它是名副其实的资料库啊，咱别存在里头啊。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断我，不着断我的相啊，心里头没有断我的念头，真断了。修善，不着修善的相，虽修一切善，心里头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个人叫修净业。啊，净业的果报在极乐世界。染业的果报在六道轮回，这不搞清楚不行啊！啊，断我修相，可别着相啊！着相亏就是他了，着相是轮回，就是阿赖耶里头有落些种子，有档案。有资料，那这些档案资料不是真实的，假的，所以六道轮回是假的，设法界是假的，啊，阿弥陀佛是真的，极乐世界是真的。极乐世界去做佛是真的，极乐的终极目的是常寂光，跟实相相应的。

就是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不能着急啊！着急，把你修学的时间拉长了，不能成就啊！不着急，一切都是自然的好，自自然然随他去啊！为什么呢？心没有被染污，一着急心染污。啊，起分别执着念头就被染污。

很容易被染污。啊，阿赖耶里面落些种子，能做到吗？做不到啊，没有人能做到。这真的不是假的。啊，想到这些地方，认识极乐世界，认识净土，你就不能不对阿弥陀佛升起感恩的心。真正能救拔我们了生死出三界，只有阿弥陀佛这个法门，非常有效果，万修万人学。啊，对弥陀的沉浸，对弥陀的恭敬，啊，自自然然升起来。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升起来之后，这一句佛号就像贤公老和尚一样，一切事一切处，无论自己干什么，都不曾丢失。这叫念佛的功夫到家了。这是人的，老和尚常说老实念佛，成佛是真的，其他啥都是假的，要记住这句话。

帮助社会稳定，帮助世界和平。这里头有无量功德。为什么是无量？因为一个安定和谐的社会才能成就许许多多修仙人的功夫啊，动乱环境当中无法修行啊。啊，在这样的社会里修成功的人不是凡人了，凡人都会染，都会着，都有执着，他在这个社会里头没有染污，没有执着，他有智慧，智慧把世界的真相看破了，所以他能彻底放下，他在现前环境里得大自在。啊，这个人就不是普通人。啊，海贤为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啊，这一次我们在此地办的活动，一个月，啊，我劝同学们把海贤老和尚最后表法这张照片到处悬挂，

你在任何地方你都看到它。为什么？帮助我们提高警觉。我们纪念他，用什么纪念？向他学习。他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是佛菩萨的样子，是我们的模范，是我们的典型。我们跟着他走，效法他，学习他，决定没有错误。他能做到的，我们为什么做不到？常常想想，多想想。想通了，你就肯放下了。我们的毛病习气太重了。学佛学了几十年，越学越执着，越学烦恼越多。没学佛之前，世俗的烦恼多；学了佛之后，学佛烦恼也不少。我们没有学智慧，得到的是烦恼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啊，错了。所以一定要记住，三昧修行，习久，自然就衬托了你。托你说，你就抓到修学的总纲领了。总纲里一句名号，一句名号之外，统统放下。我现在在那学戒律，戒律在佛号之中，戒律没有在佛号之外。名号是佛法大宗持法门，这一句佛号里头。圆满融会一切佛法，一样都不漏啊！啊，这就是学久了成就陀罗尼法门。你掌握住总纲，啊，掌握到之后，我们相信你不会太久，你会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陀罗尼是明心见性的前方便。啊，陀罗尼里头有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意思在里头啊，所以他共诸法实相智慧啊，又说三昧，但是心相应法，陀罗尼呢也是心相应。也是心不相应，那下面是陀罗尼是心不相应者，为什么就不相应？如人得闻持陀罗尼，虽心成慧也不舍，常随人心，如因随心。

这说明陀罗尼是心不相应者。举个比喻说，如人得闻持陀罗尼，怎么得的？从学习经教当中得到，离事你能讲得很清楚，讲得很明白。

啊，下面说呢，虽心诚慧呀，也不是。这什么？习气，贪嗔痴慢疑的习气没断呢。啊，见思烦恼，思惑就是贪嗔痴慢疑，五大类啊。见惑、身见、边见、见取、戒取、邪见。啊，见思惑起来，十种烦恼。每一种烦恼都有严重的习气，你不是不知道，知道。啊，遇到有人回报你、羞辱你、批评你，啊，你又偷了你的智慧。啊，听到了，你还能保持镇定，可是心里头还是有嗔恚习气，你能控制得住，不发作而已。啊，这就算相当好的修养了。那到化身菩萨就不然了。化身菩萨心平和，念慈悲，他遇到这个境界，不是表面装出来的，忍辱波罗蜜，不是，他心里头确确实实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空而烦恼啊，烦恼习气都不生啊，这是化身菩萨，十法界里面的菩萨不行啊。他习气没断啊，但是他的戒定慧功夫得力，可以控制不发作，不是没有啊，不发作。所以从外表看呢，很像菩萨，很像佛，内里都还不行啊，一定要到真的发生，真正体会的，体会到一切万事万物的真相，就是诸法实相，他明白了，这才能如如不动啊。连习气都化解了。

啊，最后最难断的习气，无时无明习气，不好断，因为无时无明习气没法子断。啊，他除了障碍你不能回长极光之外，他只障碍这个，其他的没有障碍。必须要把无时无明烦恼习气断干净，他才能回归长极光。正妙觉果位啊，这是什么样的菩萨呢？等觉菩萨是地做不到啊。等觉断最后一品无始无明的习气，这个习气一断，十宝图不见了。我们就晓得十宝图从哪里来，无始无明习气变现出来，习气断了它就没有了。那十法界四圣法界是无始无明烦恼变现的，六道轮回是见思烦恼变现的，不能把烦恼放下，怎么会成就？说来说去，说到最后，还是张家大师的四个字。看破放下，看破了解事实真相，放下不放在心上啊，事可不可以做？可以。断一切恶，修一切善，总不着相啊，断恶不是不着断我的相，修善不着修善的相，让自己的心永远保持清净平等觉。清净平等觉是真心，啊，清净平等是自心的本体，觉就是无量智慧，是它的起用，它的作用。啊，清净平等，何等的重要啊！你是一开口，一动念，就被染污，就不平等。

这个事实真相不能不知道，知道要在日常生活当中练，那就叫修行啊，知道是明白了啊，练功夫什么？就是练放下，就是念一切人、一切事、一切万物，通通不要放在心上。为什么？心上完全没有假象，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不能放在心上。修净土的人只许可心里有阿弥陀佛，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对的，没错啊。阿弥陀佛以外任何东西都不能放在心上，放在心上被污染了。那你念这阿弥陀佛的功德了，被障碍了一分。如果杂念多、妄念多，什么也放不下，虽念佛没效果啊，跟阿弥陀佛不能相应。为什么？你的念是杂念，不是净念，净念相即才产生效果啊，杂然的念头不能感应啊。这就是我们在事实当中，为什么有人念有感应，有人念没感应，心不一样。有感应的真心成分多，妄心成分少，有感应啊，妄想杂念超过真心起用，真心就不能现起啊，不能起感应道交。这些不能不知道啊。下面念老师盖知多论之意，知多论所说的三昧者，只在心相应时现起。如贫配未烧，虽有贫相，不能成水。啊，这个比喻也是《大智度论》里头的。啊，贫是陶器，是用泥做的，没有经过烧。它是软的，装成水的话，这个胚会坏掉，不能成东西，必须要经过火烧。啊，它才有平的作用，才能成水。啊，那么陀罗尼，如今火烧成后之平气啊，我用它来做比喻，陀罗尼啊，经过火烧后的平，它起作用，故能持菩萨无量功德啊。虽心不相应时，例如心生烦恼，以常随人心，如影随身。那这就是说，他能带得去。
纵然根心不相应的时候，有时候不相应，有时候相应。啊，比如说心生烦恼，啊，它也常随人心。啊，那么《制度论》里头有说，陀罗尼世世常随菩萨，住三昧不二啊，或时一生则是。陀罗尼跟三昧的意思不一样，

啊，那么说明什么？陀罗尼也能含藏在阿赖耶识里头，变成善因的种子，它随着你去。三昧不行，三昧换个身体，三昧就没有了。啊，前世修禅定，功夫很好，再经过一投胎，又到人间了，全失掉了。必须从头又干起。啊，干得会快一点，会顺利一点。啊，不像陀罗尼。啊，陀罗尼经过投胎转世，遇到缘呢，他生智慧。啊，所以我们同样是个人，有人智慧高，有人智慧就差很远，不一样。啊，但是禅定就不一样。过去修得再好，一转身一投胎全没有了。故知陀罗尼一德永德，生于三昧。啊，跟三昧不一样，三昧是定的。我们再看下面，下面一段说：华严三昧，啊，随时悟入华严三昧，具足宗持百千三昧。什么叫华严三昧？念老注解里的是，乃佛华严三昧之一乘，诸佛如来所修的。佛华严三昧，简称华严三昧，以一真法界无尽缘起为理趣，理论的根据。

慧能大师在《坛经》里面告诉我们：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华严三昧是自信啊，能生万法，不但能生万法，还能庄严佛国。啊，华严是比喻。啊，这个华就是化，古时候化跟化是一个写法，严是庄严。美不胜收啊！啊，一心修之呢，这叫三昧。净严疏利的书，如华严书，彼一三昧，就是华严三昧，同摄法界，一切佛法呢，悉入其中。这个意思，我们跟能大师的话合起来看，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啊，彼一三昧同摄法界，一切佛法悉入其中。跟六祖所说的，六祖讲的简单，意趣完全相同啊！啊，《八十华严》里面说，二十普贤菩萨入广大三昧，名佛华严。啊，这个三昧谁能得到呢？华严经上普贤菩萨得到了，不但他能入这个三昧，自性里头圆满的智慧德相完全显现，不但自受用，而且能帮助法身菩萨，让法身菩萨都能得到。华严三昧有六十华严，最早传到中国来的普贤菩萨正受三昧，其三昧名佛华严。那《法界记》里头有一段解释说，言佛华严者，解月化者，菩萨万行。这是佛门里面的表法。共化表这个意思，表菩萨修行。共果表菩提涅槃，菩萨证得的究竟果位，成佛了。圆满法身，那法身就是常寂光。
发生不生不灭。报身虽然也是不生不灭，但是它有隐现不同。没有缘的时候，它隐，隐就什么也没有，啊，就是常寂光。化身如来，遇到众生有感，他能应。应的时候啊，就现象，就起作用。现什么呢？现十报庄严土。啊，所以十报庄严土是化身如来，应化身菩萨四十一位化身大士他们的感，佛有应。这个应呢，就是现十报土，现报身啊，报身报土里面没有生灭的现象，所以叫一真啊，跟十法界不一样。十法界里头有阿赖耶识，有妄心，真心跟妄心合合在一体，所以有染净有善恶，这么个报土啊，跟十报土不一样。十报土是法性身，法性土，没有生灭现象啊，只有隐现这个相，没有生灭的现象。所以那个地方真正是无量寿啊，没有时间的障碍，没有空间的障碍。没有空间就是没有距离啊，极乐世界人要想到我们地球上来，是不是要从那边到这边来？不是的，地球跟它在一起，合在一起啊，我们地球上看它现身，当初出生，随处灭尽，没有来去啊。他跟我们从来没有分过，我们不知道啊。啊，他的体是什么？它的体是常寂光，常不生不灭，寂也丝毫没有染污，没有动摇，叫寂啊。光，光明遍照，一切时一切处都在它光照之中。它的光是无量的，其大无外，其小无内，照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哪个地方有感，哪个地方起因，全是当初出生，随处灭尽，妙不可言的。这是真正的自己，真正自己折磨自在啊，哪像我们现在背着这个身，
是身相见牢狱呀、啊，处处都是障碍。那回归常寂光，圆满解脱了。啊，什么障碍都没有了，真的大自在。啊，自信里头本具的大神通、大智慧、大圆满。有能力，有慈悲心，啊，慈悲是信德里头的第一德，这爱心呢、啊，一切众生，爱心是相同的。你要不相信，你细心去观察。从哪里看呢？从婴儿、小孩出生一百天，我说过这话：人生百日，这一百天，提露真常，他表现真常给你看。他没有分别，他没有执着，他没有起心动念，任何人逗他。他都是用真心来回报你，欢喜啊，笑眯眯的。啊，一百天还不认识他的父母，不认识。啊，他跟一切众生接触平等心。清净心，我们从这看出来，真心的，我们相信，千万年前，老祖宗有智慧，看出来了，啊。看出来，心里就会想到如何把这种真诚、清净永远保持下去。那么呢，太难了。用什么方法来保持？于是乎就兴起了教育。这个念头啊，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无非是想方法把他这种真诚真心尽可能的不受外面的影响，让中国教育是身心教育，教学的目的是帮助他成圣、成贤、成为君子。几千年来，教育的宗旨没有改变的，现在没有了。社会就乱了。啊，古时候教育。社会上圣贤君子多，他们给社会大众做出最好的榜样，把五伦五常做出来，把四维八德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待人接物，所以社会长治久安。那把人都教好了，啊！现在人崇尚科技，
伦理道德都不要了，认为那个东西那是障碍过去的。啊，殊不知道啊，那个东西重要啊。这两个合起来才圆满，不能合起来，宁愿要伦理道德，要舍弃过去。科学家自己也知道，啊，科技发展到一定的限度，对人类产生负面的作用，现在我们感受到了。对人类没好处，会帮助人类走向毁灭。

汤恩比这些人看得非常清楚，非常明白啊，说中国科学技术落后，有好处没有坏处，啊，科技的脚步太快了，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灾难，步调慢一点，看到这些灾难，自己认真反省，才有节制，啊，得科学技术的弃用而避免灾难。啊，这没有，不是没有原因，原因是中国老祖宗千万年来以伦理道德因果教人。啊，虽然科学400年在地球上的发展，中国人旧的这些概念还没有完全失掉。啊，比全世界其他的族群、其他的文化，比较上来说容易回头啊。我们现在知道啊，我们回到老祖宗的教诲有难度，但是外国人要回到老祖宗更难了。我们比他好多了，至少我们能听得进去，善根深厚一点，他能升起信心。那不信的人没关系，看到乡亲人做，做个10年20年，这乡亲人的生活比我们过得快乐，比我们过得幸福，我们就会开始认真反省啊，然后决定要不要学习，回过头去接受老祖宗的教诲。华严，花代表菩萨万行修行，果代表菩提涅槃修因正果。啊，为什么用这个表示？下面有问，何者？何者就为什么？以花有生实之用，实就是果实。啊，开花之后会结果，有这个作用。那么行呢？有感果之能，虽服内外两数，深感利用相似啊，产生感应的利用。有相似的部分啊，下面是经以法特事，故名花也。啊，用花来做比喻，花能成果，菩萨修行能证
无上菩提，能回归自性。回归自性就是果。啊，言这个字，言者，心成果满，言是庄严。啊，比喻果熟了，啊，果成熟了，其何相言呢？构章用效，构是然物，烦恼章。啊，障呢是所知障，两种障碍都断尽了。啊，正理圆满，理是自性，是发心，正的究竟圆满的自性，随用赞的。用是业用，无量的因缘，随顺众生，赞叹众生与德相应的行为，啊，就他所修行的，与性德相应。啊，性德的核心就是孝敬。啊，从孝敬生出无量的善德。啊，一业善德都不离孝敬的。学中国传统话从哪里学？孝顺父母，奉事师长，这真学。我做出好榜样，让天下人都跟我学。那你看海贤出家了，出家还要上坟，还要去祭祀祖先，有没有必要？没有必要了。为什么要这样做？做给现在社会大众看的，大家都不要祖先了，都不要父母了。啊，他在清明、中元、冬至，一定要上坟，一定要拜老师。啊，老师不在了，坟墓在。这是表什么？表示出世间一切法的根本，孝亲尊师。啊，做出样子来给人看。啊，海贤年岁这么大了，兄弟姐妹都过世了，没他寿命长啊。啊，如果兄弟姐妹在，这世俗的事情，兄弟姐妹们应该要上坟。啊，记住啊，啊，不在了。我再自己看，念念不忘父母祖宗啊！但我们不但不知道。啊，给一切人做好榜样。注意，一切人。

各种不同的人应机说法了，不是一个法能度一切众生，一法能度一切众生，只有念佛法门啊！除念佛法门的都不行，可以

某一类的，不能度一切众生。啊，只有这一句佛号，六字后面，求生净土，这个门能度一切众生，这特别法门。啊，84,000法门之外的，啊，是随用赞得，这叫言。啊，下面再说三昧，离之无二，教彻融融，彼此俱往，能所思觉，故云三昧。三昧正定，三昧正心，啊，理是智之体，智是理之用，体用是一，不少，体里头有用。用力的有体，交织，融融，像光一样，融成一片的。啊，戒定慧三学，一就是三，三就是一。古大德告诉我们，三学一体。佛法就兴旺了。啊，一体是什么呢？释迦牟尼佛在世，三学都是佛所传的，佛所教的。啊，佛灭度之后了，不是上上根人，根性差一点。啊，都在佛法里头取一门深入。行不行？行，没错。但是一门深入的时候，要深入到大彻大悟，就又回归圆融了。没有大彻大悟，就有成见，我这个法门很有受用，这法门好，我要劝别人，但是自己没有开悟，不认识根基，那个人不是这个根性，可能你把路就指错了，他一生呢不能成就，你要负因果责任。啊，那么最好的法门介绍给别人，什么人都可以用，就是念佛。念佛有百利而无一害，人人能成就，什么人都行，三根普被立顿确守，这个绝对没有过失。啊，那传法多难呐！啊，在古时候人的都有德行，厚道，虽然学的不同的法门，还互相尊重，没有毁谤，没有批评。那我们年轻时候跟着李老师，李老师常常教导我们，啊，菩萨戒禁，众戒自赞回答。这是什么？这是消灭佛法。我的好，别人不如我。我这个法门行，别的法门都不行。这个话不能讲啊！啊，三学鼎立，三学就是现在讲的律宗、戒律、禅宗、禅定、
教下

包括那两宗之外，统统叫教下。啊，教下有天台宗，有贤寿宗，有三论宗，有法相唯识宗，有密宗，有净土宗。啊，这是大乘。如果连小乘，还有乘识宗，还有俱舍宗，教下全包了。啊，教下是讲经教学。啊，戒是佛身，佛的外表。禅是佛心，是佛的心。教是佛的言论，佛的言语。一二三，三二一。戒里面有定，有慧，啊，就是有禅，有教。啊，教里面有戒，有定。啊，定里面有戒，有教。一二三，三二一，离不开呀。是一体呀，啊，承认是一体，整个佛法就一体。我爱我，我爱别人，啊，我爱我，我爱我的手足，我爱我的眼耳鼻舌，这叫一体。一体，佛法就兴旺了。今天不但佛法，我们承认是一体呀。所有宗教都是一体，为什么？世界才会有和谐，冲突才能够化解，社会安定和平。啊，如果每个宗教都独立、都排斥，我的好，你的不好，天天打架，这个社会乱了，社会永远没有和谐，绝对不是神的意思。为什么？神都是仁慈，啊，神爱世人，上帝爱世人，伊斯兰真主确实是仁慈的，佛法大慈大悲，所以慈悲爱是信德里头的第一德。从用上说，从体起用啊，第一个就是爱呀、啊。要学会爱一切众生，没有私心的，有私心就完了，有私心就有派别啊，那就三学鼎立啊，鼎立就衰了，佛法就衰了。那佛法到灭的时候现象是什么？起哄，起哄就是斗争，内部斗争啊，争名逐利，这是消灭佛法啊，排斥跟我不同的，甚至同修净土都是净土法门，为了拉净土，为了求供养，啊，总是自己赞叹自己，回谤别人，啊，信徒拉来了，供养得到了，将来的果报在阿鼻地。为什么你这种行为让社会大众看到？啊，有些真有不少人看到，你们自己跟自己的打架。自己排斥自己，算了，不学了。啊，把人学佛的善根断掉了，这佛法就消灭了。啊，那么这些现象，我们都遇到过。

早年我儿子学讲经的时候，台中乡下有个寺庙请我讲经，讲了不到一半，这寺庙里的出家人打架，为什么呢？争。这寺庙建成的时候，个老和尚带徒弟，老和尚几个徒弟，大家都去化缘木化。当然有人化的多，有人化的少，化的多的时候，说我要做当家师。那个人说我要做，都要抢位置，要做知客师。闹得不像话了，我回去把这个事情告诉李老师，李老师说别去了，我说没讲完呢，没讲完也别去。我亲身遇到的，为争名位，那老和尚死了，姑姑想做主持，怎么能不打架呢？那老和尚没死的时候，里头就分派了，我都亲眼看到啊，他哪一些人一派，那个哪一些人又是一派。如果这个庙大，将来一个人独霸一方。所以我才想到释迦牟尼佛为什么不建道场，有道理啊，一生没有道场，但是他非常活泼他也不墨守成规，国王大臣长者居士供养他，请他到经舍到他们的庭院去住一个时期讲经讲，那佛也同意祈树结果都也住临经舍，他都去住过讲完了就走了。这方法好，自己没到场，没到场大家不争了，有道场就有人争，他跟你出家，目的不是真正出家，是要想具有这个道场，他为这个来出家的。所以想尽方法要争取继承这个权利。我看得很清楚，很明白。所以我一生不见道场，这个道场建立是为了这些无字辈的出家同学，他们没地方去我在这挂个名，挂个名是办事方便。我来澳洲的时候，澳洲联邦政府、地方政府，我们的关系都处得很好。这些年住在这个地方，还算平安无事，大家好好用功。外面护持做得好，我们跟此地居民有很好的关系，族群有好关系，宗教有更好的关系所以我们有一个心愿，把这个小城造成世界上第一个多元文化示范城市所有的宗教都有这个心，共同一个目标，一个理念，我相信我们会做到。去年跟今年在联合

0: 提出报告，啊，许多国家代表听到都很欢喜。有人告诉我，明年春天他们会组团到此地来考察、来参观，啊，我们是怎么做成的？啊，我们介绍全世界的人到这儿来住一段时期，啊，认真考察。世界上这样的城市越多越好。啊，我们对社会的安全、社会的平稳、啊，世界和平，做出一点真正的贡献。啊，那么佛法第一个真实贡献是什么？是讲经。一定要把自己宗教经典讲清楚、讲明白、讲透彻啊，然后我们就晓得我为什么选择这个宗教，为什么依照这个修行，我想得到什么结果。我们的结果，西方极乐世界，不是这个人间，人间天上都不能求，不求经啊，这比什么都重要啊。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

0: 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时至，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纲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祭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梵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师傅你还干呢？还说呢，我干不了多长时间了，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
1: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可惜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合了一半，眉毛整个合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氏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弄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头要不给你走路的，咱也给他再住2年了。这一仗理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师啊，两天都交代我，说我这个马上就要来走了。
2: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摔。

0: 我找人给出去。开县老王上给我说呀，家人出去但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会不出去，我自个都走了。我会有百分之百把握。
1: 师傅与之甚至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傅给我们做了个好榜样。
2: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甚至，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3: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4: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5: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五婶时，把五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 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

0: 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答应愿成后，就是到这儿就是感谢师父提的主。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人也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这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你看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招的骨灰没招住，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的也都没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

0: 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1: 什么时候变富变成老了？变丑变花呀，还得花月呀，变成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啊，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两百个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3: 剩下的菜园里有三间屋，我疼啊他，我回家里这只锅。
4: 啊，你这锅回去？
3: 在那吃的饭，回去开这破业。俺这是房子，现在这样。
4: 哦，这样嘛。
3: 老母亲七条肉是肉，
4: 从小就吃的。
3: 从小他会做饭的，还包月是
4: 包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闲时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闲时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3: 也不是他那意思，
4: 太
3: 说的真难听啊，再也不敢吭音。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5: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了吧，师傅把电工费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仁者自安。
6: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能行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3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3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梁商王居士驾牛车 去袁潭镇

0: 伴娘，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
1: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使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使坐更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 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物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则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2: 重复是的，
3: 特别
4: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病床上才是真。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好。
5: 那哥有钱下梦雨，人们都往那这大门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讲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也不下雨了，到那磕。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还没干算呢，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心里又沉静又慎重，人家不嫌脏。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师傅

没事儿，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

0: 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针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别那害怕，你别那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大了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就是供养一枚戒指，还想和尚来高兴的，当日咱们就是个庙的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出家人老有戴的事，当时我跟净空法师讲经摘笔，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看任何名门人扬，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呢，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老人家，我做了家父，我做了这人父的家父，这里可是比我这我这还是家父，回去我教室里，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5: 一句行都多少年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叫你后学，我们求着复活了。
7: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风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军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看他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5: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40里芋头洞，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了。
8: 哦，在长途山。
5: 哎，对对。
9: 89年洪涝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接受了捐款，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爱教，为国分，多化众生。
7: 我问贤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贤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可贤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海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之，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 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查。

0: 方的思维知识，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1: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部《僧传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传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0: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2: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0: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和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传僧这个佛车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八月二十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他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1: 现在工作室让他们真是表法表的圆满的很。
3: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4: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5: 我听说我后是人家愿意就那是你问政府了，这些都知道。
6: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女长老，佛在身，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2: 阿弥
1: 陀佛，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吴慧同学。
3: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第四众弟子向玄公致以三界

0: 在喜事，礼仪主商。三教五教令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头秉承四教为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招入无众，老成念佛，道行天路，与世如争，与人无求，大有名利，专购待人，以高手之岁月养健身，思维敏捷，身如月球，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波门生宝，人间奇迹。前头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头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1: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2: 阿弥陀佛。
3: 在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星卷起，我自是江南的李红啊。老和尚在20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4: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掂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5: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6: 112岁，往生，一生拼得很好，执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

0: 啊，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年，一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惊颤，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10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3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

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经，唯有僧。

摩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汝，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

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报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会菩萨、愿会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士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势坚固，一定会立降伏魔怨，得为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亲转法门，常以法音觉住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恶，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除功德，是福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深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咸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似现中异相，于彼相中受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摩剑王，截住缠缚，元朝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名有情，言慈变，受法言，度卧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真即福祸，戒毒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清净寺7000人，清净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融金炬，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即自是为。

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斩两，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奇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耀，光瑞殊妙奈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出现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幽昙华，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身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及，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名迹，习皆敌，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王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土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
愿我得佛清净身，法印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惑尽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为彼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唯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至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国，如应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印证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谨，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四维究竟，

愿意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精勤求索，功胜报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二十业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矣。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经色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真修。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去真修。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同。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去真修。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去真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去真觉。
我作佛事。

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众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罗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甲，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忌生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借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至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借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

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二者，不取正修。我作佛事，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有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入明镜，睹其面相。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行，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二十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记诵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令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圆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行，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泯，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发藏。

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悯心，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华。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震动，天遇妙华，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意，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惠利群生，志愿无倦，忍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著，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诚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兴尊贵，或为刹利国王专能圣体，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处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第九。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
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所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未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乃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怨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与前世诸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等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以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
一佛如是。

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起前。

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比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书，或纯金书、纯白银书、琉璃书、水晶书、琥珀书、美玉书、玛瑙书，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共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紧紧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视，清风释放，出五阴神，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第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穴，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起

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起果位，促起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兰村，一界七宝自然化成，佛有白珠摩尼，以为皎洛，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即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惊心思道即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头立花，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神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微澜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
应身。后文

佛法僧身，般若蜜身，智习极净身，无生无灭身，摄力无畏身，或闻无信无作无我身，大慈大悲喜舍身，甘露灌顶受慰身，得闻如是种种身已，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直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神王，则为毗卢，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神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七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边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是以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米夫，玄珠宝林，奇妙真意，周边教室，

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池，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西佛国土，梅雨适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薄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诸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气，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劫数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尘世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
皈依供养。